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

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经验

牛津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告别脏乱差，辞灶前坡农贸市场换新颜。我市重拳整治违规占用公共国位，还路于民。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专场校园招聘会。二十斤创佳绩，晋江武术闪耀全国赛场。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串联起家家户户的生活。经过三个月的改造，辞灶镇前坡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顺利竣工。此次改造聚焦市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为群众打造一个更加安全、舒适、便捷的购物环境。
1: 九日上午，在升级改造后的辞灶前坡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车辆停放有序，菜市场内摊位整整齐齐，经营秩序井然，前来买菜的村民来来往往。看到改造后的农贸市场，村民体验感大幅提升了。
2: 好，非常新鲜，非常清幽，非常有趣。我吃了有。
1: 据了解，辞灶镇前坡农贸市场于1993年竣工投用，不仅辐射辞灶镇西北部，还延伸到南安关桥部分村庄。不过，市场历经30多年运营，配套已跟不上现在的要求，是多年来村民反映集中的民生短板。
3: 在本阿是是无坡无冲是较窄咯。
4: 我们前坡村原本的农贸市场的话，它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占道经营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烦心事。
1: 为切实回应村民急难愁盼，今年3月份，辞灶镇前坡村农贸市场启动市场标准化提升改造。
4: 我们从硬件布局还有安全三方面补齐短板啊，那重新的翻新了这些门头立面摊位，平整了全域的地板啊，我们还粉刷了这些墙面，更新了那些老旧的那些水线电线。那如今呢，市场已经是经过3个月的整体提升更新换面，焕然一新，那于6月1号正式投入使用。
1: 改造后的前坡农贸市场占地约1100平方米，规划46个标准摊位，1个海鲜专营区，4个大型门店，原有商户全部抽签入驻。摊贩对改造后的农贸市场连连点赞。
5: 在本地外口，两个呀，头一就说的安置来方便，我就安置来了。两个就更加欢喜哦，车后倒客，两个进来更方便。这早都买单，欢喜大家来买菜。
6: 你创的环境也好，咱也生意就倒来咯。大家有的话说创好，爱来看一下，来生意就回来咯。这条就好啊。
1: 小小菜市场连着大民生。下一步，辞灶镇前坡村将抓实长效管理，细化日常保洁、秩序巡查等管理制度，巩固提升改造成效，用心守好老百姓的菜篮子，让便民惠民的烟火气长久延续。
0: 出门办事儿，兜兜转转好几圈找不到车位，结果一看车位要么被地锁焊死，要么被商家摆上了锥桶。这种闹心事你可能没少遇到。为了打通城市出行的堵点，连日来市城管执法局启动了全市范围的专项整治行动。
1: 此次行动重点聚焦4类违规行为：非法占用人行道设置停车场、沿街商铺出店经营或占位经营、违规设置地桩地锁以及未备案的停车场。
7: 主要是围绕着非法占用人行道设置这个停车场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出店经营、占位经营的问题出店占位到我们这个公共的停车场公共的停车泊位经营行为，没有备案的停车场，我们进行这个集中整治。
1: 接下来，市城管执法局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违法占用公共空间专项行动，不仅要当下改，更要长久立，确保整治成果常态化，真正让市民停得近、停得安、停得顺。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和商户自觉遵守规定，不私设障碍，不占用公共资源，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
0: 为进一步推动党禁引领下的养老服务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近日青鸟康养中心党支部与梅岭街道赤溪社区党总支举行党禁共建签约及授牌仪式。
1: 在签约仪式上，双方代表支部与院方签署党禁共建合作协议并相互授牌， 双方明确将以党建为纽带，围绕长者实际需求，建立组织联建、活动联办、服务联动的长效合作机制，推动专业养老资源与社区网格服务精准对接。
8: 我们青鸟渔基呢是医养结合的康养社区，自带康复医院及机构养老、专业康复还有医疗康复为一体，老人呢看病康复，养老呢不用来回跑，更省心更安心。
1: 此次共建是社区整合社会资源、提升慰老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将充分发挥网格员和党员志愿者力量，做好信息对接与服务协同，让专业养老服务真正走进社区、走进家庭。
9: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心协力深耕服务，把优质的康养资源送到居民身边，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专场校园招聘会，20斤创佳绩晋江武术闪耀全国赛场。

0: 欢迎回来。十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专场招聘会，邀请百余家泉州晋江企业走进校园，与学生面对面交谈，构建校企对接桥梁。
1: 招聘会现场，105家企业招聘展位一字排开，迎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大三2700多名学生前来咨询。学生们驻足企业摊位，认真翻看企业宣传册，主动向招聘专员询问岗位薪资、工作内容、晋升渠道等问题。企业工作人员则面带微笑，耐心讲解企业发展规划与岗位任职要求，不时拿起纸笔记录学生的个人情况，双方交流轻松融洽。
2: 我们呢也大量挖掘跟安排了很多的有用工需求的本地企业的这个参与，利用各个级学院，利用跟平时跟企业的这个深度的合作跟多方的互动，大量的去挖掘企业的这个用人需求。我们也希望说通过平时的扎实的工作，然后呢邀请企业来参与我们人才培养，来为企业来提供用工的这个需求。
1: 同学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自信递上简历，详细介绍专业特长和实习经历，积极展示自身能力。
3: 因为我是电子商务专业的，然后我今天主要想看的岗位是电商带货主播。然后我感觉今天首先就是公司很多，然后呢跟我们电商相关的岗位也比较多，像361啊，还有力量啊，都是我比较想要接触的岗位。
4: 我比较看重的是能不能学到知识，然后能不能有发展空间，因为作为应届实习生，我觉得积累经验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呢其次薪资和地点我都会再综合考量一下。
1: 现场不少学生参与初步面试，部分低年级学生也来到现场观摩学习，提前了解行业需求，规划职业方向。言谈中，不少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清晰认知，并进行详细规划。
5: 首先我们现在是出去实习嘛，然后前面一年的话，我们就是想把一些岗位的最基础的那些技能给他掌握了，然后后面一到三年的话，就是考取一些证书，然后接手一些项目，然后再后面就是往那些管理层方向晋升。
3: 像期望薪资的话呢，因为我毕竟刚毕业实习生嘛，所以我的期望薪资大概在6000块钱吧。然后市面上我了解到的电商主播呢，他们分别是按小时制的，比如说100块钱一个小时。然后呢，如果说是实习生的话，就是6000到8000块钱这个样子。那我就是先就业再择业吧，就是先找一个6000这个样子的，然后慢慢的再往上挑选吧。
1: 当天招聘会，学校还在现场设立6台人工智能设备，可以帮助学生模拟企业面试、就业指导等，并引入大数据，让学生更多更快地了解企业前沿信息。通过政企校多方联动，招聘会为青年学子搭建起了就业圆梦平台，既帮助企业吸纳优秀人才，也助力毕业生走好职场第一步。
0: 近日，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大赛江苏沛县赛点圆满落幕。晋江市武术协会代表队在本次比赛中表现亮眼，斩获20枚金牌、11枚银牌、7枚铜牌，并在集体项目展演和集体项目比赛中双双获得分数第一名，充分展现了晋江武术的深厚底蕴和竞技实力。
1: 6日上午，晋江市武术协会组织召开赛后交流总结会。此次参赛的运动员也进行了风采展示交流。
6: 今天去对运动员的一个总结，发现呢我们在比赛场上的一些优点，也总结了一些我们的不足，鼓励运动员继续加油。我们年底还有一场总决赛要比赛，我们对运动员的提出了一些要求。
1: 据了解，此次晋江市武术协会代表队由常务副会长丁青海领队，常务副会长柯锦担任教练，率领20名运动员参赛。本次参赛队伍经过层层选拔组建而成，阵容精干，实力强劲。队员涵盖少年儿童、青年、中年及老年多个年龄层次，展现出晋江武术薪火相传、人才辈出的良好态势。
7: 最可观的就是我们儿童组这次就2名运动员代表，其中一名运动员就拿了双金，拳术和击剑都拿了金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对我们晋江武术协会一个零度突破。
8: 拿金牌后感觉这些辛苦是值得的，让我有了以后比赛的经验，知道以后赛场上该要怎么做了。
1: 此次比赛来自全国15个省65支精英代表队千余名舞者同台竞技，以武会友。近年来，晋江市武术协会持续推动武术运动普及和人才培养，通过日常训练、赛事锻炼、梯队建设等方式，不断夯实武术发展基础。此次全国赛事取得佳绩，不仅展示了晋江武术健儿的竞技水平，也进一步擦亮了晋江武术品牌。
0: 根据医保相关政策，在6月30号前办理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个人仅需缴纳400元，可享受不低于每人700元的财政补助。7月1号起，需按个人缴费金额加财政补助金额之和缴费，每人不低于1100元。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提醒市民，为保障医保权益，请抓紧参保缴费。
1: 为方便高效办理业务，晋江开通线上便捷参保缴费渠道，其中新参保人员或参保登记信息存在变更的居民，可通过泉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闽政通 APP、 全服务 APP 等官方线上平台足不出户完成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手续。已完成参保登记的居民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扫描医保聚合码，快速进入缴费界面完成线上缴款，全程无需线下跑腿。此外，晋江医保部门温馨提醒，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有关规定，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当年退出现役的军人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待遇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需全部由个人承担。尚未参保的市民要把握6月底最后优惠窗口期，及时完成参保缴费，持续筑牢自身医疗保障防线。
0: 近日，一条长约2米的大蛇闯入陈代镇暗兜村一公寓，盘踞在楼梯口的台阶旁，引起居民们的惊慌。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居民们仍惊魂未定。他们告诉消防员，这条蛇很长，全身黄褐色斑纹，不知道是不是毒蛇。
9: 蛇在哪里啊？
10: 这是条蛇啊？
11: 是啊，很粗啊。
10: 这么粗啊？
11: 是啊。
1: 了解情况后，消防员迅速疏散围观居民，设置安全警戒区域，防止无关人员靠近引发危险。随后，3名消防员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小心翼翼靠近楼梯口，再找准时机，用捕蛇器精准夹住大蛇7寸，把它从楼梯底下拉出。经辨认，这是一条无毒的网颈蛇，俗称菜花蛇。该蛇长约2米，重约4斤，蛇身有小孩手臂粗。因网颈蛇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消防员将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袋子内，带到无人区域放生。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突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与大康先正。

0: 财运财，龙不龙，身前用魔看的命，身前用魔看的鬼，要保你亏尽，看
1: 龙龙龙。对我公痛下杀手，孙悟空为何还要眷恋我公丢端抛球，仍然愿意自爱造孽的？
0: 在花口，在这马驹以来，孙悟空之理就一错再错。杜甫不怀有刘墉的雄才英才，这就看不透杜陵篡我，为何就无有一意困住啊？
1: 这多贪爱，定要乞求，这对金钏不仁不义。

0: 去这样的尊严啊！
1: 对了，你家姑老仔啊，我那都在喊你，你还我讲表面？姑老家，我听你以前对谁都的不干的哎，我对你咋出这说？也不敢面对，也不愿面对，只有你才能担得起护眷之心最好的祝福。就我现在讲，女丁之心。

0: 快跑！
1: 不明，将电火化工所卡，财财不老，
0: 快跑！
2: 大力，地塔被化工给的送汤起。
0: 正我台，朕让你自断波光，宁舍报。

0: 狗，开狗，天哪，还谁？谁闹害我了？谁闹？
1: 对对对，都太好。
2: 你老公，你公是老公？
1: 没完什么无名，男孩子女，都要丢到送他。岳母靠一见看天机为佛，对到哪阿嘴里一通乱找，哪阿见看，都靠岳母靠，妈的！

对。

0: 作恶恐怖，跑在哪的？过来，才能我都回来呀！
1: 天哪，看我好黑嘛哪的，看你被认定了，怎么胆大个？

0: 斗笠，醉死金兵，谁令我多大落入周围那里，强攻放过，外家罗外杀的将，给你看，你来换我看，外杀的将都无，都无你斗笠啊！
1: 我老跟你在爱好那里。
2: 我少爷，我不过你啊！
3: 我心都明知啊，我做多轮我。

0: 姻断了，这位兄弟连我的哥哥空太过人世代技术，我弄过老师是不能生涯不能啊。
1: 罗老板开力，罗老板开力啊。
0: 蔡老爷。

0: 杜莫郎，杜莫郎，你应该带过来，你不能让父亲追你，我是在骂鬼子孙哦。
1: 只有我乱棍了花花朵，永无看正义那就不会梦，他们的祸都好在我的心所。
2: 冤情莫那，万物莫。

0: 姨妈没安宁啊！
1: 姨妈，姑我熬草了样做电影，你就安宁吧。不就进来我和月通，定义多年，行吗？

0: 神爷，皇阿再救给我。
1: 玉帝天赐我一只鸡，你身上定断能得讨好，才先配灭他。请我一起我再细胞干。
0: 真的恨天改雷云吗？看我运不带自己呀、啊！
2: 现在做父就两个人都爱的臭骂主意，结果呀，也你讲主意做贱不利。请我差人花过多花几股，父亲就是受一件被做贱不利，一在病堂受一些左手背的机会，我便送过七八。
0: 我不敢再信了。

0: 烦恼无奈，求不朝进所，我开待宝地献达，我开待宝地献达呀！
1: 你千万一起心地，只有这段苍白，一有之所，只有一年会老草多年。
2: 过来献达，过来献达。
0: 宋家官有令马根，今日再看这滔滔更主，不知心端谁好感受啊？
2: 公老客，低声话意休息，忘不了坚持休息。我们的罪处早就站台，我也是心痛不已呀。
0: 你要会心痛。
2: 我也是担心你性命啊！今日下官恐到你多处，你来看我女儿，你来谁会恕难地列除你身发红乌手巾，以死丢的恩典，各位罪师一列。坐茶登记，发红乌手巾。
0: 景玉，你可进来取草好进。我有一老段人对应几步。
2: 多谢多谢。
0: 老段人，段东给有一众多的罪书，从红正经不说，罗虎将罪书铁草马根一保重性
2: 命。为了内容化工退兵，多乎一时洒血苦心。黄衣人裂开马根，莫在诸生事端一时妄下应。
0: 黄衣人裂开马根，还是妄下应啊？
2: 公老，中途台能敌的屡犯寒咒，生死轮回，但定罪车断脚，只有你跟我之敌。好将罪车的武力健康，已太过定脚了。丢兵早就以为歇气，吞声跟地，切戒与撩地，冲用卡，驱动卡，要装备真将地最初看队。遇见丢兵，以多下之意，攻之除，只要调备，并用最师。
0: 要并用最师。

0: 哦，老大人，请。
1: 慢点，慢点，慢点。从你上网喝酒，惦记，所以心里累。

遵守协议莫打。你们再听又有令，东厂丢地，岂可无法？东厂丢地，岂可？

0: 待恁心心一起，最需送财须当面目。老段恁，滚落敬酒，与我。
1: 行。滚落。送在康安之巅，我老爷再次看到你了。但你不用在此请教，我仔乱都护向丢丢举荐，乱你将谁出气，官大之贼。
0: 多谢啊，多谢啊，老段恁，去见姑老，屡屡从容颠倒，胡乱干预不虚，还望段恁海下海下。
1: 我都请胡乱干预不虚，你都请有干有请之妙。
0: 哦，那段恁为何不拿功劳的叫妙？
1: 啊，功劳，功恩重要，功恩应难酬吧。
0: 段恁多累，一介赘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谁呀？哦，功劳。那你我难抵那女婿把酒斗饮，
0: 请
1: 请。

0: 骨碌有两部的，短嫩的苦的，短嫩也有天真豆腐不是
1: 谁呀谁呀，我那怕吹吹怕吹啊，君爱说你不爱说你啊，
0: 哦，难道豆腐中对你吹叮当不是
1: 硬我拿硬我拿来谁去啊，谁去来抢呀，
0: 对对
1: 哎哦，
0: 对对
1: 哎姑老我不能再一年
0: 哎再一一万
1: 哎

0: 老板嘞，顶多给有一众多的赘婿，那孙峰真就不输罗虎将赘婿提草马根以保重势力。
1: 你哪里地道？反抗进城马根，既然就成孙义将兵威胁，强我丢，所有居然被困呀！
0: 哦，那为何不与我等阻挡出计，一举轻易起航自救？
1: 出计？哎呀，怕呀！那阿都不，那怕所有会救都背跟上啊！只要认同，下掉一计，追去。
2: 哎呦，我的！
0: 只有就不安全华靠，背叛你。
1: 等，张哈叔在北京，请得健康再讲追去。
0: 与其说来，最是中国父母放下杜甫一位危机呀。
1: 哎呀，杜甫哪里有官做去就得，谁知道光兴李肥再三振作之后，才同下脚大。

0: 人类惜财送用，谁顶多为灭华靠少背巨款，亦不惜毁掉富强赘婿。所奉才念你赘婿健康马步过路之祸，才叫你赘婿掉断炮靠。义父，义父，背着赘婿行一座去，哎那去去看炮。照明我们啊！
1: 古龙啊，先快来兵家存取，女子不要再对剑猎话。
0: 古莫难开，古莫难开噶！我们的罪事就忠骨父母，决定参拜，换至古今都爱戒为汉奸，正说在兵家双手。我若不罢，这金算就被于天下，一去皇亲国戚，罪须正罪，罪须正罪，在我司马根之上啊！
1: 我不能，你切莫心动啊！
0: 我要把这金白的金算种下心腹，定化在不堪之处
1: 啊！
0: 若天涯应真的，若天涯应古老，若天涯应巨大。
1: 你会害死我哋，你如此岂不乱掉啲颜面污糟，如何威严大人？
0: 难道为忠家祸就该欺瞒天下？乱罪书王旦之丧事于国的安危，罗虎就累蒙受金马军惨败的苦役，
1: 东东也成为了断案坐索颜之力。请你丢走宝剑，
0: 断断丢的是我护疆最输的军魂，丢的是天涯被谁的命魂，丢的是我断花的祝福国父啊！这其实丢走宝剑的命定之地，这湖面谁挂绿不穿的愚蠢之鬼。玉器一样下我的地户，有保求罪，拜清定，还住谢老东主可度哇！拜清定，尊谁再敢罪婿，也难免定到苦地。有谁？我父敢罪婿，报国为民一事，在背时无望，万岁不悔，定到。对方不该落我目，含羞哄口把我怀好一世呀！
1: 罪是老爹，罪是我娘，咩命人情啊！
2: 还我！
1: 你偷偷换算计，用武器一心，再不可还你。我不怕死吗？
0: 怕死！马更之说，谁输下你？一个一个在我眼前滴血没？我龙骨落座就与他们共处的威风。回到重地，面对凶器，切切避风，断断参考，我龙骨落又输了一步。老大人啊，我龙骨落已用成输过龙灰的一年，又何怕再输这一回？罪须做谁？正面看自己，看在眼前，东升金树。如今看翠不在，可我龙骨落还在，我龙骨落。本来这个该输也所输的，可惜我还不认输，我也不敢输，我要把罪输一脸挖土，我心说好多护疆罪输被马针锤的一呼，我就在那马阵之处不敢好输的呼吧。
1: 怎么了？你不为自己做主，难道不为家庭亲人做主？不为专臣在南里落妖，做数吗？
2: 古老，我的好。 来他姨妈做数，姨妈谁偷都卖到大位内了，顾家先老死啊！
3: 顾老，我命啊你，姨来他位个女做数啊！
4: 姨来他位个女做数，
0: 面目未雪，来何以去为之？
3: 龙哥。

如果中刀断刃。

真害怕，看清激动真正的真相，我一代一代对我们命定是不堪的体验，我把这流不停的阴气片丢光草，我定化命中不同的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1: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3: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就是个该死的人了，宛如扔下我走了。小北又捞出这么大的东西，我这一辈子我都太窝囊，太失败了。
1: 张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宛如师姐她是为正义牺牲的，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小北应该有他自己的苦衷。嗯

0: 我就告诉您一句，您看好不好？
1: 他现在在哪儿？
0: 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消息，小北应该是通过非法的渠道到了境外。
1: 什么？他到了境外？
0: 您放心，张叔，我们已经在全力追踪他的去向了，我一定很快把小北带过来见您，好吗？您相信我。来，您刚答应过我的，我说一句您就吃一口。您自己吃啊。哎，好了，
1: 一定要找到。
0: 好，一定给您找到您面前啊。我给您倒点水。
2: 哎，兄弟，你是咋过来的呀？
3: 当时想着过来淘金呢，谁能想到这样啊？
2: 淘金？你还想一夜暴富呢吧？
4: 这里只有电棍、惨叫和皮鞭，命保住就算不错了，还淘金呢？你是被骗过来的吧？
5: 哼！你要想离开这儿，得先让你家人交一笔费用，包括了器材使用费、物品耗损费、生活费，还有这空气损耗费、键盘损耗费和这地板损耗费。哎，你欠多少个？
6: 嗨，别提了，50多个呢。你呢？
5: 哎，也别提了，我呀就是让杀猪盘的给骗了，输了100多个，这辈子都上不了岸了。我今天个人机房里边就看那些人，我看谁都不顺眼，我总觉得当初骗我的人就在那里面，连话术都一样。
2: 兄弟，你是不是也让那个杀猪盘给坑了？
3: 差不多吧。
2: 行了，睡吧睡吧，明天早起。
7: 都睡了。
5: 这一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0: 来来来，请。哎，
1: 小婷没在家呢，老师。啊，她
2: 没在家。哎，坐坐。啊，
0: 嗨。是这样的，我过几天呢就要开始封闭工作了，我怕小婷她有什么急事找不着我，所以回大打电话，她手机关机，我就直接找来了。老师，我没打扰到您吧？哎，
2: 没有没有。
0: 您怎么样啊？在汇泉的新工作还适应吗？
2: 挺好的。
0: 挺好，就行。老师，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一个外国电影的剧情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讨论，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剧情是讲当时有一个外交官发现自己国家的司法有问题，就披露给了报社的记者。当时很多同学都非常否定他这个做法，但是您说过，他这个做法其实是促进了国家司法的进步，并没有不爱国。我觉得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企业，适用于汇泉。
2: 安妮，你的意思我明白。关于汇泉啊，我想说三点。第一，从我到了汇泉以后啊，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第二，把自己任职公司的事向外透露，这也违反了职业道德的底线。老师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做过，希望你能理解。第三。
0: 这事你也可以问问怡堂。嗯，啊，我们都是懂法的，绝不会再原则问题上去偏袒汇泉。老师，我理解。嗯，其实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的办案遇到了一些阻碍，我看汇泉这边发出来的文案非常像您做事的风格，而且再加上我们也已经很久没聊天了，所以我就来找您。嗯，老师，我们检察院办案其实是有自己程序的，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啊，
2: 你。 等一下啊！哎，你看，来，这本书啊，对当今世界两大不同法系做了详尽的介绍，你拿着看看。
0: 老师，我暂时用不上这本书。哎，
2: 你拿着，将来用得上。
0: 行，那我就收下了，谢谢老师。时间也不早了，我先。

0: 回去了，就不打扰您休息了。等一会儿小婷回来了，您帮我转告一下。
1: 罗老师，实在是纪律要求，我没法跟您说实话。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本书我是用不上了。不过您还是启发了我，我这就回去准备一本 F
2: 国的。同志们，本次行动，我希望你们能做到以下5点：第一，进一步统一思想，夯实共识；第二，牢记军令状。 坚决完成冀东目标。第三，强化大局意识，加强团结协作。第四，扬好国威，树好形象。第五，务必保密，务必小心，
3: 击鼓催真，奋击扬帆。我希望咱们检察系统的同志们。 按照这次行动的统一部署，充分履行检查职能，发挥优势强项，做好配合工作。
4: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章，我们等着你们凯旋，不辱使命，保障完成任务。
5: 您的票已经办理好了，
1: 好，谢谢。你的。哎，咱俩怎么不挨着的？
5: 姐，我这就不错了，咋那么多话？安姐，谢谢啊。师傅，
6: 我一会儿找人换去。
1: 别吵了，走吧。
5: 安妮。
1: 哎，肖总，
7: 真的是你啊？刚才我在远处看着就觉得像，这么巧。
5: 你们这是？
6: 我们出差。
5: 啊，去哪儿啊？
1: 我没有纪律，哦，对不起啊，就当我没问。
5: 肖总，也是要出国啊？
1: 啊，公司派我出差，去趟泰国。
5: 啊，安妮，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8: 我们是不是得去登机了呀？
1: 肖总，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得赶紧去登机。
5: 行，那一路平安，
1: 行，
5: 回国后联系。
1: 好，再见啊。

大姐，醒醒了，醒醒了，大姐，哎，醒醒了，这儿是不是有点急呀？要不咱俩换个位置，这儿腿能伸得开，好不好？我跟他是一起的，谢谢了。

难怪你晚上会睡不着呢，牛奶没有喝吧？医生都说了，喝牛奶有助于睡眠。啊，来，把牛奶喝了。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把牛奶喝了。

0: 大爷，这种牌你发得出来？给谁凑同花顺，这牌有诈。老子不玩了。
1: 这转牌还没发呢，就有人给吓跑了。
2: 怎么，你们几位有人要放弃吗？
1: 说什么呢？就你是有钱人是吧？我们几位谁不是在三江华人圈有头有脸的？玩得起，输得起。

0: 哇哦！我说了，钱天心，你死定了，你不可能是皇家同花顺。嗯。哦。
1: 家里来人了，想请您回去一趟。
0: 我知道了。

0: 我说过了，不管是谁来，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儿是我的主场，我不可能输。
1: 以后长点记性，走吧。来吧，啊，再来一泡。还喝呀？喝不动了。
2: 要喝吧，要不这一晚上怎么过？你回去能睡着啊？
1: 哎呦，难熬啊！
2: 我记着，上一次让我这心这么悬着，还是在缉毒支队那会儿呢。嗯，
1: 那有10年了吧？我记得那次是高瑞假扮卧底去调那个叫严什么的，把那小子给调出来了，对吧？
2: 就是高瑞和他们去交易的那天，
1: 把这心弄得是七上八下的。 多快呀！这家伙现在高瑞都成前辈了。
2: 说的是，你说现在这岁数一大了吧，有很多时候就变得……你说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人走，人留。最怕就这个。
1: 听说了吧？3天前，老杨阳痿冻走了。我是昨天听说这消息的，好像是胰腺癌，是吧？
2: 是。当时一查出来，医院就说了，最多不会超过3个月。可就最后这2个月，他还坚持上了23天班。 这弄得我这心里现在，我就不好意思见他的家属和孩子们，觉得自己心里头有愧。
1: 咱们这个行业呀。

0: 就是为国家、为老百姓守大门的行业，就从咱们穿上这身制服那天开始，啊，就注定了会比别人辛苦，会比别人危险。你说那图个啥呢？不就是心里这份骄傲吗？我相信，这杨卫东，他走了，肯定留了很多遗憾。
1: 但他光荣，走的光荣，话是这么个话，理也是这么个理。但是，这心里还是有些过不去啊。这就是什么呢？人老了，就是这么多愁善感。你像这些天，我还经常想起来当初咱们年轻那会儿，生龙活虎的，大班在一起干活，那劲头，啊。
0: 当初你从市局去市检那会儿，我还正经落寞了好一阵儿。是我从部队转业就到的市局干刑侦，后来又调到检查口，这每个口我都干过。你说这老了老了吧，还要学着办理网络犯罪案件，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毁了无数老百姓的家庭。
1: 这太可怕了，所以说实话，我现在心里想的什么呀？就是咱们联手把这最后一仗给他打漂亮了，哪怕明天你让我退休，我都认了。哼，所以就看这次，这安妮这一下，
0: 那咱们就以茶代酒，祝何陆源和安妮他们凯旋。
2: 叶静，杨卫东。

0: 哎呀，这飞的时间倒不长，就是怎么睡得浑身疼啊！我去洗把脸去。啊，包帮我拿一下。哎，那你们俩去帮忙拿个行李，我去换点零钱。
1: 对，行李帮我拿一下啊。
2: 好，
3: 姐，多换点。哎呦。
0: 看来我们不太受欢迎啊！你看我左手边那辆白色出租车，里边有人拿相机一直在拍着。哎，这个是来接我们。
4: 你好，我是三江市警察局高级督察何塞，受 F 国司法部和调查局的命令，前来与中方的专案组代表进行对接。
5: 你好，我是何路源。你好，这是安妮检察官。你好，你好，
4: 这是他的助手韩轩，这是我的搭档罗艳玲。
6: 再来，
0: 我们只是先遣部队，后边还有大部队来，我们来呢想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4: 我奉劝你们最好不要在城里随意走动，你们对三江还不够了解啊。所以你们到底走不走？我的事情还挺多的，要不是上级给我下了死命令的话，我才懒得参与这些事情呢。
0: 上车吧，
2: 我俩上那后面去。

0: 哎，姐，我看这边挺重视这个案子的，还派了个高级督察过来，他官儿挺大的吧？
1: 高级督察在当地的警察系统里就是个普通的警察，你如果非要做一个比较的话呢，他的警察级别还没有核对高。
2: 站起来。
3: 我正跟客户聊着呢，还差一点就上钩了，真的。
4: 别跟我废话，站起来。还有谁是跟他一个宿舍的？都给我站起来，快点！老板要跟你们聊聊。

0: 我这儿不做慈善，我在你们身上花的钱、交通费、服装费、管理费、培训费、吃住费，哪一笔不是钱啊？啊！竟然还有人想到不把钱赔给我就跑了！这俩货今儿早上竟然趁着上厕所就想到警察局去找警察保护你，可惜了。 你们这算盘给打错了。你们几个跟他们是一个宿舍的吧？难不成也是想着要跑，还是想着去找警察保护你们啊？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的，
2: 真的不敢。
3: 公司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养了你们几个白眼儿啊，真的是白瞎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这公司的损失是赔还是不赔啊？嗯，
4: 我赶到你们这儿来两天，你让我赔你10万块钱，我哪有钱给你啊？我在本来在国内就欠了一屁股债，逃路过来的。
3: 亲戚朋友早就把我拉黑了，你让我去找谁借钱呢？啊！你说你们这帮人吧，啊，到我这儿来，既不愿意给公司创造价值，也不愿意赔偿我公司的损失，就一副滚刀肉的样子，我真的是很为难。
4: 老板，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家里真的很穷，我啥都不会，我是废物，我没有。
0: 我啥都不会干，你一点都不是废物。我告诉你，这每个人吧都是有价值的，包括你。钱呢？你们几个是还不上的。我看要是再不把你们的价值发挥到用场的话，那我这周公司的人他不就白做了？行了，挑了吧。
4: 把这帮人给我锁中间，然后扔到外面去，让这底下的人都给我看看。如果你们谁还敢不赔钱，或者是不完成我的工作任务指标，没关系，你们尽可能的来试试看，我等着啊。
3: 老板，我们错了，我们错了。
5: 这也太热了吧！这怎么样？打开了，这没反应吧？

0: 没风。
1: 哎，真是难为这个督察了，给我们找了这么一个地方。
0: 哎，姐，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现在也不是旅游旺季啊，你看咱都跑遍大半个城了，都说酒店没房间，偏偏这儿有，还刚好够咱们四个住的，这太巧了吧？
2: 我觉得啊，这才刚刚开始。
0: 哎，要不然咱出去吧，这房间够闷的。我刚才看外面，下面还有唱歌的呢。
1: 寒暄，你还真当咱们是来玩的呀？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
0: 姐，那何塞不都说了吗？明天才带咱们四个去当地检查部门去对接，咱休息一天吧。哎呀，就一天，走
3: 行行行，回去休整一下，10分钟以后走廊集合。
1: 你好，
4: 好嘞。
1: 哎，你说你急的，你就不能帮我拎一个箱子？哎呦！

0: 哎，挺有默契，都戴上了。好啊。哎，
1: 你还真穿上了？
2: 那哪来的衣服啊？箱子不是丢了吗？我包里带了一条短裤。看着还真像度假呢。
1: 凉快吧？
2: 就你凉快，走吧。
3: 进来，
4: 伙计，您找我。
3: 坐。啊。
4: 怎么了？这是，耷了个脸。嫂夫人给您气着了。
3: 少废话。你看看这个。
4: 哎，这不是安妮吗？怎么，我这是还没到 F 国呢，您就准备给她请功了？
3: 这是 F 国司法部门。刚才给最高检发过来的，啊，6个小时前，他们在 F 国的三江地区扫荡了一个跨国犯罪的黑网点。这是在一个小喽啰的手机里头发现的材料，这里面详细注明了安妮中国检察官的身份，还有身高、体貌特征、衣着打扮、何时抵达，甚至还有个人喜好和家庭情况。
4: 6个小时以前，我这安妮还没到呢，还在国内机场呢。
3: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我们的检察官要去 F 国办案，人还没上飞机，犯罪分子这就掌握了他的全部资料。那他们后面还打算干什么？我的意思啊，尽快联络安妮，让他们加强防范，不要轻举妄动。还有，通知 F 国的使领馆，协调当地警方，做好应急预案。另外，要尽快通知专案组的大队人马，马上出发，尽快和安妮他们会合。安妮他们这四个人孤军深入，我这心里还总是不踏实。
4: 哎，国姐，我是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特逗。你还记得吗？咱们这检察院春晚内部的，您表演那节目，扑克牌变鸽子，你说，那家伙咱们全院多少人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您呢，您这好，扑克牌变成鸽子，当时是咱们院里一绝呀。
3: 王和宇，我以为我是在跟你说正事儿呢。
4: 我就是在跟您说正事儿，您可能都忘了，那会儿打您一上台，实际上我们坐底下就盯着您这袖口。可是您呢，临危不惧，这么一倒手，扑克牌就变成鸽子了。
3: 障眼法。

0: 看来你之前的猜测没错，我们一落地就被人盯着了。我刚才也确认过了，房间里什么都是坏的，空调、无线网、插孔全部都是坏的。我估计唯一好用的电器就是桌子底下的窃听器。还有窃听器啊？果然这里的情况会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还要糟糕。之后如果有关于案件的讨论，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同意。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干等着，等人家杀上门来？喂。
0: 好。嗯。
2: 怎么了？
0: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得主动出击。
2: 现警小分队就我们四个，接应的大部队还没来呢。我们在异国他乡出去，随时有生命危险的。
0: 不是我们四个出去，是我跟韩轩先出去，你们俩在人打掩护，
2: 那就更危险了。
0: 如果我们不出去，会更危险。白白一直都有人在盯着我们。
2: 去哪儿啊，姐？
0: 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2: 注意安全。

0: 进来。
1: 姐，新的一批饵料到了，要不要去验验货？
0: 好，我知道了，让他们在大厅等我。
1: 知道了。

0: 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不行，我们还有工作要做。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的。嗯，好好享受。
1: 不穿正装，严禁入内。你好，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检察官，我们有你们检察长拉斐尔先生的邀请，请立刻通报拉斐尔先生。这里是
2: Diamond， 没什么情况，来了个白痴。看他的打扮，还说自己是检察官呢。嗯，
3: 他是拉斐尔叫来的外卖。
4: 什么情况？说什么呢？
1: 如果你能尽快通知拉斐尔先生，我保证不会将你们刚才说的话转述给他。
5: 拉斐尔先生有访客，非常抱歉。没事。
2: 哎，这是意外的惊喜啊！
1: 拉菲先生，
5: 欢迎，欢迎来自中国的同事。哎，怎么就你们两个自己就来了？我还以为你们要过两天跟中国专案组会合之后才会来见我的。
1: 要不是因为情况紧急。

0: 我们也不会出此下策，第一次就用这样的面貌跟您见面，实在是有点失礼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吧，咱们进去说话。韩秀小姐，韩秀先生，请。
0: 韩轩，不是韩旭啊，韩轩，韩轩，韩轩。哎，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白天装成女人骗钱，晚上变苦力干杂活，有时候真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
2: 你呀，最好大声点，让钱婆娘听见。到那时候啊，你真宁可自己是个死人。
0: 你说的也是啊，跟那两个逃跑的哥们比起来，咱们同宿舍的人的下场，算是不错了。至少没受什么牵连，还能有胳膊有腿的站着，应该是走大运了。
2: 喂，小北，你应该不会还想跑吧？不跑，不跑，你真的想在这待一辈子，烂到发霉啊？哎呀，那当然不是，我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呢跟老婆孩子睡一张床，但是不能冲动，不然下场就跟那两个逃跑的哥们一样。 再等等，再等等吧，说不定中国警察就把咱们送回家了呢。想什么呢你？疯了吧？这可是
0: F 国，上哪有什么中国？
2: 小点声，哎，别停下，接着干，哎，接着干，烦死了。你听我跟你讲。 我呢，比你来这儿早一点，原先这儿不是这样的，一个月有2天的时间，被他们带出去到处去玩。可是最近啊，他们所有的人都特别紧张。我好几次听到他们大手之间的悄悄话，说是谁都不许出这个门，好像是别让中国来人。
3: 抓到了辫子，磨蹭什么呢？就这么点活干了这么久没干完，皮痒了是吧？还有一点，马上就完，马上。行了，别干了，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有好事等着你们呢。哎。
4: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又把我们叫过来了。我哪知道啊？哎，我们最近没犯什么事儿吧？
5: 肯定没有啊。最近哥几个都拼了命的干，任务指标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应该没什么差错吧？
6: 瞧你们，一帮村炮，没见过世面。

0: 二姐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吗？你说你下个手怎么那么重啊？这可是脸啊，能这么打吗？
1: 姐，这事儿不怪兄弟们。把他弄来的时候，他就这副德行。你看他的脸，都是旧伤，八成是自己男人弄的吧？唉，
0: 可惜了。 你们这些从国内来的人啊，整天都说什么我把你们骗过来，让你们去干活。哎，你们要知道，我可是经营公司的人，这经营公司就得有经营公司的样儿，是吧？做得好呢，我们有奖励；做得不好就得有惩罚。正好，今天呢，我这儿来了一批新主播，长得都挺好看的，我准备。 让他们来陪陪你们，就当是给巡员工的奖励吧。好了，人都在这儿了，余下的兄弟们，你们自个儿决定吧。<笑>

0: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到这里了？
1: 我是跑路过来的。我曾经特喜欢一女主播，我发了疯一样给她打赏，然后我就欠了一屁股债，最后我只能拉人头提上线，用网贷去还网贷，直到还不上了，我就选择了跳河。但我并不是真的想去死啊，而是跟我打赏的女主播约好了一起逃出来。 最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待了多久，直到我在一堆女主播里面看到她了。
2: 张小培，
1: 其实有时候想想，咱们俩还真挺有缘的。
2: 不是冤家不聚头吗？但我是不可能在这个地方久待的。我一定会逃出去的，带着你一起。拉菲尔先生，请您原谅我们如此唐突的拜访。不瞒您说，从我们落地，从机场到达酒店开始，我们一直都有被人窥伺，甚至在我们每个人的房间当中，我们都有发现了窃听器。
3: 我想，应该是当地有些人坐不住了。在他们狗急跳墙之前，我们想要先发制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4: 哎，郭检，姐，你看，那是国检吗？
3: 啊，你说的那张照片，那是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我当时是作为 F 国最高检察官在研训班的时候，跟你们郭检合的影。啊，当时郭检是主讲人，他。
2: 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你们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可以这么说，
3: 郭检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2: 郭检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说您是他在当地最好的朋友。拉菲尔先生，您应该也知道，目前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是空前的，但是我们此次的行动却缺少在当地展开相关工作的法律前提和必要的权限。 郭检也特别提示过我们，如果我们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信赖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向您求助。
3: 那是郭检对我太大的夸赞了。坦诚地说，我非常珍视跟中国同事的这份情谊，我也非常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协助你们。

0: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能给你们提供的帮助，确实不会太大。
1: 可是郭建，不是，拉斐尔先生，我们可是一下飞机就被人盯上的。
0: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2: 师傅，咱们不是替安检他们打掩护吗？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走在路上，好吗？
3: 我们在外边越招摇，
4: 那他们那边可能是越安全。

那两个骑摩托车的人盯我们半天了，还有9点钟方向餐厅那两个人，也是他们一伙的。他没少派人啊。小秋。

0: 拉菲尔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处境，我们也不是想要为难您，我们只是想要在一些前期调查当中，希望您能给我们一点支持。坦诚地说，我非常愿意尽我的最大能力协助你们，但是很遗憾，这么说吧，对于此案的两国协助，在我们埃弗狗的司法系统内部确实存在太多的不和谐的声音。
1: 他们认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检察系统并没有接到任何关于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的案情，甚至连当地警方从来没接到过与此案相关的报案。
2: 那还不是因为当地的犯罪都是针对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吗？那中国公民怎么可能打电话给这儿的警察报案啊？
1: 是啊，这正是我部分同事的心态。因为调查困难，所以他们对这个案子非常抵触。 再说，像这种跨国的网络诈骗大案，本来就立案困难，难以调查，难以精准的调查到犯罪嫌疑人，啊，还有，想希望得到当地的网络运营商的帮助，那更是难于登天。再说了，安妮小姐，你们所要查的这个嫌疑人，在当地报税纳税，参加慈善捐款，积极的参加当地基础设施的修缮和捐赠，可以这么说。
2: 对当地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不是我不愿意协助你们，确实你们要理解我所面临的强大的现实压力。
0: 拉菲尔先生，共同打击犯罪是需要全世界协作起来的事儿，他们怎么能……
2: 哎，我理解贵方在这件事情上损害利益确实并不大，而且我也能够理解一些人的顾虑，但是拉菲尔先生。 我们这里有一些照片，您看过之后一定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打击网络犯罪，并且一定要加大力度。您看这第一张照片上的人，这个男孩他名字叫做施小虎，他本该在他这个年纪去享受青春、享受快乐的校园生活，但是他却因网络贷款而自杀，现在成为了一个冰冷的尸体。第二张照片上的这个男孩，名字叫做张小北，他的姐姐在境外打击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当中牺牲。 他自己也因为网络贷款而逃到了境外，目前生死未卜。这照片里许许多多的家庭，许许多多的孩子，都支离破碎了。这些网络犯罪团伙，他们就像一个毒瘤一样，不断的去吸取很多很多人的血液来扩大自己。虽然他们带来的这些虚荣和快感，就像吸食鸦片一样，能给人带来短暂的一些愉悦，但是长久以往，他们会要了人命啊，拉菲尔先生。
1: 安妮小姐，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国家也是深受犯罪荼毒啊。我何尝不知道消除这些犯罪刻不容缓？可我们呢，也是司法资源十分匮乏、严重不足的国家。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理解，我们所面对的苦衷和压力有多大，有多难。 这也许是我最后能跟你。

0: 我曾经仔细地查阅了检察院的所有的卷宗和资料，尽可能地多方打听可能与此案相关的案情啊。依据我们两国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整理出了一份知情人员的名单，啊，上面有他们的电话、身份和现居住地。哦，对了，这份文件。 按照规定，当你们不再需要的时候，必须归还我们。还有，如果你们需要向涉案人员提问题，必须通过我方人员进行提问。具体时间、地点，我们会通知你们。
1: 懂。
2: 拉菲尔先生，我替这些被害人的家属，谢谢您。
1: 拉菲尔先生，您就送到这儿吧。好吧，
0: 艾妮小姐。 千万要谨慎行事啊！这个地方，很多角落就连我们的执法人员都很难触及。再说，你们对当地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更要多加小心。嗯，
1: 拉菲尔先生，其实之前把我们送到酒店的何塞先生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0: 何塞？是他送你们来的？哎，有什么问题吗，拉菲尔先生？啊，这个倒没有。 我听说啊，何塞是个怪人，脾气怪，性格倔强偏执。据说他得罪了太多的人。不过我倒认为，对你们而言，他的这些特点，恰恰是最大的优点。这样吧，如果你们后续需要当地警方的紧急协助，可以打电话联系他。
1: 好，我们记住了，拉菲尔先生。
0: 啊，那就不远送了。
1: 谢谢您，拉菲尔先生。
0: 再见。
3: 姐，这拉菲尔真是个好人啊！
4: 是啊，有了这份名单，我们一定不会空手而归了。
3: 是呗，咱有这名单方便多了。哎哎，
5: 我包，
4: 快快快，叫车，叫车！
3: 名单还在包里呢。
5: 前面那个摩托车，追一下，快啊！
4: 追那辆摩托车，快追上去！哎，走啊！
3: 不不不不不，出来！出来！
4: 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那行，走回去吧。
1: 我的 ID 是小猫。
2: 哎呀，哥哥，你这人坏死了！
3: 哎呀，大哥，
2: 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1: 快加我嘛！
3: 火箭走一走。
2: 你怎么满脑子想的都是那种事情呀？
3: 谢谢大哥。
2: 哎呀，我们女孩子不喜欢太直接的。
1: 你给我买点装备好不好？
2: 这样吧，哥哥，我这儿有一个好玩的网址，你上线陪我玩一下再睡觉吗？
1: 这样吧，你给我买一件装备。
2: 不难，一点都不难。玩的好呢，还能赚大钱。
3: 来来来，
2: 行不行吧，哥哥？
1: 那这样吧，你给我买一整套。
5: 我知道你是好人，我现在在医院呢，他们在我妈病床旁边呢。
1: 行不行？
5: 医生说了，要是再不开刀，我妈就不行了。
1: 现在你真好，
5: 我跟我哥说了，要是谁能帮我妈挺过去，我就嫁给谁。
6: 看你头像，也是年纪轻轻的姑娘，干什么不好，非要劝人玩赌博呀？那赌博能是好东西吗？都是害人的。听叔一句劝，你把握不住，早点收手吧。
5: 报告。
7: 需要充值10元钱就可以，
6: 又干什么？
7: 积分了。
5: 上厕所。
7: 等着各位哥哥哟。然后大家进入这个游戏的界面，
6: 呸！发现男女上播屎尿多。你今天上第几次厕所了啊？任务完成了吗？你是不是想挨揍啊？欠揍！欠揍！欠揍！欠揍！
7: 来，攒取积分。
6: 田胜。

让他用对讲机联系我，我再把你接走。妈的，弄老子一手血！

0: 站住！干嘛去啊？去给老板量血压。我跟你们这帮人说过多少遍了，耳朵是让绿毛塞住了吗？三楼是借贷部门，四楼是直播部门，五楼才是老板办公室呢。记住了吗？
1: 知道了。去吧。
2: 小直播间，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要献给刘哥，谢谢刘哥一路以来对莹莹的支持，莹莹都记在心里。欢迎钻进直播间的哥哥，大家要继续努力刷到榜一哦，刷到榜一的哥哥，请勿忘记我们的小节目，请订阅很多很多精彩的小节目，属于我们单独的小直播间哦，大家一起冲冲冲，加油加油！
3: 谢谢龙哥的大游艇，一会儿司令莹莹哦。靠，
4: 别的哥哥也加油呀！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冲！
3: 北爷，北爷的榜一了，谢谢北哥对莹莹的支持，一会儿单独开一个小直播间。
5: 谢谢老板的礼物，老板。
3: 谁啊？你干嘛？
6: 别怕，是我。
3: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系统显示你下播了。
4: 哦，我电脑死机了，重启一下，马上回去。
6: 赶紧的，完成不了任务，有你好过日子。
4: 知道了。
6: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你要是愿意相信我的话，明天晚上11点，以后大厅见，我带你出去。

0: 我们希望你能出来帮我们做证人。
1: 请你放心，我们中国政府一定会保护你的。
2: 不是先生，你都三次变卦了，我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
0: 我们能见个面吗？
1: 对，你可以自己选择见面的地点。
3: 对对对，
2: 你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我们尽量满足你。
1: 好，我等您消息啊。
0: 不是我，喂，
2: 喂。

0: 哎，你打完了没有啊？这么多电话，一个一个打呀。
1: 不说，打完了，姐啊，他们都说我找错人了，是不是名单搞错了？而且咱不是来查诈骗的吗？怎么搞得自己像诈骗分子一样？
2: 你要是想偷懒，你就继续偷懒，你别找借口。名单上那么多名字，你一个一个打，我就不信你一个都约不出来。
0: 曼宁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名单应该都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指证这个欣姐。
2: 这心姐在当地势力那么大，她一发话，自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们。估计我们的照片也在犯罪分子手里捏着，谁敢接近我们，谁就得倒霉，也难怪这些人不愿意出来作证。
3: 我觉得吧，除非我们能让他们相信这次我们一定能把心姐这帮人给带回去，要不然他们肯定不会主动出来给我们提供证据的。
2: 他们不来见我们，那我们就主动去见他们。我怕他们现在正在抓紧销毁证据，如果我们的时间拖得越长，
3: 对我们自己也就越不利，这个时候就别担心个人安危了。
1: 哎，接着打。你怎么不接啊？是不是刚才你打过去的人没接，给打回来了？
3: 不是，李一堂电话。现在执勤任务接不了他电话，他有事会给我微信。
1: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啊？
4: 说你们认识多久了？嗯，我们从大学的时候就是好朋友。那可时间够长的了。
5: 哎，喂，你好。哎，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检察官。哎。哎呀，这次真的是不一样啊！你不要总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好不好？ 这些年，你确实混得不错。那些仅仅是在一个小地方，在一个国家的一纸面前，你那点小把戏，那都只是个笑话，好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是真心对待你的以外，还有谁能够让你100%的信任？你怎么就不明白吗？啊，他就是在利用你，他一直都是在利用你。
4: 这次国家是真的要出手对付你们了，你必须听我的，停止手头所有的业务，马上离开，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你要是不走的话，我就亲自过去送你上飞机。
6: 怎么了？跟谁发这么大脾气啊？
4: 嗨，一个部门经理，这不又惹我生气了，必须敲打敲打。哎呀，当老大累啊。 心累，整天要面对一帮小朋友。哼，你心累什么呀？你又不是老大。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啊？谁不是老大？
6: 你不是老大呀，你上面不是还有尹总吗？
4: 对，你说的对。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时刻记得我的上面还有一个伟大的董事长。<笑>哎，跟你说个事儿，最近公司有点忙，我可能要出差几天。
7: 你们最近怎么都要出差啊？还有谁？安妮啊，本来我们约好去小娇家吃饭，但她突然放我们鸽子，说要出差。你说气不气人？
8: 凑巧了，走吃饭。
7: 你是叫国勋吧？是。你应该还有一个弟弟叫国权，对吧？当初是你们两兄弟 帮我搭建组建我们的全套服务器的。哎，我这尾款都还没付给你，你俩就这样不辞而别，搞得我心里可愧疚了。都说搞法律的人有办法，哼，幸好我有一个小弟抢了那个检察官，才搞到了这份宝贝。要不然，我连你的地址都不知道，估计咱们这辈子都可能见不上了吧。 你弟弟呢？他
8: 回国了。我说你们这些搞程序的人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俩都是在国内犯了事儿才跑到我这儿来的。如果敢回国的话，今儿你就不会来这儿见我了。
9: 我猜，今天应该有个美女联系过你，
8: 说要请你吃饭吧？
9: 不敢不敢，他打电话。
0: 问我是不是叫国勋，他还问我认不认识你，我可什么都没说啊，直接把电话挂了。
7: 都跟你说别跟我撒谎了，你说人家一美女打电话请你吃饭，你就这样挂了，多没劲啊！把手机给他。
0: 不敢。
7: 拿着，听我的，拨回去，就说约明天上午10点在华人街老成都火锅店见。
1: 姐，你不觉得不对劲儿吗？你看咱们之前给他打电话，他直接给挂了，现在主动又打回来了，这不蹊跷吗？
2: 也许人家是因为当时说话的环境不方便，所以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跟我们联系呗。
1: 这也不太可能吧，姐，要不然咱今天先回去吧，我看天气不太好，咱等大部队来了咱再过来。郭姐不也说了吗，不让咱们单独行动。
2: 不行，拉斐尔给我们的名单被抢了，这份名单随时都有可能会成为死亡名单，对方在当地树大根深，保不齐会对他们进行报复。再说了，这些人主动冒着生命危险联系我们，
3: 我们又怎么能因为害怕而不去履行承诺呢？
2: 行了，你真当我没预案啊？我已经跟何队联系好了，让他带着当地的警方一直埋伏在我们周围，只要我们一有危险发出信号，他就会冲出来把对方一网打尽。
1: 嗨，你早说呀！

0: 瑞哥，人来了。待会儿都给我麻利点，假装成当地黑帮劫杀华人的样子。做完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扔到黑帮的地盘上。明白。
1: 成都火锅，应该就是这儿的家。哎，
2: 海轩，你先别进去，我进去看看现场有没有到，等确认好之后我再出来叫你。
1: 好，那你注意安全。
2: 好。
1: 小兔崽子，哎，你别跑！
2: 哎，海轩，
1: 辉哥，人跑了。
2: 计划取消，先回家。小兔崽子，别跑！
1: 海轩，别追了！
2: 站住！
1: 别跑！

0: 安妮哥哥去哪了？安妮姐姐，我家伯伯请你到我家喝茶。啊！哎呀！安妮检察官。
1: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从昨天开始，我们这个地方连不入流的小混混都知道了你的名字。有人通过关系网发布了你们的照片，说你们到我们这个。

0: 您是哪位？
1: 我姓王。昨天你给我打过电话，你还把我的地址散布给了很多人。还好，我提前搬了家。我就知道，你们这几个书呆子，肯定要上那帮人的当。所以从昨天开始，我就让人一直跟着你们。还好，让我给赶上了。
0: 原来您就是王会长，真是幸会。不过您怎么会在这儿啊？
1: 说起来惭愧啊，3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一个网站赌博。我这个人呐，天生就好赌，可在网上赌博还是第一次。可能说出来你不相信，在网上赌博，虽然没有在赌场赌博那么直观，但是那种刺激，特别是那种对未知结局的期待快感，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时候，我们这地方线上赌博是合法的，我以为和平常的赌博一样，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陷了进去。
0: 这和我们听到的故事也都大同小异。
1: 或许，你们把你们所有听到的故事加一块儿，也没有我一个人输得多。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我输了4.5亿。
2: 4.5亿，一晚上？这太夸张了吧？后来呢？
1: 后来我那个朋友又介绍我去拿我的写字楼做抵押，进行网络借贷，用借贷来的钱再去翻本。结果你们都猜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一个局。网上赌博公司是他的，借贷公司也是他的，我的一切都被他拿去了。他拿我的写字楼办成了他自己的新公司，招兵买马，做大做强，再去骗更多的人。
0: 王会长，您的那位朋友是不是叫钱天心？
1: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你都猜到，但是我一直怀疑钱天心他不是一个人。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止一次听见他身边的人提起另外一个人的代号。这个代号很奇怪，
0: 叫什么？
1: 老妹。
3: 我看咱们的企业代表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现在呢，我们请我们的郭洪江检察长给大家讲话。
4: 尊敬的各位参会的企业代表，啊，很荣幸能代表我院出席这次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会议。在这里呢，我要先向各位代表通报一下，我院下半年以来打击涉及网络犯罪的企业以及相关案件的工作情况。下半年以来，我们深化落实最高检6号检查建议，依旧保持对网络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成立了专业化的检查团队，对网络犯罪展开专项行动。6个月以来，我院共办理各类网络电信犯罪案件34起，涉及嫌疑人213人，起诉195人，追缴赃款1.35亿。把之前的有些材料还要再整理一下。哎呀，哎呦，
5: 郭姐，
4: 罗教授，
5: 好久不见啊！
4: 是是，
5: 你啊，还是那么一身正气的。哎，刚才听你发言啊，真是鼓舞人心啊！哎呀，
4: 这过奖了。啊，
5: 我介绍一下，这是汇泉
4: 赵总。
5: 对对对，
4: 商界精英江城才俊，这企业也是蒸蒸日上，现在又做了企业代表，恭喜你啊，赵总！
6: 谢谢领导夸奖，这离不开领导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与关心啊。

0: 您客气了，我一直认为啊，这个企业不应该害怕司法。虽然最近几年我们处理了一些违法犯罪，特别是涉及网络犯罪的企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坚定地支持了一大批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你们汇泉集团。
1: 是，这一点请领导放心，我们汇泉集团一向是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办公司，我们力争为江城的经济啊做出更大的贡献。
0: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2: 领导，我的车来了，这样我待会儿还得赶飞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下回领导给个机会让我请大家吃饭。
0: 行，
2: 那谢谢领导，我先走了。
0: 好，
2: 那行，我们先走了。
0: 好，
2: 领导再见啊。
0: 好，
2: 领导车来了。
0: 嗯。
2: 哦，哎呀，忘了忘了。

0: 有人看着你吗？
1: 没有，现在大家都在休息，还有4分钟才查房。
0: 行，外面全都是前线性的狗腿子，我们走二楼。

0: 我掉了，没追上了。歇会儿啊。没想到，第一次有机会能跟你好好说话，就搞得这么狼狈。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也跟现在没什么区别，都是一地鸡毛嘛。
0: 小贝，对不起，我早应该听你的。我以为出了国就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又被人骗来这里干老本行。在国内虽然被他天天打，但至少还有个喘息的机会。但在这里，我真的连一点选择的机会也没有了，还害了你。
1: 路是我自己选的。
0: 合适我自己跳的，事是我自己闹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再说了，我现在是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欠一万也是欠，欠一百万也是欠，反正都还不起，没什么区别了。那现在怎么办？护照和身份证都已经被收走了，中国是回不去了。就算逃出来了，留在这里也只能当个黑户。
1: 我本来就没打算回去。 那儿已经没有我的家了，但是你不一样，你还有的选。明天一早，我送你去海港城的中国大使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送你回去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联邦司令，联邦司令，请避让，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送岗留才进校园，护航毕业生平稳就业；
1: 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落户晋江，校院携手签约，共建医研平台。
0: 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
1: 晋江医保提醒市民抓紧办理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又是一年毕业季，为护航毕业生平稳就业，留住青年人才在晋江逐梦成长。6月10号，晋江市送岗留才进校园专场招聘会走进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拉开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的帷幕。
2: 招聘会现场，百余家优质企业集中设立招聘展位，带来品类丰富、选择多样的就业岗位。
3: 想招，前台接待嘛，然后还要营销经理。
4: 主要是招聘一个销售经理岗位，因为公司最近的业务版图扩大，然后所需要的人才也多一点，然后我们想要培养一些优秀的应届毕业生。
2: 黄永聪现场带来的销售经理岗位开出了10000元至15000元的优厚薪资，吸引了不少学生现场排队咨询投递简历。
5: 我对外贸行业其实会比较大的感兴趣，因为我们晋江这边民营企业会比较多，然后主要是有聚焦于说什么鞋服行业这些方面，所以有往这方面去考虑。
2: 据了解，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今年应届毕业生有3700多名，另有3700余名学生即将开启毕业实习，就业需求旺盛。现场他们带着精心准备的简历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了解岗位要求、职业发展路径及生活保障等情况。
6: 我是会计专业的，然后我也希望继续从事本专业。学校把很多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去一家一家的去找资源嘛，然后也有很多专业比较对口的一些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
7: 这个招聘会的话，主要是想要服务我们26届没有就业的学生，还有27届的学生，我们陆续可能在暑假结束之后也会陆续去实习。那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招聘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提供给学生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
2: 招聘会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还开展企业见面会，全面介绍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等概况，为校企深度对接筑牢基础。
7: 也希望说能够听到企业产业的这个用人的这种需求的这个声音，能够收集到这个市场的一些需求，来反向指导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这个方案，能够让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的质量更好的适应产业跟企业的这个需求，提高这个匹配度。
2: 据了解，在新一年毕业季来临之际，晋江策划了青春调色盘绘梦晋江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涵盖活力红招聘专场活动、阳光黄企业探岗行动、成长蓝就业培训赋能行动、治愈绿暖心保障服务等四大色彩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年就业创业逐梦之路。作为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招聘专场的重头戏，本次送岗留才进校园招聘会共有106家晋江优质企业参会，提供1808个就业岡位，累计吸引超3500名毕业生到场应聘，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62人次。
3: 给我们企业有机会接触一些这种新鲜的血液，然后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就业的岗位嘛。
2: 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由晋江市人民政府主办，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共晋江市委人才办、晋江市总工会承办，晋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中国海峡晋江人才市场协办。接下来，晋江将持续依托青春调色盘绘梦晋江系列活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其中6月17号将开启企业探岗研学活动，7月上旬新一轮校园专场招聘活动也将如约而至，将优质岗位送至校园，助力高校毕业生在晋江平稳就业创业。
1: 6月10号，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晋江市医院揭牌，即科研 PI 双聘签约仪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正式开启深度医疗科研合作。
2: 活动现场举行揭牌仪式，厦门大学医学院常见病研究所晋江市医院正式落户晋江。随后双方举行科研 PI 双聘签约仪式，组建起专业联合科研团队，为后续各项科研工作有序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8: 我们这个常见病研究所呢，主要关注的是一些老百姓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疾病，你比方说肿瘤，还有神经退行性疾病，比方说阿尔兹海默病啊、老年痴呆症，这些都是常见的，所以我们聚焦的主要是这些领域。这些疾病呢，肯定是很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2: 在紧扣民生需求、确定研究方向的同时，研究所也着力破解当前医学领域存在的现实难题。
8: 我们临床的研究跟我们的基础科研它是比较脱节的，那我们成立这个研究所的目的呢，就是想把一些我们临床基础科研里头最新的一些成果，把它应用到下沉到第一线的这个诊疗平台上去，把一些最新的一些疗法或者一些药物呢，老百姓可以享受得到。
2: 晋江市医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病例资源，拥有成熟的基层诊疗体系，厦门大学医学院则具备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优质人才资源，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接下来，双方将打通科研临床转化全链条，聚焦区域常见病、慢性病防治难点，开展联合攻关。此次合作是校院协同、医研共进的全新起点，依托双方资源优势，未来这里将持续深化人才交流与技术协作，不断补齐基层医疗科研短板。相信随着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该平台将持续产出优质科研成果，切实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为晋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11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在西园街道雨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
2: 活动在歌曲《一路清风》、诗歌朗诵《晋江新风》、《文明同行》等精彩文艺节目中拉开帷幕。本次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正式开启。随后，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移风易俗》主题宣讲正式开讲。西园街道雨头社区宣传委员洪志超围绕婚嫁习俗、丧葬礼仪、喜庆宴席、破除迷信四大方面做专题宣讲，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9: 我们是结合年度的工作安排，将移风易俗文明实践的示范宣讲在这个6月份进行推进，那要求每个镇街落到实处，就是移风易俗要办一场活动，然后也结合文明实践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的这个宣讲活动，那同时结合文明城市、文明村镇、人居环境的这个整治，提升一下整个乡风文明还有这个人居环境。
2: 现场还开展趣味十足的移风易俗互动游园活动，精心设置了实抵制、实提倡连连看、沙包丢漏席等趣味游戏，同时还开设移风易俗知识问答、健康义诊、应急救护知识科普、文明殡葬宣传、婚俗改革宣传等多个便民宣传摊位，不少居民驻足参与游戏，学习新风知识，咨询相关政策，大家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氛围中学习移风易俗相关知识，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10: 今天开展这个移风易俗的那个活动哦，那个使我们村民哦，就是社区居民也是很高兴哦，还有婚事减办呐、丧事也减办哦，这些都会引起那个村民那个居民的那个支持啦，我也是很支持这个啦，不要铺张浪费啦。
1: 还未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群众注意了，根据医保相关政策，在6月30号前办理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个人仅需缴纳400元，可享受不低于700元每人的财政补助。7月1号起，需按个人缴费金额加财政补助金额之和缴费，每人不低于1100元。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提醒市民，为保障医保权益，请抓紧参保缴费。
2: 为方便高效办理业务，晋江开通线上便捷参保缴费渠道，其中新参保人员或参保登记信息存在变更的居民， 可通过泉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闽政通 APP、 全服务 APP 等官方线上平台足不出户完成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手续。已完成参保登记的居民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扫描医保聚合码，快速进入缴费界面完成线上缴款，全程无需线下跑腿。此外，晋江医保部门温馨提醒，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有关规定，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当年退出现役的军人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三个月，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一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一个月，待遇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需全部由个人承担。请尚未参保的市民把握六月底最后优惠窗口期，及时完成参保缴费，持续筑牢自身医疗保障防线。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在晋江内坑镇亭亭村，有一座由村民自建的博物馆——亭亭村华侨历史博物馆。这座展馆由乡村画家曾群策利用自家后院改造而成，馆内陈列着上百件闽南传统农具、侨坯、古籍、红色史料及生活老物件，成为当地留住乡愁、传承乡土文化的一处独特地标。
1: 内坑镇亭顶村是晋江著名的侨村，也是革命老区。村民曾群策受家族文化影响，从小对老物件感兴趣。走进这座3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从生产工具到生活器具，各类物品琳琅满目。这些由于不够便利而渐渐被淘汰的物件，在这里焕发另一种价值。
2: 我从小我就对这些很感兴趣了，我很少就是受我们家族文化的影响嘛。我们上一辈也都是修族谱的人，我伯公族他就受到六等爱国勋章，他那个就是一直坚持修桥造路啊什么的。
1: 博物馆内的藏品大多与本地文化和华侨文化有关，在曾群策眼中，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尤其是村里华侨的心血。作为著名侨乡，早年家乡不少华侨被迫下南洋，创业后也始终不忘家乡，回乡奉献。村里的小学就是由华侨捐资筹办的。在曾群策看来，留下这段记忆是为了教育下一代。
2: 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

0: 鱼是做什么的？可能很多都当成垃圾，全部把它扔出去了。但是我们留下这段记忆，教育下一辈，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1: 曾群策尤其喜欢收集古籍以及本地历史名人著作相关的物件，因为很多零散文史并没有系统性地进行整理收录，他希望保留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先辈的探索与智慧。
0: 我就是把这些保留下来，就是今后子孙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祖宗真的这么厉害。
1: 由于收藏年代久远，许多藏品数量已经无法具体统计。他只是一点一滴、经年累月地收集着家乡的记忆，想让这些充满回忆的物件在时间的洪流中留有一席之地。一座小院，满屋乡愁，曾群策用自己的方式为亭顶村点亮了一盏文化灯火。
2: 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串联起家家户户的生活。经过3个月的改造，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顺利竣工。此次改造聚焦市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为群众打造一个更安全、舒适、便捷的购物环境。
3: 9号上午，在升级改造后的磁灶前坡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车辆停放有序，菜市场内摊位整整齐齐，经营秩序井然。前来买菜的村民来来往往，看到改造后的农贸市场，村民们体验感大幅提升了。
4: 哦，非常升级性，非常清幽，非常有序。这给咱们厨师，咱们那些给给人看。我那厨师要打理嘛，得安家喂。
3: 据了解，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于1993年竣工投用，不仅辐射磁灶镇西北部，还延伸到南安关桥部分村庄。不过，市场历经30多年的运营，配套已经跟不上现在的要求，是多年来村民反映集中的民生短板。
5: 在本阿是是无坡无冲是较窄咯。
6: 我们前坡村原本的农贸市场的话，它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占道经营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烦心事。
3: 为切实回应村民急难愁盼，今年3月份，磁灶镇前坡农贸市场启动市场标准化提升改造。
6: 我们从硬件布局还有安全三方面补齐短板啊，那重新的翻新了这些门头立面摊位，平整了全域的地板啊，我们还粉刷了这些墙面，更新了那些老旧的那些水线电线。那如今呢，市场已经是经过3个月的整体提升、更新换面、焕然一新。那于6月1号正式投入使用。
3: 改造后的前坡农贸市场占地约1100平方米，规划46个标准摊位、1个海鲜专营区、4个大型门店，原有商户全部抽签入住。摊贩对改造后的农贸市场连连点赞。
5: 在本地外口，头就认识了，按这台方便，我就按这台咯。大家就真正欢喜哦，车后底客，大家这台阁方便哦。这早都买单，欢喜大家来买菜。
7: 你创的环境也好，咱也生意就倒来咯。大家有诶话，说创好爱来看一卖，来生意就回来咯。哦，你做得好啊！
3: 小小菜市场连着大民生，下一步磁灶镇前坡村将抓实成效管理、细化日常保洁、秩序巡查等管理制度，巩固提升改造成效，用心守好老百姓的菜篮子，让便民惠民的烟火气长久延续。
2: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特制农品名录，其中晋江甘薯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不仅是对晋江优质农产品的高度认可，更是晋江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生动实践。
1: 甘薯作为晋江传统农业的代表性作物，种植历史悠久，得益于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温润的海洋性气候，晋江产出的甘薯外观饱满，口感香甜软糯，营养品质突出。近年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引导种植户规模化生产，通过改良品种和推广绿色种植技术，使这一传统土疙瘩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金疙瘩。 据名录显示，此次晋江甘薯认证生产规模为232公顷，主要生产经营单位包括晋江市东石镇市龙农场、晋江市裕丰种植有限公司、晋江市一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本土农业企业。至此，晋江拥有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已增至5个。此前，晋江胡萝卜、垭口花生、金井鲍鱼、晋江紫菜已先后入选该名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只在特定区域，原则上以县域为单位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阿成，阿成，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静。山王阁下，黄梦龙在南阳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1: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0: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入峰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1: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0: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1: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0: 见笑。山王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邱如林。
1: 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呀！啊，我相信林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0: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1: 林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一事进展如何？
1: 根据您上回建议，银佐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安。
0: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0: 善，嗯，
1: 好了，穆先生，我先告辞了。啊，对了，银佐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告辞。

人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2: 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3: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对吕欣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3: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
3: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唐先生，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吧？

0: 作为见面礼。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
2: 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舞的
1: 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3: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啊！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里舞给用光了。
4: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2: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4: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吴秉鉴在老家晋江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3: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2: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3: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2: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3: 汪长官，
2: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
1: 您还犹豫什么？

0: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跟他说，你爷爷病的事，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往前进，好吧？
3: 好的，谢谢毛叔。
2: 哎，没事。好，
4: 阿庚，
2: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庚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4: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哦，
2: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5: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
2: 嗯，
5: 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
2: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
5: 啊？阿妈和我说的。
2: 你阿妈是谁呀？
6: 是我，毛叔。
2: 啊，新丫头啊。
6: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2: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阿四啊，他到南阳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呐。
6: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5: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6: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5: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4: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5: 阿妈，
6: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2: 嗯，基本写好了啊。
7: 辛苦，辛苦，谢谢，谢谢。
2: 走，慢走，慢走啊。好好好，
7: 回头。
6: 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2: 什么事儿？你说呀。
6: 嗯，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2: 滴血验亲。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别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告别脏乱差，辞造前坡农贸市场换新颜。我市重拳整治违规占用公共国位，还路于民。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专场校园招聘会。二十斤创佳绩，晋江武术闪耀全国赛场。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串联起家家户户的生活。经过三个月的改造，辞灶镇前坡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顺利竣工。此次改造聚焦市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为群众打造一个更加安全、舒适、便捷的购物环境。
1: 九日上午，在升级改造后的辞灶前坡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车辆停放有序，菜市场内摊位整整齐齐，经营秩序井然，前来买菜的村民来来往往。看到改造后的农贸市场，村民体验感大幅提升了。
2: 好，非常升级一些，非常清幽，非常有趣。
1: 据了解，辞灶镇前坡农贸市场于1993年竣工投用，不仅辐射辞灶镇西北部，还延伸到南安关桥部分村庄。不过，市场历经30多年运营，配套已跟不上现在的要求，是多年来村民反映集中的民生短板。
3: 在本来就是无坡无冲，是较窄咯。
4: 我们前坡村原本的农贸市场的话，它设施老旧、环境杂乱、占道经营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烦心事。
1: 为切实回应村民急难愁盼，今年3月，辞灶镇前坡村农贸市场启动市场标准化提升改造。
4: 我们从硬件布局还有安全三方面补齐短板啊，那重新的翻新了这些门头立面摊位，平整了全域的地板啊，我们还粉刷了这些墙面，更新了那些老旧的那些水线电线。那如今呢，市场已经是经过3个月的整体提升、更新换面、焕然一新，那于6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
1: 改造后的前坡农贸市场占地约1100平方米，规划46个标准摊位、1个海鲜专营区、4个大型门店，原有商户全部抽签入住。摊贩对改造后的农贸市场连连点赞。
3: 在本地外口，两个呀，头一句就说的安置来方便，我就安置来了。两个就真欢喜哦，车后倒客，两个只来更方便。这早都买单，欢喜大家来买菜。
5: 你种的环境也好，咱也生意就倒来咯。大家有的话，说种好爱来看一卖，来生意就回来咯。这条就好啊。
1: 小小菜市场连着大民生，下一步，辞灶镇前坡村将抓实长效管理，细化日常保洁、秩序巡查等管理制度，巩固提升改造成效，用心守好老百姓的菜篮子，让便民惠民的烟火气长久延续。
0: 出门办事儿，兜兜转转好几圈找不到车位，结果一看车位要么被地锁焊死，要么被商家摆上了锥桶。这种闹心事你可能没少遇到。为了打通城市出行的堵点，连日来市城管执法局启动了全市范围的专项整治行动。
1: 此次行动重点聚焦4类违规行为：非法占用人行道设置停车场、沿街商铺出店经营或占位经营、违规设置地桩地锁以及未备案的停车场。
6: 主要是围绕着非法占用人行道设置这个停车场然后还有呢，就是

0: 继续。
1: 为进一步推动党禁引领下的养老服务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近日青鸟康养中心党支部与梅岭街道仪式。
0: 在签约仪式上，双方代表支部与院方签署党建共建合作协议，并相互收牌。双方明确将以党建为纽带，围绕长者实际需求，建立组织联建、活动联办、服务联动的长效合作机制，推动专业养老资源与社区网格服务精准对接。
2: 我们青鸟于基纳市医养结合的康养社区，自带康复医院及机构养老、专业康复还有医疗康复为一体，老人呢看病康复，养老呢不用来回跑，更省心更安心。
0: 此次共建是社区整合社会资源、提升慰老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将充分发挥网格员和党员志愿者力量，做好信息对接与服务协同，让专业养老服务真正走进社区、走进家庭。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心协力深耕服务，把优质的康养资源送到居民身边，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专场校园招聘会，20斤创佳绩晋江武术闪耀全国赛场。

0: 欢迎回来。十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专场招聘会，邀请百余家泉州晋江企业走进校园，与学生面对面交谈，构建校企对接桥梁。
1: 招聘会现场，105家企业招聘展位一字排开，迎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大三2700多名学生前来咨询。学生们驻足企业摊位，认真翻看企业宣传册，主动向招聘专员询问岗位薪资、工作内容、晋升渠道等问题。企业工作人员则面带微笑，耐心讲解企业发展规划与岗位任职要求，不时拿起纸笔记录学生的个人情况，双方交流轻松融洽。
2: 我们呢也大量挖掘跟安排了很多的有用工需求的本地企业的这个参与，利用各个级学院，利用跟平时跟企业的这个深度的合作跟多方的互动，大量的去挖掘企业的这个用人需求。我们也希望说通过平时的扎实的工作，然后呢邀请企业来参与我们人才培养，来为企业来提供用工的这个需求。
1: 同学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自信递上简历，详细介绍专业特长和实习经历，积极展示自身能力。
3: 因为我是电子商务专业的，然后我今天主要想看的岗位是电商带货主播。然后我感觉今天首先就是公司很多，然后呢跟我们电商相关的岗位也比较多，像361啊，还有力量啊，都是我比较想要接触的岗位。
4: 我比较看重的是能不能学到知识，然后能不能有发展空间。因为作为应届实习生，我觉得积累经验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呢，其次，薪资和地点我都会再综合考量一下。
1: 现场不少学生参与初步面试，部分低年级学生也来到现场观摩学习，提前了解行业需求，规划职业方向。言谈中，不少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清晰认知，并进行详细规划。
5: 首先我们现在是出去实习嘛，然后前面一年的话，我们就是想把一些岗位的最基础的那些技能给他掌握了，然后后面一到三年的话，就是考取一些证书，然后接手一些项目，然后再后面就是往那些管理层方向晋升。
3: 像期望薪资的话呢，因为我毕竟刚毕业实习生嘛，所以我的期望薪资大概在6000块钱吧。然后市面上我了解到的电商主播呢，他们分别是按小时制的，比如说100块钱一个小时。然后呢，如果说是实习生的话，就是6000到8000块钱这个样子。那我就是先就业再择业吧，就是先找一个6000这个样子的，然后慢慢的再往上挑选吧。
1: 当天招聘会，学校还在现场设立6台人工智能设备，可以帮助学生模拟企业面试、就业指导等，并引入大数据，让学生更多更快地了解企业前沿信息。通过政企校多方联动，招聘会为青年学子搭建起了就业圆梦平台，既帮助企业吸纳优秀人才，也助力毕业生走好职场第一步。
0: 近日，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大赛江苏沛县赛点圆满落幕。晋江市武术协会代表队在本次比赛中表现亮眼，斩获20枚金牌。

0: 11枚银牌、7枚铜牌，并在集体项目展演和集体项目比赛中双双获得分数第一名，充分展现了晋江武术的深厚底蕴和竞技实力。
1: 6日上午，晋江市武术协会组织召开赛后交流总结会。此次参赛的运动员也进行了风采展示交流。今天去对运动员的一个总结，发现了我们在比赛场上的一些优点，也总结了一些我们的不足，鼓励运动员继续加油。我们年底还有一场总决赛要比赛，我们对运动员的提出了一些要求。
0: 据了解，此次晋江市武术协会代表队由常务副会长丁青海领队，常务副会长柯锦担任教练，率领20名运动员参赛。本次参赛队伍经过层层选拔组建而成，阵容精干，实力强劲。队员涵盖少年儿童、青年、中年及老年多个年龄层次，展现出晋江武术薪火相传、人才辈出的良好态势。
2: 最可观的就是我们儿童组这次就2名运动员代表，其中1名运动员就拿了双金，全数和器械都拿了金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对我们晋江武术协会一个零度突破。
3: 拿金牌后，感觉这些辛苦是值得的。那我有了以后比赛的经验，知道以后赛场上该要怎么做了。
0: 此次比赛来自全国15个省65支精英代表队，千余名舞者同台竞技，以武会友。近年来，晋江市武术协会持续推动武术运动普及和人才培养，通过日常训练、赛事锻炼、梯队建设等方式，不断夯实武术发展基础。此次全国赛事取得佳绩，不仅展示了晋江武术健儿的竞技水平，也进一步擦亮了晋江武术品牌。
4: 根据医保相关政策，在6月30号前办理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个人仅需缴纳400元，可享受不低于每人700元的财政补助。7月1号起，需按个人缴费金额加财政补助金额之和缴费，每人不低于1100元。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提醒市民，为保障医保权益，请抓紧参保缴费。
0: 为方便高效办理业务，晋江开通线上便捷参保缴费渠道，其中新参保人员或参保登记信息存在变更的居民，可通过泉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闽政通 APP、 全服务 APP 等官方线上平台，足不出户完成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手续。已完成参保登记的居民，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扫描医保聚合码，快速进入缴费界面，完成线上缴款，全程无需线下跑腿。此外，晋江医保部门温馨提醒，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有关规定，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 当年退出现役的军人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待遇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需全部由个人承担。
4: 尚未参保的市民要把握6月底最后优惠窗口期，及时完成参保缴费，持续筑牢自身医疗保障防线。近日，一条长约2米的大蛇闯入陈寨镇岸都村一公寓，盘踞在楼梯口的台阶旁，引起居民们的惊慌。接警后，陈寨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
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居民们仍惊魂未定。 他们告诉消防员，这条蛇很长，全身黄褐色斑纹，不知道是不是毒蛇。
5: 蛇在哪里啊？
6: 这是条蛇啊，是啊，很粗啊，这么粗啊，
5: 是啊。
0: 了解情况后，消防员迅速疏散围观居民，设置安全警戒区域，防止无关人员靠近引发危险。随后，3名消防员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小心翼翼靠近楼梯口。 再找准时机，用捕蛇器精准夹住大蛇七寸，把它从楼梯底下拉出。经辨认，这是一条无毒的网锦蛇，俗称菜花蛇。该蛇长约2米，重约4斤，蛇身由小孩手臂粗。因网锦蛇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消防员将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袋子内，带到无人区域放生。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一位老人，一个意外来电，
1: 有点疑惑，怎么这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来跟我看病呢？
0: 诊断、开药方，三种药就发通治疗多种疾病。
1: 他说他给我开的都是名贵的药，所以要那么贵啊，72000一个。
0: 多种套路，各种面目，背后蕴藏的是一场针对老年人的危难。
2: 一百五十块，他说么子买国菜，什么都可以做。
0: 说法，家母的国语台词，加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说法。78岁的张老太是浙江省宁波市滨海区的一个退休老人。2025年8月初的一日，伊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迄个号里说家己是国医大师，要讲家己来看病，这是啥实的？接落来啊，张老太又该做无啥物呢？
1: 你就是听过江院长的课的是吧？我说是啊。他说你身体很不好，他说啊，他说。让我再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情况。
3: 打电话来是一个大伯，说家己是江院长的助理小李。对方说江院长张老太啊，知影是一个伫个房顶讲课的专家。即阵张老太啊加入一个养生群，群主经常会伫个群内面啊，放一个养生类的讲课视频。江院长就是其中一个中医专家。听说对方是江院长的助理，张老太就甲对方讲了家己的身体状况。张老太啊，有肺结节、胆结石、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平常时的身体啊就唔是啊好。
1: 我以为他们那边要了解什么，说了以后，他说你身体这么不好，他说，我就请那个江院长的老师，他说，来帮你看看。
3: 对方说的江院长的老师，张老太也听说的。以前江院长在了讲课的时候，曾经提过伊的老师是国医大师。听说国医大师不敢家己看病，张老太啊有淡薄将信将疑。
1: 那我心里面就有点搞不清，有点疑惑嘛，怎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来跟我看病呢？
3: 电话卡单杀的张老太啊，无讲这个代志啊，动静。大概2点前后，张老太手机又过来了，
1: 很老头的声音。他自己介绍的，我就是江院长的老师。
3: 对方说家己是江院长的老师，这摆拍电话就是专门啊来讲张老太看病。听到国医大师，啥是来讲家己看病？张老太有淡薄唔敢相信。不过接下来对方的话啊，慢慢来打消了张老太心中的疑虑。
1: 他说他平时也不跟人家看病的，主要是我是好像里面的那个像粉丝一样的，反正听课的那个里面的人嘛，就是像抽签一样的，正好抽到我了，就来帮我看看，等于是。
3: 听对方安尼解释，张老太感觉家己也是也幸运。之后，对方啊就询问起张老太身体情况。
1: 我就把我的情况，我的生病的那个情况跟他说了嘛。
3: 张老太回忆当时对方讲的说话，为了更加准确了解伊的病情，需要伊照一张自己的相片发给他。
1: 他的助理不是在旁边嘛？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小李，他说，叫张阿姨，他说拍个实态过来，他说。”那我就拍了，就给他传过，就发过去了。
3: 以前张老太啊看过中医，医生哩通常会通过指压来帮助诊断病情。这一摆对方啊也要看伊个指压的状况，这让张老太感觉对方肯定是国医大师。之后张老太哩加了助理小李的微信，将指压的相片哩发等对方

0: 哪久，过一代时啊，就开始讲伊看病。
1: 那个老头呢，肯定也是学过医的，肯说出来头头是道的。
0: 张老太会呀，当时关于伊有啥物病啊，对方将病因、治疗方案、平时的注意事项等讲了一套说辞。这等于搁较相信对方就是国医大师。对方啊，甲伊讲，伊身顶的这些病例并无排斥。
1: 说了以后，他说：“哦，他说你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好了。”他说：“我一定帮你看好。”他说：“
0: 听说病啊有法通治好，张老太啊有淡薄激动，赶紧问怎法治疗哩？”对方说：“啊，伊会为张老太专门开一个对症的药。”
1: 他说：“三种药，他告诉我，包在他身上，三种药肯定给你治好。”
0: 这三种药就发通将这些慢性疾病治好。这些是什么药呢？确实有足好的疗效。张老太说啊，当时对方讲伊说，这些药啊挺贵，而且呢药也贵。
1: 他说他给我开的都是名贵的药，所以要那么贵啊，72000哎一个。
2: 那你当时有没有再问一句呢？什么药呢？怎么那么贵呢？
1: 没有问。我想人家是国医大师，你东问西问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没有问。
0: 几年前，张老太做了一摆大手术，术后啊，身体一直比较虚，加上随着年龄哩比较大，各种慢性老年疾病啊随之而来。张老太上年遭受病痛折磨，如今听国医大师说，吃一淡仔药就化通治好这些病，伊感觉啊，加开一淡仔钱也是值得。之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依托对方转过去一千块的折扣。
1: 他给我开了药以后，等于是那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再货到付款嘛，人家快递送过来了，你再把那个全部的钱付过去嘛。
0: 三日后，张老太啊收到一个快递，快递员啊跟伊说，这个快递是外地寄来的。因为是好高付款，张老太啊就将存下来71000块，叫伊个这个款哩寄付到快递公司。之后，张老太拆开快递，里面啊有三种药，详细看每款药的成分，张老太有淡薄疑惑。
1: 等我收到药了，打开一看，什么名贵的药？那我也懂一点的，是不啦？
2: 这些药以前您接触过，您吃过？
1: 吃是没吃过，没接触过，但是看这个那个成分，更没有一个是名贵的嘛，那我知道的嘛，是吧？
0: 张老太收到的这三种药啊，皆是一个补气养心类的中成药。详细看呢，每种药的成分，张老太发现皆是一个上贵的中药材，无啊阿挺贵啊。张老太以前做个护士，有一定的医药常识。
1: 那他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我知道的。
0: 即阵国医大师说，伊开的皆是阿珍贵的药材，张老太啊才愿意开70000多块去买药。没想到收到药啊，皆是一个阿普通的中成药，内面哩也无名贵药材成分。起初张老太以为是不是对方假打了，所以啊，伊赶紧联系迄个国医大师。但是结果哩，让张老太啊意外。
1: 跟对方联系打不通电话了，
0: 国医大师的电话啊拍不通。张老太又搁想起了迄个助理小李，结果这个小李啊联系不掉。
1: 微信你叫他也叫不应的。
0: 这是什么情况呢？对方啊怎啊联系不掉了？代志完全超出了张老太预料。这个时阵，张老太突然间有淡薄反应过来了，伊感觉家己是不是被骗了？张老太每一个月退休金是6000多块，这摆买药开去72000块，相当于伊近一年的退休金。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讲，是一笔未少的钱。见到对方怎啊联系袂着咯，张老太感觉啊，这内面肯定是有问题，所以啊，伊报了警。听了张老太的坐务，警方感觉这件代志确实有淡薄唔对。因首先啊，对自称是江院长老师的这个国医大师的身份进行调查。
3: 我们当时啊也查过了当时的百度百科啊什么上面啊，我们都能够确实是能查得到。
0: 警方调查发现，张老太说的这个国医大师确实啦，有这个人是一个知名的中医专家。 不过因认为托张老太拍电话这个人是不是专家本人存在阿大疑问。
4: 这种名医其实一个稀缺资源，往往的话你线下这种排队啊，包括这种挂号的话排队都要排很长的时间，不可能说有这种线上问诊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东西基本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名医是没有这个空的。
0: 更加可疑的是，对方病毒一张相片就说，吃伊开的药，有法通药到病毒，这种话啊，无可能出自一位中医专家。警方怀疑对方也有可能是假冒这位中医专家，骗取张老太信任来推销药品。接下来，警方对张老太收到的这些药品啊进行调查，因又发现了问题。
4: 对于这些药，至于是否能对他对真的对症下药，其实后面我们也咨询过医生，这些药属于这种治不好吃不坏的。
0: 经过咨询，警方了解到，对方卖当张老太这些药的阿普通，除了药店内面啊就发通卖着，对张老太便利啊起袂到阿大作用。那么张老太开去72000块买的这些药，真实的市场价格是偌济呢？
5: 发现这个实际上这些药品的价格跟老太太付出去的这个70000多了，价格基本上差了将近有几十倍这个样子。实际上这些药品一盒只有20-30块钱，最多的也就50-60块钱一盒。
0: 经过核算，警方发现张老太啊收到的这些药市场价不到2000块，而对方啊说错张老太价格72000块，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经过综合分析，警方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也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3: 我们判断啊，应该是有人冒充了这个名医，然后对我们被害人实施了诈骗。
0: 根据张老太提供的线索，犯罪嫌疑人采用的是快递公司代收好款的方式实施作案，也就是张老太除了收到药品之后啊，将存下来71000块这个卖药的款支付等快递公司，再个由快递公司转托发货方。警方决定将资金流来调查，那么快递公司将张老太的代收的这笔钱转到向哪里呢？
4: 从这个资金的话，我们把这个流水从受害人到快递公司，再到快递公司后面的一段进行了一个校正啊。
5: 这个钱快递公司代收了以后，就打给了这个药房一个药房的老板。
0: 警方调查发现，快递公司啊收了张老太71000块的卖药钱，除了扣除了相应的服务费之后啊，将存下来的钱呢，拍到一个姓王的查某的小号顶。
5: 王某，那我们查了一下，他之前可能在一些类似的医药的仓库里面有过工作经验，那后续自己开设了这么一个仓库，来进行这个药品的快递。
0: 王某23岁，经营一间药店。之后啊，警方对王某的银行账户进行了调查，因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5: 然后我们对王某的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了一个分析，发现他这个钱啦收过来之后呢，就会打给一个赵某的这么一个收款人。
0: 张老太是85岁，将71000块的卖药钱寄付到快递公司，快递公司当日啊就将钱拍到王某的账户。第二日啊，就是8月6日。王某的小号里面有一笔60000多块的款项转出，拍到了一个姓赵的查甫的小号顶。警方认为，这笔60000多块的钱，也有可能就是张老太被骗的卖药钱。调查当中，警方也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4: 对这个人的话，与药房之间的这种往来的话，基本上也比较频繁的，大概3-4天左右一次，而且是单向的，是从药房向这个赵某进行的一个转账了。
0: 赵某36岁，有医药销售的从业经验。经过分析，警方认为这个赵某啊有重大嫌疑。之后呢，因对赵某进行了重点调查，
5: 发现他有在河北的一些写字楼里面租赁房屋、开办工作室这么一个行为。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蹲点调查，警方发现每一日上下班的时间点嘛，有另外5个查甫进出赵某做的这间办公室。那么赵某跟这些查甫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5: 每个月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15号左右，每个月的15号左右会有一个发放工资的行为。那工资呢也是不固定的，好的时候可能有上万，差的时候可能只有7-8千这个样子。
0: 每个15号左右的赵某啊，会向这个查甫的银行账户转钱。 每一个人的经验皆无相款，有时做，有时做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5: 啊，这个应。

0: 也可能跟他们的业绩啦，可能考核业绩啦，可能有关系。可能每个月能够卖出去多少药品，收回来多少钱，根据这个资金量来结算他们的工资。
1: 可是警方怀疑，这可能啊是一个以调包为首的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之后啊，因对调包等人实施抓捕。经过审讯，阿健啊跟张老太拍电话，迄个国语大师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这个人是李辉，31号。
2: 我就说我是这个，国医大师，然后问他的身体哪些地方不舒服，然后我就给他说，医院里还有对你症状的这些药，这些药特别的珍贵难得，然后把这个药上面老板说有功能主治，你给他念一念，是对他症状的，然后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去给他们推荐老板提供的这些药物。
1: 李辉交代，伊是2025年年初加入调保的这间公司，伊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冒充国语大师，跟被害人拍电话，为了让被害人相信家己就是国语大师，李辉挑一个模仿老专家的口气，跟被害人沟通。
2: 因为我嗓门也比较大，老板说你说话的声音你就小一点，老板就一个劲儿的在旁边就督促我，就你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太大了，慢慢的去说。
1: 李辉说，作案的时阵，头家赵某啊，会共因发一张药品的单，面顶哩有10几种药品名，大多啊是一个治疗慢性老年疾病的中成药，每种药的价格啊几百块到几千块不等。
2: 老板是这么话术上这么培训我们，叫我们去说，就是这个药，比如说你这个身体哪些地方不好，就用上这个药，肯定没问题，放心的去用。
1: 据李辉交代，伊的收入主要靠提成。骗的钱愈多啊，提成就愈贵。伊会记得最多的一个月是赚3万外块。对于家己所做的这一切啊，如今李辉啊也后悔。
2: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法律意识啊各方面比较淡薄，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的话，非常的就是沉痛深刻，这个现在是知道了。
1: 据警方调查，以调包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是2024年顶半年开始从事这个犯罪活动。赵某啊，先是将非法渠道啊卖来一个中老年人的信息，联系哩，请人冒充国医大师，跟被害人啊拍个电话，估计推销一个普通的药品。伫卖托被害人的这些药品来源啊，是由赵某甲开药店的王某合作的，由王某发号并代收药款，最后双方分成。据警方查实，这起案发啊，以赵某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
3: 涉案的诈骗资金近100万，
1: 但是案件调查到这搭并未结束，除了后续的调查过程当中，将犯罪嫌疑人迄搭哩警方也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
4: 他们俩也反映到说，除了他们以外，还有类似其他的团伙存在，然后可能啊都跟那个药店啊有联系。
1: 只要警方详细调查了王某的经营成本以及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除了赵某这个团伙之外，对，当地还阁有另外三个类似的犯罪团伙，只要警方将另外三个团伙的成员也全部抓下。
0: 我们目前总共是打掉了4个类似的诈骗团伙，然后抓获了嫌疑人总共47名，涉案资金加起来总共有2000多万。
1: 随后经过调查，这起案件涉及的被害人一共有700多个，主要啊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山角和珠三角一带。而这700多个被害人当中，大部分啊，皆是60、70岁的老年人。
5: 受害人其实对网络世界呢，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他们对网络世界的识别能力比较差，因为本身都是受害人，都是60、70以上的年纪大的人。
1: 除了之前的防范能力比较弱，警方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还佫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5: 老年人对自己自身健康的一个重视，他到了年纪之后，肯定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疾病。那么，出于想迫切的治疗这些疾病，那么他们去选择了这种相信网上的一些，其实说难听点，就是本身就没见过面、就不认识的人，就一通电话，导致你去信任他。
1: 调查过程当中，警方发现，除了作罪被害人当中，也存在一个普遍现象。
5: 很多都是自己单独居住，或者说子女日常跟他沟通交流就偏少的，那么导致他的一些获取的信息没有

0: 一个身边亲密的人可以去认真的去沟通，或者仔细的帮他分析。
1: 泉州这部开始说的张老太，得到好消息时阵啊，伊就离婚了。离婚了后，唯一的查某啊，甲前翁生活。伊已经阿多年啊，无查某的消息了。即马，伊只有一个表小弟，得到灵棚，平常时哩啊阿少来往。
2: 你叫他了，他才来的，一般都不来的。
3: 平时一般就接触也不多的，
2: 不多。
1: 每一日啊，早起除了得到厝内拍太极拳，伊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得到手机面顶啊，看一个养生类的视频。因为得到这些视频当中，专家给推荐一个保健品。
2: 因为我吃了很多保健品了，像我吃到那个肝细胞，肝细胞是人体的肝细胞了，就要将近5万了。所以我吃的药都是很名，所以30多万了，我吃了都是很名贵的药。
1: 其实张老太的心里边也清楚，伊身顶的这些病例皆是老年病，年纪大了，治疗的难度就愈大，也无啥物特效药。不过啊，伊内心也阁是希望有通找到一个办法，减轻啊疾病带动伊的痛苦。所以啊，当听到有人介绍说，得了药有法通治伊身顶得一个病啊，伊通常计会来试看卖。你对于这摆的做母啊，张老太感觉这个骗子实在是太可恶。
2: 当然可恶了，怎么不可恶？怎么好这样骗人的？人家本来就是拿钱来卖命的，是吧？你把人家钱都骗走，也没给人家看好，这不是真的是跟凶徒有啥两样？
1: 那么张老太啊，这部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记者随机采访了这老板，
4: 15000块，他说嘛是买一个菜做了，你修理也会好，什么都可以做。跟你吃了一做了一样，老年可以年轻，十年送你都可以年年轻啊。
3: 怎么给你推荐的？
5: 这吃了好啊，什么啊，灯光这还来，你们老年人什么痛啊？再说那治百病啊，这个。
1: 在访当中发现，不少老年人啊，给做不过类似的骗局，有推销药品、保健品的，也有推销免费养老的，也有推销理财产品的。骗局的形式啊，纷纭百出。针对这种险种啊，宁波滨海警方在了日常的工作当中，经常通过多种方式和
6: 途径
1: 深入过去，对老年群体进行反诈算断。
7: 那针对我们老年人，他主要呢就会看中我们口袋里的这个退休金、养老金，是不是啊？哎，他就说他这边有一个神药，吃了之后包治百病的，大家会去相信他吗？不相信。
1: 目前，赵某、李辉等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正伫咧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今仔这个案件也是专门针对老年朋友一个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啊伪装国语大师，向被害人拍个电话，估计贩卖的是普通的药品，谬取啊目的。这个诈骗手法也无啊阿高明，但是仍然啊是有老年朋友被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8: 我们比如老年人呢，通常的防范意识差一些。那这些老人，你看到，如果你在骗子中反映，他往往有些身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啊，疼痛啊，病痛啊，这种健康的问题，然后他就自然的就关注，比如说一些医疗啊、健康的信息，然后刷刷视频啊，他会看到哦，确实有个专家，甚至有个被视频上称为国医大师的人在那讲养生，那有时候他就对他产生很强的信赖。这时候突然来了个电话，那这来电话的人当然肯定不是这个专家，这时候一来二往，他很容易就很快就建立信任关系，因为他本来原本在视频上见到这个人，了解这个人，所以这个人一来二往就很容易就取得他的完全的信赖，然后就开始给他，比如药品啊、保健品啊，给他推销了。如果他正常的推销，只是可能有些违规啊和一般的消费者权益的受害，但是问题常常是给一个很普通的药收不可想象的高价，那就是诈骗了。所以老年人的这个特点吧，就容易被这些诈骗分子所利用了。
1: 原来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有700多人，其中啊大部分是60、70岁的老年人，被骗的金额啊，搁还是高达2000多万。这些钱呢，皆是老年人的养老钱。骗子的行为啊，当然也起火。在此啊，咱也着再一次的提醒这些老年朋友，大家人想要健康，想要搁有质量的生活愿望啊，会做得理解。 不过呢，那是声是破病了，一定要到珍贵的医院去求医问药，唔通凊彩上些网顶一些所谓的专家，善意包治百病的白贼话。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6: 抱歉，目前这个案子只能这样了。你放心啊，既然我们受理了这个案子，我们会随时跟进。但是如果你有新的或者更有效的证据提供给我们，那就更好了。

0: 向南，你知道我要面子，你动不动就闹到派出所来，这样传出去不好听。
1: 你现在觉得不好听了？江宏斌，我告诉你，我就不信法律治不了你。好啊，你现在就让警察来抓我，去啊！
0: 告诉你，小南，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识抬举的女人。我警告你，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这么胡闹下去，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1: 你要干嘛呀？我也提醒你一句，这里就是派出所。你要动我一下，你试试。

0: 宁卫，你在哪儿？我现在过来找你。你别问这么多了。
1: 向中，邓海洋在哪儿？
2: 不知道啊，都好几天没跟他联系了。
1: 好几天？
2: 嗯。
1: 那之前你们就一直有联系呗？看来你们这关系还很密切呀。
2: 虽然我们离婚了，但为什么不能联系呢？
1: 你还有完没完呀，向中？你们都离婚了，你干嘛缠着邓海洋不放手啊？
2: 我什么时候缠着他了？
1: 你别装了，不是你，邓海洋能把工作辞了？现在多少人都在考编，都想有个旱涝保收稳定的工作，他倒好，编制扔了，工作辞了，一拍屁股跟着你去上海了。哎呀，哎呀，哎呀，我都不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了，就让你这么啊里里外外反反复复的摆布他。
2: 邓海洋辞职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你儿子以后什么事别来找我。
1: 不是，你别走，你告诉我邓海洋现在在哪儿。
2: 我说了我不知道，你一个当妈都不知道，我离了婚的前提怎么可能知道？
1: 你现在知道你离婚了，你说你在外面找着男人，还把你前夫拴裤腰带上，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太不要脸了吧。
2: 说什么呢你？行，我缠着他，我缠他一辈子，让他一辈子忘不了我。
1: 不要脸的东西！哎呦，
2: 没事吧你？啊？哎呦，这何苦呢？

你就这么对待一个老人，我活该，我活该呀！我干嘛呀？这我知道，你恨我，我自己我都恨我自己，我。 我都讨厌看见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哎呀，我图什么呀？我为什么呀？太累了。

0: 你没当妈，你不能理解当妈的心情。想着一日夫妻百日，看在你和海洋曾经夫妻的情分上，我求求你，帮帮我劝劝海洋别辞职，他不能没有这个工作，他听你的。
1: 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邓海洋已经30多岁了，你应该放手了。他做什么样的决定，真管不了。

0: 喂，你妈现在坐校门口哭呢，你赶紧过来接一下。啊？
1: 什么？
0: 你这马上就要开始婚姻生活了，遇到什么事儿还是得回来跟我们说。
1: 你也记住了啊，只有我们能欺负你，别人不行。
2: 有人欺负你，找你二姐，你二姐会武术。能打能躲。小姐，您找谁？您好，我找向前。进。
3: 向总，
2: 接。哎，向南，你怎么来啦？
3: 我正好路过，有点想你，过来看看你。
2: 你嘴巴甜的，行，乖乖，你坐，你坐，你坐。二娃，我刚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说今天面了两个还可以，你明天有时间吗？我帮你约一下，你面一下。好，好，好，都那我约了啊，嗯。
3: 你们这刚开张就这么忙啊？啊，还行吧。
2: 正好你来了，我们最近正在跟江宏斌谈合作，你知道吗？啊，他没跟你说啊？就是昆山那边的旧城改造，里面有两块业务，我跟柴进想拿过来做。哦，你，哦，我就没想到，你们竟然还能合作。 他是做房地产的，我是做智能家居的，当然能合作了。但是我们已经谈过了啊，公司分明，方案合适，再合作，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的。嗯，我现在手头就这一份文件要处理了，我看完了以后，咱俩去吃饭吧。不用了。
3: 我今天也就是路过，我想起来我还有客户要见呢，别让人家久等了。
2: 向南，
3: 啊，
2: 我怎么觉得你瘦了？

0: 啊，怎么回事？搞创作，你不能减肥啊，你得好好吃饭，太瘦了。
1: 嗯，好，哎，我先走了，我
0: 按
1: 还
0: 时
1: 忙
0: 吃
1: 着
0: 饭
1: 呢。
0: 啊。
1: 嗯，放心。哎，对，
0: 我想起来了，我这新公司开业，你不得送我一个礼物啊？
1: 我能送你什么呀？那我给你烧一只大金蛤蟆吧。
0: 什么大金蛤蟆？我才不要呢，土死了！那哪是我妹妹能做的呀？你在我心目中可是艺术家。我想想啊，你就找一个你满意、你最喜欢的，送给我，我摆在办公室里。
1: 好，哎，我记住了。哎，我来了个电话，我先走了啊。
0: 这小姑娘，奇奇怪怪的。
1: 啊，

0: 一夜，这么快就要走啊？
1: 我也先回趟家吧。早上徐淼先回去了，说给你打电话，你没有接。
0: 我没看手机，哎呀，我都没来得及跟徐淼说声再见呢。而且咱们仨没有说好好一起吃顿饭，告个别什么的。
1: 我们还会再见啊，我们只是先回去，又不是不见了。你随时可以来找我们。
0: 都是我对不起你们，本来想着把你们两个忽悠过来，大家一起创业搞事业什么的，结果把你们也卷进来了，还差点让徐淼。
1: 哎呀，都过去了，过一阵徐淼就好了。你也是，赶紧把婚离了，然后来找我们，我们重新开始。
0: 你好好的啊，有什么事给我发微信。

0: 怎么了？
1: 哎，向南，你是真行啊！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爸爸说一声啊？
0: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咱们这一片的旧城改造，我听老顾说，整个的拆迁还有建设都归江宏斌他们公司负责了。
0: 哦，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不了解的。
1: 向南。礼拜天你和洪斌回来一趟呗，啊，回来吃饭，正好我也问问他，他到底是个什么计划呀？
2: 怎么赔付啊？还有这怎么拆迁呢？这到底都是什么条件？我搞清楚我也好跟邻居们有个交代呀。
1: 向南，喂，向南。你在听我说话吗？
0: 好吧，我在听。哎呀，老姜他特别忙。
1: 哎，再忙也能挤出来时间回来吃饭吧？啊，小南，你妈妈可想你了。
0: 好好，我跟他说。
2: 行。

0: 嗯，哎，瘦子，嫂子，嗯，哎，邓海洋没跟你们在一起啊？他
1: 哪有时间呢？那，那忙的呀。
2: 怎么跟你说呢？嫂子他喝多了。哦，咱不是正面说，怎么了？
0: 邓海洋怎么把工作给辞了？我发信息问的，他也不回我。
1: 啊，嫂子，我以为他哥不是不回那个，应该是我哥忙着挣钱呢，他看到信息估计第一时间就能给你。
0: 挣啥钱？他还没上班呢，他妈就脑溢血了。怎么回事啊？啊！
2: 你指我干啥？你那嘴平时跟棉裤腰的时候，这会儿没你了，我咋不能说呀？啊，我咋不能说？再说了，我海洋哥他不需要人帮吗？
0: 行了，好好说话，别动手。前锋，
1: 你打我！
2: 差不多得了。
1: 我错了，拉一个。你也赶紧告诉我怎么回事儿。嫂子，我跟你说完了，你不能着急啊。是这样的，前几天呢，阿姨去了一次美容院。 不知道因为什么跟人吵起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阿姨忽然就找地方了。我哥千叮咛万嘱咐跟我说，非要让你嫂子去了。他说你嫂子会很担心，很担心。
0: 打我！我罚一个行吗？你吃过多少螃蟹？你打我！

0: 向南，你的工作室要关了吗？嗯，人都走光了，工作室开着有什么用啊？已经解散了。那你跟家里人说了吗？
1: 我还没跟他们说。那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同学家住2天吧。是他让你来的吗？不。
0: 是我要来看你的，谢谢你啊，向南。我替江宏斌跟你说对不起。我知道现在说对不起没有用，但是我还是要说。他这几天每天都是醉的，我从来没有见他那样过，他嚎啕大哭。
2: 所以呢？
0: 他喝多了我就应该回去吗？这招不管用。
2: 这次他就算是喝死了，我也不可能回去的。我绝对不会原谅他。
0: 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他还是很爱你的，他很在乎你。
2: 瞎小，这不是爱。
0: 对我来说，爱首先是尊重。
2: 我明白。

0: 对不起，我接受你的道歉，我接受。湘南，如果你之后遇到任何的困难，你都要找我好吗？我希望你还能相信我，你真的对我很重要，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1: 好吗？谢谢你啊，佳巧。也希望你多保重吧。希望你的这段感情能够顺利的走到最后。我走了，湘南。
0: 湘南，湘南，我对不起，湘南，对不起。

0: 手术算顺利，人没醒。大夫也没说什么时候醒。没法说呀，可能几天，可能好几周。
1: 这么严重吗？
0: 哎，你现在满意了吗？你说我妈去了解个情况，你为什么要和她吵架呢？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觉得你妈脑出血怪我了？
0: 那怪谁呀？怪谁呢？怪我！你又不是不了解她的脾气，性格急，脾气暴，让她说两句怎么了？现在好了，人躺在里面不能动了，满意了吧？
1: 不是你莫名其妙吧，邓海洋？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妈是在美容院吵架晕倒的，你凭什么赖我身上？你什么意思啊？
0: 说这个有用吗？啊？人躺在里面了，赶紧走吧，不想看到你。 还有啊，别来医院了，就你现在这种虚伪的行为啊，真没必要。
1: 行，可以。

0: 我说后院刚到，你就把人给气跑了。都说了别告诉他，别告诉他，你干嘛要告诉他呀？现在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医生说我妈呢，就算是醒来了，也有可能是偏瘫，也有很大的可能就生活不能自理了。你说这么大的负担，我。 我找他跟我一块扛，我何必呢？我知道你是故意在刺激嫂子的，你这么做就是想让他讨厌你，但你真的不觉得太委屈你自己了吗？
1: 我看到他现在这么开开心心的，我高兴。这么多年，向中终于找到了他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多好！
2: 宝贝，宝贝。
3: 外婆，我以后就不叫高思聪了，叫向思聪。妈妈说了，我这样就能永远跟妈妈不分开了。
4: 真好，真好。
3: 我给外婆安了。
5: 哟，赵姐，来来来，
3: 谢谢宝贝。
5: 打开。
3: 这家里要来人啊？
6: 哎呀，行。

0: 洪斌这不今天要来吗？估计是找我们来谈谈房屋搬迁的事儿。再一个，他不馋我这口吗？外边鱼呀、啊、肉什么我都等着呢，什么都有。<笑>
1: 还有呢？
0: 嗯，
1: 你就这蟹啊、虾呀、鸡呀、牛肉啊、这排骨啊，看起来就有点区别对待的意思。
0: 别那么酸溜溜的。<笑>哎，叫你这么一说，突然发现。
1: 还缺点青菜呀、啊，这还，啊，这怎么办呢？要不，谁跑一趟啊？你看，回回都是没买青菜，没买青菜。
0: 哎呀，这不是故意的，你看你这，
1: 不是第一回了。爸，
0: 啊，
1: 跟你说一下，
0: 哦，
1: 孩子们的信儿改完了啊。
2: 我这个是大牛肉。
1: 向前，嗯，怎么骑个自行车啊？是不是天天上班坐着嘛，锻炼锻炼？你干嘛呢？我现在都怀疑咱爸每回叫咱们回来吃饭，做一桌子鸡鸭鱼肉，唯独就说忘买青菜。你说他是不是趁这个时候跟咱们的另外一半了解咱们的感情状况？
2: 想了解就了解呗，反正现在就剩向鸿斌一个人了。
1: 那海洋给你回信了没有啊？回不回也无所谓。那是回了还是没回啊？我真发现了，只要他妈一出现，他就马上打回原形。哎呀，他们这一辈啊，就包括咱爸咱妈，天天跟着咱们大事儿、小事儿操心，就这么着跟着操心，他能改变什么呀？ 该好的还是好，该散的还是散。要是我将来当了外婆或者奶奶，哎，我都能当。我什么也不管，说什么我也听不见。儿孙自有儿孙福。
2: 是，你以后肯定是可爱的老太太，
1: 可不跟着瞎操心，
2: 管也管不了。

0: 向南，
1: 大姐二姐，
0: 站这儿干嘛？怎么不进去？
1: 等你们呢。
0: 嚯，这么团结。江红兵呢？
1: 他应该忙吧？
2: 怎么没精打采了今天？
3: 来，
4: 哎，
3: 哎呀，红兵啊，我们这片看来拆迁这是肯定跑不了了。
4: 哎，没办法吧，这都是政府的规划，我们也只是配合。
3: 是是，给大家能多补偿点最好的。这搬走啊，都舍不得。
0: 哎，红兵，你先进来了都。
5: 哎呀，
4: 大姐。
3: 哎呀，来，买来了青菜。
4: 向南，怎么才回来？哎，
0: 怎么了？欺负我们家向南了？
4: 没有，之前跟向南闹了点小矛盾，现在已经没事了。
3: 为什么？
4: 因为孩子的事，我有点着急了。哦，向南，要不这样，当着家里人的面，我再给你道个歉，我错了，行吗？
3: 江南，该要个孩子了啊！行了，都回来好，爸爸去炒青菜啊。
1: 行吧，进去吧。妈呢？
0: 妈。
3: 妈在外面带孩子。
6: 你也少喝点
3: 啊！哎呀，高兴，这不好酒吗？
7: 让您来点吧。
6: 我不要，我不能喝。
8: 妈，你的位置。哎呀，
3: 放心吧。
4: 向南，来
3: 来来来来来，坐。
8: 你的位置在哪儿呢？
3: 快来快来，坐坐坐坐坐。
0: 来，
1: 我跟我妈妈坐一起。
3: 来，大姐。
0: 这就早上起来太麻烦了，我坐这儿。
3: 坐下来。
4: 好，
3: 跟小孩一样。
7: 大姐，你今天喝点。
0: 啊，喝一点。
7: 也不开车，来
0: 一
7: 点。
4: 爸，嗯，我马上跟大姐有合作了。
3: 合作？
4: 对。
3: 你们俩合作什么？
4: 大姐公司的业务啊，跟我们那边正好匹配。
3: 哟，
6: 这好，
3: 真是好事啊！一家人合作到一块儿了，来来来，
1: 咱们老城改造的事儿
3: 啊，
1: 我们还在努力的竞标，我们那个好好做方案。
4: 没问题，
3: 好好好，庆祝一下啊！好，来来来来来来，哎，向南，好，来来来，
6: 要来要来，
3: 好，小家伙小家伙，哎呦，好了好了，嗯。来，
7: 爸，
3: 嗯，
7: 这酒您喝着还行吗？
3: 哎，这我还真好。
7: 啊，我最近收了一批，年份特别好啊。您要喜欢喝啊，改天我都给您拿过来。
3: 你别都给我拿过来，来来来，吃菜吃菜。来，
4: 爸，今天喝完这顿酒，我决定戒酒了。
3: 戒酒？
4: 对，我们得为下一代考虑啊。我跟向南决定了，打算要个孩子。
3: 小姐，
6: 有计划了。
4: 哎，妈，向南还在犹豫。
9: 我不想跟你这种人生活，我更不可能给你这种人生孩子。我告诉你，人格已经扭曲了，你就是个变态。江红斌，你放开我！你畜生！小青，江红斌。江
10: 红
9: 斌，你放开我！
4: 江红，
9: 你
4: 说
9: 出来！
10: 我变态，
4: 今天就变态给你看！
1: 你
3: 他
1: 的兄弟！
3: 哎呀，这是好事！哎，哎，江南，这怎么了？

0: 红明，你们刚结婚，我觉得玩2年也挺好的，再要都行，像他小，对吧？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催生孩子呢？我去看看。哎呀，
1: 来，
2: 嗯，你多喝。
3: 怎么了？你现在这是，安心。 你这是有了呀，还是？我要跟江宏斌离婚。我看到他，我现在就想吐。
0: 为什么他又外遇了？
3: 他打我。
0: 强奸我！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我身边所有人都被他逼走了，我工作室现在已经关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看到他，我受不了，我怎么办？
3: 我电话在身上，我。
4: 行，我就可以走。我不拿其他东西了，我带上男生走。你先走。哎，爸，你们吃个饭。
5: 我随你来。
4: 三个人，你说，哎，没事儿。
3: 从小就这样。
4: 估计还不高兴呢。一会儿就没事儿，跟向南闹点别扭啊。
5: 多让着他点儿。
4: 哎，啊，您放心。
6: 向南。
7: 向南，快走！我堵住他。向南，畜生！让开！
8: 我警告你啊，你离向南远点！
7: 这是我的家事，少管！向中，向中，向中，给他！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洪斌，到底为什么？啊？向南和向前呢？我们上车了。
7: 怎么了？嗯？你会遭报应的。
8: 怎么了？怎么了？别问了。怎么回事？
7: 别问了。
8: 什么叫我别问了？
7: 我说不。
8: 你告诉我，告诉爸爸发生什么了？说。
7: 向南被强奸了。
8: 你说什么？

0: 之前找律师提起过离婚诉讼吗？
1: 没有。
0: 这样的话，法律上基本认定他们还处在婚姻的存续期，在这期间呢，婚内性行为的隐蔽性比较大，是否属于婚内强奸，也很难被界定，调查取证也比较困难。还有其他证据吗？更直接一些的，
1: 比如说呢？
0: 视频、人证，比如说在向南遭受侵害的时候，有没有第三人目击者在场，或者是更加清晰明确的录音、录像，来证明江宏斌确实使用了一些违背他意愿的暴力手段。
2: 那怎么可能呢？谁一边被强暴一边录像啊？
0: 向前，有些话我就直说了。
1: 啊。
0: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现在很难追究江宏斌婚内强奸的法律责任。实话实说，就算你们报了警，警察也没法立案。
1: 那吴律师，您有什么建议给我们？
0: 我们现在手上有验伤报告，如果家庭暴力证据链清晰的话，可以在离婚诉讼中争取到一些你们想要的权益吧。
2: 这离婚的话也太便宜他了吧。
0: 同意，也理解。但是站在律师的角度，我认为现在提起离婚诉讼才是你们最好的选择，也是对他最好的保护。

0: 向南现在情绪好多了，你放心吧，妈，我跟向忠今天晚上都陪着他，就都住我这儿了。
1: 行行，那你们俩就陪着他。孩子们也都睡了啊。我没事儿，那跟那律师谈的怎么样了？
0: 就是现在，你想那个起诉他什么的话，证据还不是很充分，我们还得补充证据。
1: 啊，哎呀，知人知面不知心，人怎么这样？
0: 你也别跟我爸说这些，就是我们沟通的这些事儿，都还在处理当中，一切都还不是定数。我爸今儿心脏不也不舒服吗？尤其是他一听向南的事儿，他特别容易激动，就别跟他说了，好吧？
1: 行，你放心吧，我不跟他说。你爸就是心疼向南，今天一天心脏都不舒服，刚刚给他吃了点药，让他赶紧睡了。行了，也不早了，你们也都抓紧睡吧啊。

0: 藏不下吧？
1: 有点挤。
0: 嗯。
1: 好久没有一起睡了。哎，姐，
0: 横着睡啊？
1: 横着睡。
0: 嗯，
1: 是不是睡不下？
0: 啊。
1: 我睡里边吧。
0: 嗯，关灯了啊。
1: 嗯。
0: 躺好。
1: 哎呀，我想到小时候，都是你关的。
0: 嗯。
1: 挤不挤那边？
0: 不挤。
1: 嗯，宽敞着呢。
0: 就那么两个屋，你说关了灯，你们怎么会找不着床呢？哎呦喂，就是关了灯都找不着床了，这
1: 就想找你呗。
2: 哎，我怎么觉得我脚都在外面啊？
0: 我脚也在外面了，
2: 是有点短了。我正好，
1: 我有点短。我有点短，
0: 你有点合适，
1: 正好
0: 为我设计的，这完全是。
1: 对不起啊，二姐，
0: 怎么了？
1: 你牛奶喝少了呗？
2: 行啊，你凶骂人啊你！
0: 你二姐吃的都是有机食物，都长脑子里了。
1: 浓缩才是精华，
2: 我刚都长脑子里了，长脾气了我是。
1: 谢谢你们啊。
2: 嗯，
1: 说啥？我说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3: 睡吧，累了。

0: 完了，怎么了？
1: 向前，向前，家里菜刀不见了。
0: 菜刀不见了，什么意思啊？
1: 你爸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厨房里的菜刀也不见了。
0: 我爸拿着菜刀出去了。
1: 他会不会去找江湖斌去了？
0: 你别着急啊，我来找吧。

0: 爸，您喝茶。不要管我叫爸。可名分上您就是我爸。你还把我当爸吗？你还把向南当你媳妇吗？江宏斌，我把女儿交到你手上，你竟然敢这么欺负她！
1: 爸，
0: 你不要叫我爸。
1: 我跟向南只是夫妻之间的小摩擦，这很正常，没必要小题大做吧？
0: 小题大做？啊？你们这是正常的夫妻关系吗？向南在家里，我连一个手指头都没碰过他，我舍不得。可是你呢？你居然敢对他下这样的毒手，你还是人吗？
1: 爸，您这么说就不对了。案也报了。
2: 派出所我也去了，警察也认为这是正常的家庭矛盾，你们还要我怎么样？干嘛非得揪着不放？
1: 不是我说您，你们家向南这一身的臭毛病，都是您不给惯的。
0: 畜生！
1: 行，这回您也算出气了，算扯平了。我叫你一声爸，念在你是长辈。 别太过分了。你听好了，江宏斌，我今天找你来，只有两件事要办。第一个，马上跟向南离婚；第二个，你对他施暴，你必须自首。
2: 我也告诉您，第一，离婚我不同意；第二，这是正常的夫妻生活，我没有犯法，更谈不上什么自首。 开什么玩笑！

你认为这是在开玩笑吗，江红斌？我知道你本事大，那咱们就私了吧。嗯？啊，来呀！ 你死啊，还是我死啊？来吧。

0: 小姐，小姐，你不能进去！哎，
1: 爸，
2: 干嘛呢？
1: 啊，
2: 这是公司，你一路上来，到处都是监控，干嘛呢？
1: 我办我的事儿。
2: 我办行吗？下去，下楼等我。

0: 还是大姐会做事，咱爸太冲动了。江鸿斌啊，你家大业大，有权有钱有势，想找一个合心意在家里给你当太太的女人一点都不难，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放了向南，非要把这个事儿上升到法律层面呢？
1: 大姐，咱先不说向南的事情。我先跟你说另外一个事儿，你来我这里，柴进知道吗？我来你这儿为什么要柴进知道啊？哼，看来有些事情你确实不太清楚。我建议你去找柴进问问他，有没有背着你做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我们是一家人，我好心给你提个醒儿。
0: 万一柴进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的损失可就大了。我不是个生意人，生意上面的事儿对我来说不重要。现在对我们全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向南的事儿。
1: 大姐，慢走。
2: 哎，向前，向前，谈的怎么样？
0: 爸，你先回家吧。我问
2: 你谈的怎么样？什么时候离婚？什么时候自首啊？
0: 不是，爸，你先回家吧。我现在着急去趟公司。
2: 这个时候你去什么公司呢？你，
0: 我去公司找柴进。
2: 你找柴进，找他干什么呀？哦，也好，让柴进帮着说出主意，这也对，
0: 他有办法。爸，你就安心的回家等我。
3: 处理这件事儿好吗？妈在家等你，我给你叫好车。
4: 你别让我走啊！我早啊，向总。
3: 进来。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那么严肃？喝咖啡吗？不喝。
3: 你跟江鸿斌私底下是不是有什么交易啊？他怎么说呢？
4: 他让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你们俩到底干什么了？他到底怎么跟你说的呀？
3: 他让我问你。
4: 你要急死我啊！你不说是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他有个入股的公司，想拿下整个煤气管道的改造外包，想让我在住建局帮他找找关系。你找了？找。
3: 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万，20
0: 点事儿，然后再去处理一点事儿，然后再回来跟你说。
2: 向中，你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呀？啊？
3: 您稍坐一下啊，你稍等一下，我半个小时给你回复。
4: 抱歉，抱歉，抱歉，
3: 临时来了个客户。
0: 我抱歉，最近总来麻烦您。
3: 应该的，什么事儿？
0: 想咨询您一下，如果贿赂了国家公职人员，怎么量刑啊？
3: 金额是多少？大概20万。证据链清晰的话呢，应该是3年以下。不过认罪态度良好，可能也会适当的缩短刑期。

0: 哎，
1: 你
0: 哟，
1: 怎么没回去啊？
0: 这不，这给你做的，你最爱吃的响油鳝丝，纯菜汤，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回来了，哎，
1: 向南呢？
0: 向南、向中领他下楼了，说是俩人要去便利店，嗯，
2: 好啊，好啊，正好，吃完了你也好好休息一下。累了吧？
1: 嗯，
0: 好好吃饭，看看，过去就这个饭，向南，这一个人吃一碗没问题，可今天就挖了那么一小口。向前，向南这个事儿不能再悬着了，你再悬着。爸爸这心也放不下，向南心里也难受，本来他就瘦，现在这更瘦了。
1: 嗯，我知道。
0: 你是当长女的，是姐姐，要保护好妹妹啊。
1: 嗯，我现在有些事儿呢，我要先理清楚。理清楚了之后呢，我才知道从什么地方，咱们才能更好的帮向南。处理他离婚这事儿，对吧？我尽快。
0: 委屈你了，啊！哎，好好吃饭。
1: 情况怎么样了？很麻烦，牵扯到柴静了。再给我点时间想想，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3: 前锋，
4: 向，
3: 你怎么跑来了？
4: 本来想打电话跟你说的，后来想来想去，还是当面跟你说比较好。
3: 怎么了？你过来。
4: 阿姨恢复的不好，已经坐轮椅了，而且人也认不太清楚，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了。嫂子，其实海洋哥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你重新开始生活。
5: 你给他发的那些信息，他已经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了，
4: 所以他才在上海找了一个年薪50万的工作。他知道你喜欢上海，他想尽办法，无论如何要在上海给你安个家，就算暂时不买房，他说也要给你租个像点样的房子。可是，谁也没想到，阿姨在这个时候病倒了。
3: 不是，咸丰，你现在跟我说这些都没什么意义了，你知道吗？
4: 挺有意义的。海洋哥是故意要把你气走的，他不想让你跟他一起照顾阿姨，
5: 更不想让你一起跟他背负这么大的包袱。
4: 他觉得这样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他其实就是一心一意要跟你重新开始，可是天不如人愿。这段时间，我看哥那个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嫂子，我觉得他心里边太苦了，他就是因为爱你，才把你给逼走的。

0: 你猫在这儿干嘛呢？我还等着你呢。你昨天不是说晚点告诉我为什么要停止跟江宏斌的合作吗？
1: 向南要跟他离婚。
0: 什么情况？那江宏斌在外边瞎搞了，那就是家暴。
1: 算是家暴的一种吧，比那个还要恶劣。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词叫“婚内强奸”。就算没有这个事儿，向南也不可能跟他过到最后。最初江宏斌娶向南的目的就是想让向南老老实实的在家当一只金丝雀，做他的江太太，陪他应酬，让他干嘛就干嘛。怎么可能呢？向南一个学艺术、那么爱自由的姑娘。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刚结婚，不敢来强硬的，表面上还支持向南出去工作呢，但是背地里也搞很多小动作，想逼向南回家，还是挺阴险的。现在可能忍不住了吧，藏不住自己的本性了吧，就开始动手了。
0: 明白了，那他怎么说？
1: 昨天我是因为向南的事儿去他公司找他，他就点我，让我回来问你。那意思就很明白了，如果向南现在执意要起诉离婚的话，他就要去检举你吧。
0: 那你让他检举一下。
1: 老大，你贿赂的是国家公职人员。我昨天已经问过吴律师了，证据链清晰的话，20万3年以下；如果态度好的话，可能能减点吧。就算没有向南这个事儿，咱们跟江宏斌合作，他有那么多的社会资源，他为什么让你去打点啊？这不明摆着让你去扛雷吗？
0: 傻子也知道啊，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呢？
0: 不扛人家凭什么给咱们这么俩大项目？你也知道这两个项目对咱们这个新公司来说是多么重要，对吧？而且这里边还。

0: 还有你最喜欢的养老的这个领域，所以我就想，那虽然是有点风险，但也值得一搏呀。再说了，他江宏明不是你妹夫吗？我想那怎么也是一家人啊。哎呀，谁想到他这么恶劣啊？行了，既然事情这样了，说多了也没用。 你啊，先放松心情啊，别想太多。没事儿，就算江宏斌非要拿我这个事儿来要挟的话，那咱也别怕，你就跟他干。他那么精明一个商人，是吧？在这种事上，他肯定得权衡权衡。他要是玩真的，那他损失可比咱们大呀，对吗？
1: 没有。

哎，好。老杨，哎，怎么成这样了？哇塞，不让我碰，一碰就砸东西。哎呦，这身上弄的，你说你自己平时邋里邋遢就算了，你不给他换身干净衣服。我当时想弄得干净啊。去，你去倒盆热水，再给他拿一身干净衣服。 认识我吗？别怕啊，那个一会儿给你擦擦干净，换身干净衣服，你也能舒服点儿，盖着点脚，别着凉。 乖，没事儿，你给我。 别管了，你去外面站着。好。弄好，我叫你。邓海洋，你这毛巾也太硬了点吧？改天我从家里带两条。 擦一擦啊！哎呀，别害怕了，你这么一利索一老太太，得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才体面，对吧？

0: 你真不错。啊，
1: 前妻。
0: 这么好的姑娘，赶紧追回来吧。
2: 你们议论人不合适吧？ 胳膊，咱们换衣服了啊！换上干净衣服就舒服多了。来，套上，对，就是手，袖子，对，套进来，这多好呀，清清爽爽的，对不对？换好衣服了。

0: 都这样了，怎么不请个护工啊？
1: 请了，那这蓝布老太太天天砸东西，
0: 也是。这药抢了大半辈子了，搁谁谁也受不了。还有，你以后什么事儿吧，你就跟我说实话，我可以自己选择来或者不来。
1: 我今天过来给你妈换衣服，不代表我过来当什么剩女，也不代表她之前做那些事儿就原谅她了。我就是觉得，这人总有老了病了的一天，得体面点儿。
0: 明白。
1: 还有那个，你去上海工作，别为了我，这工作你得自己喜欢。
0: 嗯，知道。
1: 我现在去上海，并不是全为了你。 你知道吗？这是我作为修片师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前几天面试的时候，好几十个人呢，只有我一个人能分辨出20多种味道来。真的，那天觉得自己真的太行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工作收入还行，所以我就想努努力，再攒一点，看看后面帮我妈 能不能送到一个好一点的康复医院去？我想就是，可能慢慢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是，都会好起来的。还有就是，还得谢谢你。谢我什么？感谢你让我成为了一个
0: 连我自己都还挺喜欢的人。对啊，那个，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别让钱峰峰在那儿传来传去的啊，他也够累的，也瞒不住事儿。
1: 真瞒不住事儿，我跟你说啊，以后所有的事儿，他想说的话就别让他说，能把他憋死。
0: 行了，我走了啊，好好找你妈。
1: 啊。
2: 咱爸，非要问问我你吃什么呢？
3: 哎呀，都这么多菜，我哪吃得完呢？
2: 你吃啊，吃点鱼。

0: 我们来趟医院吧，小姐她特别不好。她怎么了？她割腕了，
1: 流了好多血。哦，好，我知道了。怎么了？何雪跟我说，佳巧她割腕了，流了特别多血，现在在医院呢。 不行，我得去一趟。哎哎，向南，你真要去？何姐，太太，人怎么样了？缓过来了。江文斌在吗？不在，好像在开会。 姐，我去看看他，去吧。嗯，吵醒你了。你来了，你这又是何苦呢？嗯，小南，嗯，一两。 不要我了，然后分手了。那你不能这样伤害你自己啊！那我还能伤害谁呢？嗯？ 我哥想尽办法把他逼走了，我不能怪他，是我害了他。我竟然一直都没发觉，我哥他一直知道我跟吕梁在暗地里交往。 我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哥哥？为什么别人的哥哥是那样的？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能怪。
0: 其实是我的报应，小南，报应。你瞎说什么呀？胡说八道了是吗？这件事情不怪你。嗯，对不起，不会再有人爱我了。
1: 不会了，嗯。不管有没有人爱你，你要先爱你自己，你知道吗？小南，小南，行了行了，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你先把你身体养好。哎呀，你擦擦。嗯。怎么样了？ 他跟吕梁分手了，也是被江宏斌逼的。我看他刚刚状态不是很好，特别憔悴，现在勉强睡着了。这样，我去给吕梁打个电话，我问清楚。
2: 行。
1: 哎，吕梁，佳巧她出事了，你知道吗？现在她怎么样了？
2: 虚弱，你能过来看看他吗？我现在。 过不去，对不起。吕良，你太过分了！就算你们分手了，过来看看总行吧。
3: 对不起，我现在还有一些手续要办。
2: 我跟你说，你不能这么伤害家乔。你过来见他也有什么难的？无论如何，家乔对你是真心诚意的吧？香兰，
3: 我现在真的过不去。我的家产。准备被拍卖了。什么意思？因为我把房子做抵押，和家乔一起创业。一开始都还挺好的，可是后来资金链断了，这客户都退订单了。江宏斌直接把我搞垮了。湘南，麻烦你给家乔带一句话，让他忘了我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我不知道他的。伟良怎么说啊？他也挺惨的，公司被弄破产了，现在开始卖房子，都是被江宏斌逼的。
2: 回家说吧，别在这儿再遇。

0: 上江宏斌。
1: 爸，
2: 哎呀，啊，我做了一点向南爱吃的东西，向南呢？
1: 洗澡呢。
2: 哎，向南情绪怎么样了？
1: 挺好的。
2: 向前，向南这个事情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啊？江宏斌的律师函什么时候发呀？柴进那边，你们到现在还没商量好吗？
1: 没那么容易。
2: 爸爸知道啊，这个事情有点让你为难。你刚进入社会，柴进那么照顾你，起起冲冲，咱们这个家人家对咱们都很好。爸爸不是不懂感恩，可是向前，向南是你妹妹呀，柴进这边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个事情这么难办吗？这个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1: 我都说了没有那么容易，普通人离婚都不容易，更何况向南碰上了这个江宏斌呢？我们现在跟江宏斌有一些工作上的往来，柴进有一个把柄握在他手里面，如果向南现在直接起诉他离婚的话，他肯定是会去举报柴进的。
2: 哦，我明白了，那就是说为了柴进，咱不管向南了。
1: 我没有说管不了了，但是你也不要逼我，好吧？一边是向南，一边是柴进，你让我怎么选？
2: 行，爸爸不让你当恶人，我去找柴进，好不好？
1: 你找他说什么呢？
2: 我为了你妹妹，他让我干什么我都答应，行吧？
1: 哎呀，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2: 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呀？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向前，你看看。江宏斌现在得不到惩罚，你妹妹离不了婚，咱们怎么的，眼睁睁看着你妹妹被人家欺负啊？
1: 小点声音，你是怕向南听不见是吧？你们谁都不用为难啊！我想好怎么处理了，明天我就去，行吧？
2: 看着你妹妹被人欺负。爸爸心里难受。
1: 你别坐那椅子，那是儿童椅，待会儿你就摔了。

0: 好吃吗？
1: 嗯。
0: 等你妹妹来了，一起吃啊。
1: 我饿了。
0: 哎呀，真吓人。

破局点啊，我想了想，很简单，就是我们怎么能找到啊未来我们主动服务的这么一个方式啊。所以为了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其实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

0: 来，小刘，你上来，我接着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
2: 刚才柴总说了啊，就是我们呢在前期互联网这一块，智能家用这个联网啊，我们分为两大块，一个是人工智能技术赋予了自主决策能力，还有一个是我们技术实现设计。
0: 怎么了？这么意味深长的偷瞄我？
3: 怎么看不得啊？
0: 尽情欣赏。

大康先生。

0: 才英才，论骨肉，生成用我看的命，死成用我看的鬼，给我把李逵进堂
1: 论骨肉。面对谁孤八看对威胁骂鬼，这回段我公痛下杀手，双方为何还要远离我公丢端炮口，隐隐血液之恩造孽的
0: 在花口。在这马根以来，宋红之人就一错再错，杜甫不怀有刘墉的宋江印在，这就看不透杜陵篡我，为何就无有一一困住啊？
1: 这多他买灯要乞求，这对金双不来不救，今日刘汉也是为了救亲我要，你束手离开，
0: 要走你走，
2: 对
0: 打不起这样的尊严啊！
2: 对了，你敢跟我这样？我那都在看你，你还我干什么？
1: 公老哥，我的你一血顿时就地不干你哎！我嘴里咋出这说？也不敢面对，也不愿面对。只有你才能担得起护根之心，最好的最好。就我问，先找个女丁之心，是也找个女丁之心吧？来，
2: 走，
1: 转他东流。
0: 对哦，
1: 杜老，我等冤屈的，你话多该为干啦。准备好，远看尊康向你的好，都好在你心说，你要叫清参拜的正说，不然我最先被把酒水，世代不明不明，换走马驹。

0: 不明，
1: 假剑或化功躲开，谁才不倒，
0: 快跑！
2: 大力，替他被化功给带送朝廷。
0: 大力，化看住那个团团无影，大力。
1: 大力。那火气的好，挂白的旺呐！
3: 拜托我谢公之女，你已说破，今日之水妖精无台，尽听你指定夺冠，令谢报好。

记在哪？哎呦！有那个啊？干嘛干的？我那打气容易，就把你对付过面呢？结果我心里的眼泪，成为你亲爹的。

0: 哎，谢老谢我啦，谢老谢。
1: 父母亲，
0: 杜太公。
2: 你弄个，你讲谢老个？
0: 没完谢门无名，男孩子女都要掉头送他。岳母考虑健康，天机未锁，等到让阿侄女一通乱找，让阿侄都可岳母告。

看你。

对。

0: 我所以我不过你啊！
1: 我无事，我明知啊，我做多轮我。

丁英断了，真为心大，连我下高高空太过人，世代技术

0: 我论过老师是不能，谁也不能呐、啊！
1: 罗老板开利，罗老板开利呀、啊！
0: 正因那些不会梦，他们的祸都耗在我的心上。
2: 冤情我，冤情我呐！

0: 总共为何？姨妈没安宁啊！
1: 姨妈，古侬熬草的样做电影，你就安宁吧。我就只能我和月通，定义多年，行吗？姨妈。

0: 圣爷，皇阿再救给我。
1: 玉帝天赐我一剑剑，你虽小弟应断能得讨好，才先配灭他，切莫与其我再失望。
0: 朕的恨情该泪于我，可我永不待自己呀、啊。
2: 现在做父就两个人都爱来操骂主力，结果呀，也来讲主力做奸不力。
1: 请我差人划过东华金宫，护兵主席设御剑碑，做奸不力，一在兵坑设一心坐守北地指挥，官兵送过七八。
0: 我不敢再信。

0: 又不朝进说，我亏待宝地兄弟，我亏待宝地兄弟呀！
1: 你千万一起心计，只有这段苍白，一有尽说，只有一年会老草多年。
2: 过来兄弟，过来兄弟。
0: 宋家官有令马根，今日再看这滔滔更主，不知心端谁好感受啊？
2: 公老客，低声话的休息，万不了坚持休息。我们的罪处早就站台，我也是心痛不已呀。
0: 你要会心痛。
2: 我也是担心你性命啊！今日下官恐到你躲去，你来看我女儿，你来谁会恕难地列出你身，发红乌手巾，以死丢的恩典，各位罪师一礼。坐茶登记，发红乌手巾。
0: 景玉，你可进来取草好进。我有一老段人对应几步。
2: 多谢多谢。
0: 老段人，段东给有一众多的罪书，从风正经不说，罗虎将罪书铁草马根以保重性
2: 命。为了内容化工退兵，多乎一时洒血苦心。还以你裂开马军，莫在诸生事端以说祸害。
0: 还以你裂开马军，还是王下应啊？
2: 公老，中途台能敌的屡犯汉奏，生死轮回，但定罪车断脚，只要你跟我接敌，好将罪车的武力健康，已太过定脚了。丁丁早就以为血气，吞声跟地，切戒以撩地，冲用卡，驱动卡，要装备真将地最初看队。遇见丁丁，以夺下之意，攻之锤，只要调皮，并用最师。
0: 要并用最师。

0: 哦，老大人，请。
1: 慢点，慢点，慢点。从你上网喝酒，惦记，所以心里累。

松，遵循下一幕吧。你们在天又有令，东厂丢令，替我把东厂丢令，替我。

待恁心心一起，最是送财须当面目。老段恁，滚落金子。

0: 过。
1: 行。
0: 国郎，从今后安之端，我刘明义再次恳求你了，但你不用再出声叫，我仔乱刀户向刁兵举荐，乱乱之人死出嚟，官大之贼。
2: 多谢啊，多谢啊，老大人。去见古老屡屡重用颠倒，胡乱干预不虚，皇王断内害怕
0: 害怕。真英雄都死胡乱干预不虚，你都死有丹有死之冤。
2: 哦，那断内为何不拿古老的救命？
0: 古老共恩重恩，共恩应难酬啊！
2: 对论断理，一介罪书，也死不得已危机。
0: 死呀！哦，古老，那你我难抵恩怨，把酒斗饮。
2: 啊，
0: 请，
2: 请。

0: 骨络有嫩不的，短嫩的苦的，短嫩也有天君豆腐不碎。
1: 谁呀谁呀？我那怕吹，吹怕跳，君爱说爱，不爱说爱呀。
0: 哦，难道豆腐中炖的菜叮当不碎？
1: 英王呐，英王呐，来，谢酒，谢酒，来。小康，
0: 段嫩，
2: 哎，
3: 哦，
0: 段嫩，
1: 哎，姑娘，我不能再一年，
0: 哎，再一万，
1: 哎。

0: 人犯了，顶多给有会重大的罪事。那顺风斟酒不醉，罗虎将罪事提草马根以保重势力。
1: 你哪里的好？反抗军人马根，既然就称顺义将兵威胁，劝我丢，所有居然被困呀！
0: 哦，那为何不与我军主动出击，以具雄意，起航自救？
1: 出击？哎呀，怕呀！那阿都不，那怕所有会救都背跟上啊！既然认同，下定意志。追去！
2: 哎呦，我的！
0: 爹，就不按向华考，背叛你。
1: 等，张哈叔在北京，身体健康，再讲追去。
0: 与其说来，追去中国和睦，况且杜甫亦未为之呀。
1: 哎呀，杜甫哪里有官做去叫地？谁听到？光看你被再三斟酌之后，才痛下决断。

0: 惜才送用，谁定都为免花靠少背巨款，亦不惜挥刀护疆追婿。说风才念你追婿，前看马步过路之火，才叫你追婿丢盾炮靠。一波一波，北国追婿行一座去，哎那去去看炮，照明我们呐、啊！
1: 古龙啊，先摆来兵家重锤，女子不要再对丢脸哇！
0: 古莫难开，古莫难开噶，我们的罪事就尊古父母，决定参拜，换至古今都爱解为行见，正说出兵家双水。我若不罢，这金钏就被玉天下，一去黄泉过矣。追随正财，追随正财，在问询马根之术啊！
1: 我不能，你岂能心动啊？
0: 我要把这金白的金钏种下心腹，定化在不堪之处
1: 啊！
0: 龙天牙印真的，龙天牙印骨龙，龙天牙印巨大。
1: 我万岁不大呀，你会害死我的，你一去岂不乱丢的颜面无状，如何为你大人？
0: 难道为众家祸就该欺瞒天啊？若最初我当即送去玉国的安民，若何就能蒙受金马跟参拜的苦役？
1: 东东也是为了东安做所难之力，竟令丢走宝具，
0: 定当丢的是我护疆追婿的功夫，丢的是天涯被谁的逆风，丢的是我断花的祝福过夫啊！这件事丢走宝具的命定之地，这湖面谁挂绿不穿的女厨之位，在玉器阴阳下我的地户又保球队带青丢换作谢老动作可度哇带青丢就是再叫追婿也难免定到苦地又是我呼叫追婿不过为命一事再悲喜无望往事不悔定到定到不该落我目寒心哄口把我怀好一世呀
1: 追死老爹追死我娘咩命一劫啊
2: 还我
1: 你看从幻算境有无黑的心再不可还你难道不怕死吗
0: 怕死马根之术最是一年一个一个在我眼睛底下面我弄过了早就与他们跟去你未会回到重叠面对凶器切切披红断断参考我弄过了又是了一步老大人啊，我龙骨落已用成尸骨轮回的一年，又何怕再续这一回？最须做谁？正面看自己，看在眼前，东升救世。如今看翠不在，可我龙骨落还在，我龙骨落。我来写个计书也算输地，可惜我还不认输，我也不敢输，我要把罪书一了我都，我先说好多护疆罪书被把针取的一空，我就是那马根之术不敢可输你哭吧
1: 东东你不会聚集作数，难道不会家丢青英作数，不会专藏在男女老幼做数吗？
2: 姑娘，我得好死。
3: 来他姨妈做数，姨妈是吐都卖到倒一内了，骨架先落死啊！
4: 姑娘，我命啊你，姨奶下位个女做数啊！
2: 姨奶下位个女做数，
0: 面目未雪，来喝一次为之
3: 龙恨。

手把军刀断刃地了。

真害怕，看天激动天真的技术，我一代一代对我们命运的不堪的体育，我把这六不贼的硬皮皮丢光草，我定化民族不同的

0: 远州哥哥，让他去吧。你不陪着他一起吗？他要处理的是皇室秘辛，我们外人不方便参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他安全的回来。可是，阿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有的时候不去过问，也是一种尊重。
1: 远州哥哥，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你陪我走一走吧。好。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强攻永安塔？
0: 还需些时日准备，而且这个计划必须一击即中。那救回皇兄的希望大吗？不算大。
1: 万一攻塔失败，那会折损多少人？以前像这样的任务，我通常都会准备一半人以上的抚恤金。也就是说，原路、十三哥、老钱孙朗他们，可能只会回来一半。
0: 殿下，其实这事儿一旦失败了，最危险的人是你。不过我已经跟如意商量好了，她不方便参与攻塔，到时候她会带你去安全的地方。如果到时候我们都……到时候，你就听她吩咐，她会照顾好你的。
1: 这几天其实我一直都在犹豫一件事情，但是刚才我终于下定决心了。宁大人，臣在。故命令你，永安塔之事以六道堂众平安为重，其他也可便宜行事。 姑的意思是，皇兄能救就救，救不回来，你就逼他写一份雪人诏回来就好了。那天在塔上，我逼不了他，但是你可以。皇兄心胸狭窄，自私无能，柴民为他而死，他却把还他们清白当做一场交易。他是一国之君，不得不救，但若救不回来。
0: 那便是天意了。孤绝不能让大家再为了他做无谓的牺牲。若有什么后果，自有我交代承担。可这事你担得起吗？丹阳王要是问你个失职之罪，你该如何脱身？
1: 皇兄回不了孤，皇位自然是丹阳王兄了。 那我便算有了从龙之功，他本就得位不正，若是真敢对我如何，只怕那张龙椅也坐不稳。要是真有什么万一，那我便把这身蟒袍一脱，反正他们要抓的是李王，与我这个公主何干？
0: 臣谨遵殿下吩咐。阿莹，你真的长大了，你现在既有主见，又有心胸，还很聪慧。我相信，你母妃和我娘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1: 谢谢远州哥哥。
0: 那我先去忙别的事了。

0: 行啊，
1: 请人吃松子，你也不诚心点儿。拉我上去，
0: 抓稳了。

0: 怎么哭了？刚才宁头不还夸你来着吗？没什么，就是想哭。想你娘了？你怎么知道？猜的。杜大人还有皇兄，一直都说我越来越能干了，真不愧是父皇的女儿。可是。
1: 我也是我娘的女儿，难道就因为她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就不配被人记得吗？只有远州哥哥还念着她。
0: 而且头还夸的是殿下你自己，并不因为你是谁的女儿，对吧？来，
2: 没错。嗯，你吃的是什么糖啊？老实看你吃，你也给我一颗。哦，这是我的药丸，可苦了。
1: 这么苦，为什么你还吃的那么开心啊？
0: 因为能吃药就说明我还活着，能活着当然开心了，不然刚才为什么我要谢你啊？
1: 你怕吗？
0: 怕什么？
1: 死。
0: 当然怕，而且我还有那么多好玩的。 好吃的没有经历过，凭什么我就活不成啊？对吧？哎，不过我不想让念头担心。哎，我知道，好几次半夜三更他过来敲我，那是一边把脉一边叹息啊。我不想让他难过，所以我就装作没心没肺的样子。
1: 厉害吧？其实我也怕，万一远州哥哥救皇兄失败了，安国人会不会扣住我？你们会不会丢下我不管？
0: 那我原路的肩膀就借你靠一下吧。

0: 你放心好了，我是个短命鬼，没有做你驸马的运气。
1: 你快呸呸呸！大吉利是，怎么老说这种丧气话？啊？
0: 给你吹首曲子。

0: 院落。你有喜欢的人吗？
1: 有啊。算是有吧，但他永远不会喜欢我，所以我也永远不打算让他知道。
0: 以后谁会喜欢我呢？我又会选个什么样的驸马呢？
1: 当然是找个对你好的。
0: 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还能够回到大吴，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只要驸马对我好，我就满意的公主吗？
1: 能。
0: 那些世家子弟要是知道我女扮男装出使过安国，还敢娶我吗？而且这安帝一直都野心勃勃，大吴将来如果又遇危难，我还能够做一个一世平安、老于后宅的贵妇人吗？
1: 那，哎，你可以像前朝那位公主一样，做一个能掌权、保大吴的皇妹。哎，要不你去执掌六道堂吧？
0: 你别异想天开了。
1: 怎么了？我们坐在这儿异想天开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反正又不是没有亲王执掌过六道堂，啊？反正。念头干完这一趟就要归隐了，反正你对六道堂了如指掌，以皇妹之身执掌六道堂，那多带劲儿！
0: 哎，有意思呀。那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活着，也没有人敢做我的驸马，咱俩就在一起呗，反正都是熟人。你死了之后也好有个香火祭奠啊！啊！
1: 你别什么事都学如意姐，她动不动抢名男，还要孩子，不行！
0: 你少瞎想了，什么呀孩子呀？我从宗室里我收一个过来当义子，不行吗？
1: 那也不行，刚刚我说做你驸马，你还不同意呢。
0: 谁不同意了？是你不同意，好不好？
2: 着什么急啊？是猫在打架。
3: 猫？
2: 嗯。
3: 猫都是温柔可爱的小宝贝，才不会打架呢，信口雌黄，是不是？
2: 一分价钱一分货呀！来，看看这一身，比起之前美人送给老宁那身怎么样？啊？怎样？你说如果我穿这身去永安寺，像不像一个为求来年中举而到寺中借宿苦读的翩翩俏书生？
3: 嗯，像。但是更像什么，你知道吗？
2: 说来听听。
3: 像去求子的。
2: 求子，这种事情还要这么麻烦？你也不想想，我这么俊俏，当然想生多少生多少，一生就是一群。哎呦，
3: 对，那生下来的孩子，他都姓金吧？
2: 当然姓鱼了，为什么姓？姓金，你全家都姓金，你就是。
0: 我没有要抢你，谁说要抢你？
1: 停！行，没问题，我做你的预备驸马，预备。
0: 不需要，谁稀罕了？我就说句玩笑话，你还当真啊？
1: 哎，殿下，如果大吴内没有人敢娶你，你就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以你现在的眼界和魄力，给谁当皇后都够了。天下之大，肯定有适合你的如意郎君。嗯。天下之大，肯定有适合你的如意郎君。
0: 元禄，我们都好好的，等这边的事了了，我们一起去闹远州哥哥和如意姐的洞房。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来，
0: 谢谢你，这个好好吃呀。

0: 这一批珠子不错，还有这些南海的瓜果，都全给贵妃姨母送过去。这会不会太打眼了一点？
1: 姑跟父皇说，姑打小没了母后，贵妃姨母就是姑的亲娘。既然都过了明路了，姑自然要名正言顺的孝敬她。哼，这些年。 要不是靠着他的枕头房，姑的日子只怕是更难过。
2: 既然这些瓜果难得，那娘娘的灵钱，要不要也供奉一些过去？
1: 说过多少次了，父皇不喜欢姑经常去拜祭母后。

0: 你也未必享受儿臣的祭拜吧，你原谅儿臣好不好？殿下，桓姐姐在西厢等您多时了。
1: 来了。

水，混账东西，看姑怎么修理你们！

0: 母后，
1: 晨儿，你为什么不听话了？你为什么要惹母后生气？跪下，告诉我，母后待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母后？
2: 父皇，求您不要废了母后。
0: 你放心吧，朕也并不想这么做，但你得想法子。
2: 让他放过那件事，别逼着朕非要跪太庙请罪，朕就让你当太子。母后，您竟然与父皇是结发夫妻，理应以夫为天，不要老是逼他，让他为难。所以，
3: 你就为了你的太子之位，赞同他勾结外敌？多大点事儿，您还在意？
0: 问北盘买些马而已。母后啊，北盘人多年前入侵，关现在什么事儿啊？您要是还抓着父皇不放，那儿臣还怎么做太子啊？
4: 不，
0: 我忘不了我祖父死在北盘手中。为了当太子，你竟然丝毫不顾中原百姓。
4: 殿下，这样真的妥当吗？
0: 姑不过，是上了到母后病了，神志不清的奏章。只要百官相信他要去哭太庙是疯了，姑这个太子之位就算稳了。
5: 你变得卑鄙、无耻、卖国阴险，说自己的母亲疯了，你怎么会是我的亲生儿子呢？
2: 那我就想当你的儿子了，不帮着我做太子，总跟父皇对着干，丢尽皇室的脸，你德不配位。

我看到陈奎和谭斌主因为失手伤的伤，我就隐约猜到了。我求您别再否认了。除了您，没有人会去祭赵杰皇后的灵，也没有人记得替我去报仇。天下也就只有您一个人会是不胜联手。 我就猜到你一定会来找二皇子，师父，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师父，就要知道，您之间隐藏身份，一定有自己的原因。不过，您以后选择什么样的身份，就要都愿意。只要您别离开我，一直在我身边就好。
1: 我跟你过来，只是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问你几件事情。
0: 师父，请吩咐。先皇后娘娘到底为何自绝于邀月楼？这些年你一直跟在圣上身边，应该有所耳闻。
1: 师父，
0: 别逼我挑拨。就算你之前不知道，出贵妃也一定知道。
1: 是先皇后娘娘和圣上闹翻了，这才想不开。是因为圣上勾结了北叛。对，当年圣上想抢苏国盐矿，便向北叛买马，娘娘力作不能后，愤而要跪太庙。但是。
0: 圣上知道这事闹开了后，皇位多半不稳，
1: 所以就设法幽禁了娘娘，并封锁消息，瞒住了百官，还想要废后。他难道不怕沙东部不满吗？
0: 圣上许了崔老国公3000名骑弩，如果沙东部还闹，就置娘娘两个弟弟，争夺沙中部草场的死罪。
1: 争夺草场，死罪。
0: 是谁陷害的？
1: 这我没有查到。总之，圣上恼羞成怒，又经大皇子挑拨后，还想杀娘娘掩盖北。

0: 他又怕你回来救他，索性支开你后再动手，并伪装成失火一万。而这时候，娘娘又突然知道了二皇子和沙东部都同意废后的事，这才心灰意冷，所以为了掩盖丑事，一个立太子的承诺，三千奇奴，娘娘的丈夫、儿子。 父亲一起联手卖了他，娘娘最在意的不是区区一个后卫，而是至亲至爱的背叛。难怪当初我怎么救他，他都根本不想逃。不是难过，不是羞愤，而是绝望。
1: 我都知道了，走了。师傅，师傅，你别走，别再丢下娟儿了。丢下娟儿
0: 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
1: 师傅，师傅，你听我解释。
0: 媚娘说的没错，你果然弄了这么一间密室。跪下。 我现在真人就站在你面前，我给你一次机会解释清楚，你现在对我到底存着什么心思？

0: 你别走，任寻，我喜欢你，不，我爱你。我对你的心思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心思。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哪怕上天入地。
1: 好，那你马上上表辞官，交出你手中的羽林军，放弃你现在最引以为傲的国姓，再帮我挑几个俊俏的郎君来府上，怎么，做不到吗？可只要你答应了，我就不会离开你。 长庆侯，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别许你做不到的人。少年时的你，或许对我有那么一丝朦胧的好感，可那不过只是你自幼不得母亲怜惜的一种填补罢了。如今你长大了，你的目标也不再是拥有一个不被人耻笑的姓，你想出人头地，想要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这样的。
0: 就不能有软肋，也不能有命门。人心已经死了，胡杨郡主也是个假身份。不是的，
1: 全都忘了吧。
0: 不行，师父，师父，
1: 还要我说得更清楚吗？全天下没有谁比你更明白先皇后娘娘对我意味着什么。 这么多年，你从未想过要替他报仇，甚至连一次祭拜他都没有。你忘记当初你娘不要你的时候，是谁把你接进宫？是谁让我做了你的师父？李同广，
0: 不是的。
1: 知道为什么我说是你自己丢了九儿吗？因为不管从前的九儿再怎么桀骜混账，也不会这么凉薄。
0: 我现在叫如意，娘娘的仇我自己会报。之后，我就会离开安东。毕竟师徒一场，以后你我各自安好。师父，对不起。可是您真的不要我了吗？我是你唯一的弟子，
1: 忘记过去吧。
0: 我现在的弟子也不是你，是他，是那个李王，对不对？
1: 不关你的事，好好待在这里，不许追出来。听明白了没，
0: 师父？师父。

0: 你都三更了，还没睡啊？
1: 一直等你回来呢，给你准备了夜宵。
0: 鸡汤馄饨，我刚才听你进院子的时候，我就煮上了，现在吃正好。还有这个，这个一口酥呢，我刚才替你尝了一个，虽然不是张记的，但味道也不错。来，
1: 不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啊？ 不问，你做事都有你自己的道理，你不想说，我就不问。嗯，你快吃啊！你不是说以后你仗剑江湖，我在家做饭吗？你得早点适应这种生活。 怎么样，好吃吗？你也吃。嗯，我手艺真不错。多吃点。吃饱了，今天好好睡一觉。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 安都分堂的蜜当室。

0: 成天八年，也就是5年前，昭靖皇后去世的时候，所有的资料我都给你整理好了，都在这儿。
1: 我要看弹劾沙东部两位少主侵占沙中草场的奏章。好。
0: 这份奏章是吏部侍郎陶魏上奏的。陶魏，对。皇后疯癫无状，忤逆君王，德行败坏，不堪奉位。这里。 我还帮你整理了一幅关系图。这个陶魏跟大皇子的岳父汪国公关系紧密。5年前，大皇子刚与汪家独女订过婚约。如果皇后被废，二皇子就不再是嫡子，他这个长子就有机会问鼎龙位。所以，他联合自己的岳丈，指使陶魏。 上书弹劾娘娘，我们走吧。
1: 你从二皇子那儿，其实我已经知道绝大部分的真相。昨晚，我还去了趟长清侯府，问到了一些东西。哦，对了，李通光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你说的对，其实这几年，对于娘娘真正的死因，我不是没往圣上身上想过，只是每回。
0: 都没敢再想下去。这几年，他始终未立新后，又常写悼亡师怀念娘娘。我是真的不敢相信那个不堪的真相。我明白，在你心里，娘娘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她也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你只是不相信她所托非人。
1: 更想不到安帝敢卖国杀妻。对了，娘娘的死和初贵妃有关系吗？跟
0: 她应该没关系。这初贵妃是3年前才进的宫，之后她也想娶别国公主为继后，但这些年她抢掠太多，没人愿意嫁过来。她还说，此生绝不负娘娘。 此生绝不废后母。她与娘娘少年夫妻结发情深，若不是娘娘全力扶持，她绝不会以皇五子的身份被先帝定为太子。我现在终于明白，娘娘为什么不愿意跟我逃走，因为她绝望，因为她不想拖累我。毕竟，是丈夫亲令动手。 是亲生儿子背叛了他，他只能让我离开逃命，但我却啥都没听吩咐。难怪大理寺那么快就认定我是谋害娘娘的凶手。难怪他把我打入天牢，一直不肯听我申辩。原来是他心虚了。
1: 走吧。

0: 宁头儿，
1: 如意姐回来了，辛苦了。嗯，
0: 走。你为什么没对二皇子动手啊？
1: 他毕竟是娘娘最后的骨血，我下不了手。娘娘的父亲崔老国公，两年前也已经死了。
0: 承天八年，二皇子才十四五岁。 一个少年，的确容易被亲生父亲所蛊惑。
1: 可大皇子那年已经十九了，还有他的岳父汪国公，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0: 你明白我说的是谁？
1: 没错，我就是要好好想想，到底应该怎么做。这是今天第三家。
2: 工部尚书银子，待会儿别说错了。放心，我都记着呢。这几天，安国凡有实权的重臣，我都要全数拜访一回，请他们务必向安爹官说释放皇兄。如果能侥幸成功，你们就不用流血攻塔了。

0: 老宁啊，一会儿我要向佛祖许愿，愿你71岁的时候还能够老来得子。我都已经有你了，我还要什么老来得子啊？
1: 喂，
0: 距离我们已经测过了，这永安塔外面的守卫应该都是高手，所以我们至少得安排4个人。行。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司仪馆周围的朱一卫暗哨又多了起来？
0: 毕竟死的是左右使嘛。等会要跟安帝交代清楚这件事，绝非易事，所以现在他定然不会允许自己再出任何差错。文的不行，我们一定来武的就升上，这一点他一定会想到。
1: 不能让他们闲着，要不我去安排一下，让他们忙一忙。

0: 不用，安都分堂的弟兄们先着手再办这件事了。我相信用不了几天，就会有言官上书，要邓辉说清楚左右使之死，包括与北盘勾结的细节。到时候我们再给他拱出几件好事来，纵使他是安迪的亲信，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1: 就说嘛，老聂我就最爱你，心够黑。
0: 不过我更爱美人儿，生够了。才2天时间，一个左使，一个右使，你就庆幸吧，你没让你早几年认识他，否则你的小兵也得。说正事儿，咱们还得提前想好撤离路线，以保万全之策。
1: 我想了有3条，第一，走山路。

我跟您说过很多回，我喜欢做刺客，为您和圣上除掉那些为祸百姓的恶人。可圣上却背弃了您与中原百姓，所以我想要杀了他，但又担心光是死会便宜了他。我还想将真相昭知天下，永绝后患。您觉得可以吗？

如意。如意。如意。如意。

0: 方圆三里，驻一卫的暗哨确实增加了不少。殿下呢？回来了没有？
1: 我们一直守在门口，宁头和于大哥他们也没回来呢。
0: 宁头我倒是不担心，我主要是担心殿下，毕竟他们今天第一次分开行动。还有那个长庆侯，我听说在宫里的时候他就对殿下不怀好意。
1: 对，
0: 我们还是要加强防护。

0: 刚才你用的那一招叫做玉石俱焚，是你师父的剑法吗？在杀人时无法逃脱的情况下，与对手同归于尽。李同光，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要是进了阳影，我师父就会来找我。
0: 哪怕他伤心也好，生气也好，甚至杀了我都好，我只求他别不理我，我只求他别这样零零碎碎的折磨我。我告诉你，你死不死跟我没关系，但你要杀的人是我兄弟，就因为你师父不理你，你就不惜伤害别人。 亏我之前还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心怀大志。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如果伤了殿下，安吴两国将会陷入怎样的风波？
1: 跟我管不了这么多，我求我师父。

0: 说。
1: 哎，美人，
2: 别着急嘛，美人，交给冷硬。

0: 放开我！冷静了吗？毫无还手之力的自卫舒服吗？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看在你师傅的面子上，我绝对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儿。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发疯。
1: 我没有发疯，我只是不服师傅为什么这样对我。
0: 为什么？你想想，你都干了些什么？啊，重伤殿下，重伤六道堂的兄弟，还有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风魔手段。数日前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离我们家如意远一点。你是有喜欢别人的权利，但如果你打扰了他的清静，让他不如意了，又或是伤害到六道堂和殿下，我也不会让你好过。你也别想给我平安的活着。
1: 你少吓唬我，我就想让他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有错吗？
0: 你有错吗？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围着你转呢？啊，事事都得顺你的意。

0: 你口口声声说着自己想什么要什么，你有没有换位思考过如意怎么想？你师父他怎么想？他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你，他需要别人尊重他，他需要别人爱护他，他需要一个情绪稳定的伙伴，一个能够跟他并肩而立的男人。你觉得你是吗？
1: 男人为情所困，为爱疯魔的故事只能出现在话本子里。如果你现实当中一样发疯的话，那小娘子见了只会退避三舍。你喜欢每天坐在原路的雷火弹上吗？啊，你喜欢吗？不喜欢，那就对了。你师父也不会喜欢。
0: 没人喜欢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怎么样？这下放心了吧？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我是在帮你。我希望你像个男人一样，别像个孩子，天天在这哭哭闹闹的。
1: 你所谓的帮我，只不过是想利用我，不让我找你们李鹏的麻烦，你们好早一点救回你的国主，对吧？
0: 那当然了，我又不是什么普通众生的菩萨，我为什么要替你指点迷津，替你排忧解难？我告诉你，我就是在利用你，我只喜欢阳谋，而且我在河县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我可以帮你一步一步做到安国的最高位置，但前提是你必须以中原和平为先，否则，我不在乎你跟你师父有多么深的情谊，我可以随便找个人，也帮他一步一步做到那个位置。剩下的你自己考虑。

0: 我会信守约定，并且我还会趁机请出国公相圣上进言，让他早一点放走无敌。沙西部是安国的三大部落之一，他说话比我有用。只是依照圣上最近的意思，想要放人没那么容易。这个我们也会有所行动，不会坐以待毙。
1: 最近守卫永安塔的也不是我的羽林卫，是等会的朱一卫，还有沙中部的侍卫。我听说他们在塔里布置了很多机关，这一点我帮不了你。并且，那地方也不是朱一卫之前囚禁犯人的地方，就算我师父，也未必了解里面的结构。
2: 公塔的事我们自行解决，你只需要。 在外围协助我们就可以。此外，如果我现在有一种方法，能让你除掉大皇子，你愿意参加吗？
1: 愿闻其详。
3: 昭节皇后对如意有深恩，这大皇子。 也是害死昭节皇后的罪魁，因为他勾结陈轨，想要在河下害你，如意肯定不会放过他。可现在，如意身上的伤已经够多的了，我不想再看到他奄奄一息、昏迷不醒的样子了。
1: 我师父受伤了，不可能！
0: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什么话？他是人，他不是傀儡木偶，他当然会受伤了。
1: 那我就去帮他，我去安排死事。
3: 你师父就是最好的刺客，他需要什么死事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行动前不受怀疑，行动之后不受报复，明白吗？想要除掉大皇子。

0: 可是二皇子未必会上当，可是二皇子的胆子小，这么些年一直不敢下狠手。
1: 那我们就逼他一把，我们就跟他说，大皇子现在正和朱一伟勾结，想要对付你，但下一个就轮到他。
0: 你猜他听完这一切会有什么反应？他必然不会坐以待毙。但这样一来，二皇子只怕也是自身难保。二皇子是昭界皇后唯一的血脉，我这么做，师父会不会更生我气啊？我不会。
2: 二皇子的手上一样也沾着娘娘的血，虽然看在娘娘的份上，我不会杀他，但我也会让他付出该付的代价。
0: 师父，
2: 不过除了二皇子，逼死娘娘的还有一位，
0: 是谁？
2: 安迪，是他不顾百姓的安危，背叛了娘娘。
0: 所以从今日起，我不会再称呼他为圣上。
2: 师父，难道你要去行刺他？
0: 不，毕竟你还与一位峰，他的死必会令各部混战，安国内乱。但我会让他付出比死更痛苦的代价。兄弟阋强，二子相残，身败名裂，千夫所指。
2: 到时，他们会借机救走吴地，而后，你就能慢慢变强。
0: 李腾光，你干不干？
3: 君之所愿，吾之所行。

0: 师父，如果以后为了商议事情的话，您还愿意见我吗？ 您放心，我一定办妥当。您等我好消息。
1: 等等，脖子上的伤自己上药。若是有人问起，就说又被朱衣卫刺杀了一回。
0: 谢师父。

0: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那么多人一起回四医馆特别扎眼？老宁啊，我们先走，你们殿后。
1: 就剩咱俩了，
2: 是走路还是骑马？
1: 我们比他们晚点回去吧，好不好？
2: 好。
1: 哎，对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多年前来这的时候，藏过一件宝物，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有没有被人拿走啊？
2: 什么宝物啊？
1: 等我一下。

0: 这可是我宁大师这辈子最出色的作品，看看，还真是个宝贝啊！怎么这么强？这里面呢是木头做的，外面镀了一层金。 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我好多年前来这儿的时候做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地狱道的一个都尉。我还记得我们经历了一次朱一卫高手的袭击，兄弟们损伤惨重，我也差点没能活下来。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在想，你说要有一天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死了，是不是这个世界连我来过的痕迹都没有？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我希望有一天有人能挖到它，能发现它。发现之后，它当然。 带着这个金锭子到店铺去换钱，可当他一去就知道这个是假的，他一定会想：这到底谁弄的？谁会做这种事儿啊？这样的话，至少世界上就会有一个人记得我了，他会一直念着我。这样的想法，我也有过。 你也想过，那所以说你懂我，我们一样的心狠手辣，一样的幼稚，一样的缺德，<笑>
1: 是缺德。
0: 但现在的我呢？ 不像这个人。我现在有了六道堂这帮兄弟们，我有了你，就算哪天我死了，他们也会记得我。当然，我们同样也会记得你。
1: 今天李东光离开的时候，你看他的神情，有吃醋了？没有，现在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我把他当做一个不听话的逆子。嗯，骗人。我说真的，但说句心里话，我倒是有点羡慕他。
0: 每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感叹：这年轻真好。一会儿他可以是一个位高权重的权臣，一会儿又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少年。而且只需要你给他一个微笑，他就立马从疯魔转到冷静。所以，他虽然三番五次来惹麻烦。
1: 但我始终还是恨不起来。其实，不单是他，每个人都要好几面，包括娘娘也是如此。有些事情，我也是今天才想明白。娘娘其实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完美。 安迪是他亲自选的丈夫，二皇子是他亲自教养到十四岁的儿子。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明白，自己是被至亲之人所欺骗、出卖，所以他的遗言里一句都没有提到我。 安帝和二皇子，只让我别为他报仇，别轻易爱上男人，要有一个不会背叛的孩子。可即便是临终遗言，娘娘仍然将希望寄托于听话的孩子身上。她没有想过，我其实也可以不依靠任何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还要将娘娘的遗言奉为圭臬呢？我不单要像她期望的那样安乐如意地活着，我还要尽情尽兴，随心所欲地活着。除了朱一卫那个第一刺客的名号，我还要找到自己在这人世间存在的其他意义，
0: 比如我。
1: 我要银鞍照白马，我要飒沓如流星，我要跑，要笑，要飞，飞到任何我要去的地方。

0: 侯爷，一向早朝就没见您，您在这儿啊？
1: 找我何事？
0: 侯爷，您最近胃口不好，咱们府上新换的厨子驼蹄汤做的不错，您尝尝。
1: 何时换的厨子？
0: 哦，前两日从明月客栈找来的。
1: 怎么做的事情？不碍事，不碍事，不碍事，以后小心些就是了。快起来吧。
2: 果然不错，一会儿赏些碎银子给厨子。我出去一趟，不用跟过来了。来看看，荷包啊！走一走，看一看。哎，公子来看看我这荷包吧。公子好眼光。
3: 这个有紫气东来的寓意，啊，还有这个，这个代表着吉祥如意。这个吉祥如意多少钱？
2: 2文钱一个。
3: 卖花，新鲜的月季花。卖花，新鲜的月季花。
2: 啊，给我来这只吧。
3: 慢走哈。

0: 要买花吗？这都是我们早上新摘的，可新鲜了。
1: 多少钱？
0: 一文钱。谢谢公子。
2: 都说了是我的，还给我。
3: 小心！
4: 夫君，夫君，你还好吗？出国公府就了不起了，县主就能随便打人了？我告诉你，我爹还是御史呢。
5: 我什么时候动过手了？
6: 明明是这位公子想来抢差子，我们县主避了一下，他就自己摔倒了。
7: 是啊，我们都看见了。
8: 是啊。
0: 那即便是如此，珠宝行的规矩也是先到先得啊。我夫君都拿在手里了，你又何必硬抢？
5: 掌柜的，
3: 哎，在。哎呀，是啊，这枚紫玉钗是县主十日前送玉佩来，托碧殿打磨的。如今县主来取成品，可不想让小厮送差过来，得到这位郎君的青睐。
0: 哎，现在搞明白了吧？
7: 向来这钗子都是郎君送小娘子的，有的人阴阳不分，怪不得连钗子都只能自己买。
5: 是啊，胖子，你看看有这种事儿。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7: 我说你了吗？

0: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我只知道有些人啊是定了亲，但是他的未婚夫连一句多的话都不想跟他说。哎，反倒是啊，一听说有赐婚的消息，都急忙避出京外去了。啊，你们是不知道，简直把他当做蛇蝎一般，避之不及呢。
1: 你胡说！
0: 小侯爷，
2: 哪有东西都这么啰嗦？你还要我在外面等你多久？都说了我不懂什么金啊玉啊，只知道这。

0: 你喜欢就好，不喜欢就把它扔了。小侯爷好有情致啊，真是个贴心的郎君啊！
1: 是啊，是啊。
2: 喂，喂，
3: 这叫避之不及啊！怕不是小两口在闹别扭了吧？
2: 他巴巴的追过来，喊你不喜欢就扔了吧。
1: 原来长清和哄人的时候也这么霸道啊！
2: 对，
1: 喂，喂，你站住！别动不动就上鞭子，这里不是你练骑奴的地方。招惹了言官，对你杀气不没什么好处。哎，刚才在里面，谢谢你啊。哎，还有之前。 上次是我不好，是我这个人脾气太急了，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我要是总跟你计较，你早就没有机会在我面前蹦跶。可是你刚才为什么会帮我？
2: 因为我心情好。
1: 是吗？而且，如今沙西部和我长庆侯府已是同气连枝，我相信，只要你我找到了正确的相处方式，以后我们也可以相敬如宾。原来长庆侯笑起来这么好看。
4: 相敬如宾，
1: 仙主，仙主，仙主，啊！穿西装戴这个太不伦不类的了。国公要是知道刚才的事儿，肯定放心多了。他嘴上不说，但总是担心长清侯和您的相处。
2: 你别多嘴了，走了。

0: 辛辛苦来都是赐死之物，其他眼下玉泉玄师的宾客都没事，这分明就是冲着父亲来的。
1: 是老二，能杀岳父的只能是二弟。
2: 没证据，别跟朕胡说。
3: 那龙袍，你当真安排好了？
4: 属下亲手安排，万无一失。
3: 二弟还想谋反，而臣已经找到证据。
1: 这些，就是大哥所说的龙袍吗？
5: 多亏有你火速示警，孤才能及时换掉他们的栽赃之物。
6: 老大要整死老二，老二又设局让老大往里边钻，他们都以为朕眼瞎了吗？
7: 皇长子河东王李守基自请辞去值守，归沙中牧养病，朕闻之甚忧，叹息再三，未能与之。 因两国鏖战，天门关破损良多，此地乃防卫北盘之要冲。朕念及三国盟约，故特令皇二子洛西王李振业代朕出巡，亲赴兼修，详查北盘动向。
8: 儿臣遵旨。
9: 今后，今日朝中的局面是你的手笔吧？小婿体察上意，借机进言，请圣上派二皇子巡查天门关，这样，一能借三国先帝盟约之事，独处两国之口；二，又可以提防北盘对百姓的侵扰；三，还能借这次半流放的态度，让那些总催着立太子的朝臣们避避嘴。
2: 此所以一举三得，心机不错。小婿不敢当岳父谬赞，但小婿以为，以岳父您的韬略，绝不会希望看到您的爱女以后只能屈居侯夫人之位。那你的眼光，到最后瞄得多高呢？
9: 贵妃意欲抚养三皇子，而听政太后，往往需要一位辅政大臣。小婿身体里流的是李氏皇族的血，却讨厌征战。若我能掌权，必将换安国和平。
2: 你的翅膀，配得上你的眼光吗？
10: 出京就这个鬼样子，啊！你若不想陪姑去沙中部，你现在掉头回去陪你妹子去。
11: 臣不回去，臣只是替父亲难过，为殿下难过。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哎，
10: 老二用心歹毒，姑也只不过是一时阴沟里翻船，好在父皇心里清楚，所以还留着姑的王权。等避过了这个风头。 孤一定能动武士。

0: 你是谁？你是老二的人，他疯了，你不能疯。刺杀当朝皇子是多大的罪名，你知道吗？
1: 那逼杀皇后，祸乱家国了吗？
0: 那是你的好岳父汪国公和前吏部侍郎陶卫，你不认识吗？陶卫，
1: 就是他伙同你岳父上书构陷那个，而他汪国公，你都是默许安帝勾结北叛、祸乱百姓的帮凶。
0: 不是，你是谁呀？你到底要干什么？
2: 我是人心，是你，你居然没死，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干的。阿公，你不能杀姑，姑当时只是想废了她，姑不是想害死她，姑知道你想替皇后报仇，你去找父皇。 所有的事情都是父皇默许的，
1: 闭眼！
2: 不，我求求你了，你别杀我！
1: 乱国者，死！

0: 刘云，你还是太嫩了。
1: 各位师兄，早上好。
2: 这小子有毛病啊。

0: 嘿，哈，吼，嘿，嘿，嘿，哈，吼。嘿嘿，怎么样？
1: 好丑的脚法呀！我来教你一些基本的脚法吧。
0: 好，来吧。
1: 踢住球首先要做到直身正立，不许凹背。控球时坚如手中持重物，拐要控膝蹲腰取，用背慢下快回头，胸拍实了低头去，就是这样，明白了吗？啊、哦！快练呢！
0: 是是是，好，现在就看我的了吧。
1: 错了，又错了，
2: 对。玉儿，能不能换一种方法呢？

0: 怪怪怪，趁着洪大妈还没来。
1: 你的衣服啊！
2: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
1: 脱掉，快脱掉啊！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这身衣服是哪来的？
1: 娘，您给我做的，我摔了一跤弄脏了。
0: 臭小子，一定又是蹴鞠去了。
1: 娘，没有证据，不要乱说话。
2: 混蛋，不要脸的小人，见利忘义的家伙。
3: 员外别激动。
4: 卢员外，这可不能怪我啊，我可不想和太和楼一起掉到县级去。这是我的赎身钱，把契约还我吧。
2: 你休想！1000两。
4: 师傅，如果卢老板能出得起人家一样的价钱，我愿意留下来。
2: 公孙大爷，你的契约。
4: 师傅，我们以后球场上见吧，告辞。
3: 等一下，公孙先生，我没有教过人为了银子踢球，所以我不再是你的师傅了。去吧。
4: 我知道，你心里也只有相留云一个徒弟。

0: 走路小心了。
1: 哎呦！
2: 嗯，宋江头，你的嘴也太灵了吧！
0: 我从来没有偏心过。明天就要和锦云社比赛了，我宣布明天上场的安排。
3: 教头，公孙大哥还没来。
0: 不必等他了，刘云，从今天起你就是球头。
3: 啊！
0: 阿文，你当次球头，你左杆刚，你右杆刚。
3: 嗯，说完了没有啊？我还要洗衣服呢。
0: 你散立。
3: 啊，
0: 好，解散。
3: 洗衣服去喽。小老头儿，不，师傅，你刚才要我干什么？
4: 明天上场当散立。
3: 啊，上场了。

0: 为什么会睡不着呢？哎呀，不行啊，我要睡觉啊！终于可以睡了。
1: 阿峰，起来做烧饼了。

0: 底。嗯，再来。
1: 慢着。柳云，时候不早了，你明天还有比赛呢。
2: 就是就是，柳云，你可别累着呀。来人，上夜宵。刘云啊，吃完了赶紧去休息吧。
0: 我不累，我再练一会儿。再来。
2: 好。
1: 第一次当球头就这么兴奋。
0: 哎呀。
2: 赶快去请大夫。

0: 刘云，你今天休息一下，今天你做球头。
1: 教头，还是他合适一点。
2: 我不行，他的脚法比我强多了。
0: 现在情势危急，谁愿意当球头的站出来。你怎么回事啊？
1: 虽然我没有射好，可是我的状态好得不得了。看到没有，绝对没问题。小面瓜，又是你。师傅，我的伤不碍事，可以出场。
0: 好吧，不过刘云不要太勉强了。大家听着，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赛。
3: 是。
2: 真的没问题吗？
0: 你说呢？头疼啊，头疼。
4: 爹，阿峰一定能给您一个惊喜。

0: 啊！你，哎，
1: 跑！
0: 哎呀，居然让这个小面瓜给抢了风头！

0: 是你。啊！小棉瓜，你为什么总是抢我的球？
1: 哼！你以为有谁指望过你吗？
0: 可恶！
2: 比赛要紧，比赛要紧啊！
3: 呸！咦！
0: 哈哈！打！呀！哦！
4: 嘿，
0: 哈哈，我终于抢到球了！嘿。

0: 天涯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食物的烦恼。
1: 这场大暴雨已经下了一个多月了，还要下多久啊？
6: 放心，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雨下个一年半载的很平常。
4: 啊，那怎么出去找东西吃啊？
6: 别担心，我早已准备足了粮草了。
5: 顾爷爷，您早说嘛。嗯嗯。
4: 懒羊羊，你，
1: 我们唯一的希望都没了。
6: 别担心，我们还有对抗饥荒的绝招。
5: 不是吧？对抗饥荒的绝招就是勒紧肚皮。
6: 放心，我已经为你们准备了粮食。
0: 吃石头？
7: 这是唯一的一个石头果，里面的果肉吃上够你们顶三天的饭量。
0: 太好了！
5: 唯一的粮食给了我们，那古爷爷、大力队长，你们？
6: 我们会另外去找吃的，你们就留在这里避雨吧。
8: 顾组长，让我跟你们一起去找吃的吧。
6: 不用了，小麦，这里需要一个大人看管。
9: 红红，你真厉害，已经吃了30只羊了。
10: 游戏赢了有什么好骄傲的？我要吃真的羊，我饿了。
9: 红红，稍安勿躁，
3: 快点给我拿吃的过来。
10: 浑身泡着水，还吃西瓜。
3: 这不是我拿来塞住天花板漏洞的西瓜吗？
10: 灰太狼，
3: 我马上去找吃的回来。

0: 石头滚开了，
1: 我的手开了。
2: 哎呀，沸羊羊。
3: 石头果砸不开，怎么办呢，喜羊羊？
0: 这一颗明天吃，这一颗后天吃，那么这一颗
1: 现在吃。
4: 伟哥，这些是什么呀？
0: 石头果的果肉啊。
5: 你哪来的石头果肉？是不是又去偷了？
0: 没有没有，这是我打工储蓄的口粮。
4: 我们的石头果砸不开呀。
0: 收好，偷偷吃。
4: 谢谢威哥。
6: 村长，您年纪大，先吃吧。
7: 哦，这些好孩子。
6: 女士优先。
3: 谢谢你，喜羊羊。
8: 喜羊羊，我也是女士啊。
4: 威哥，
0: 最后一颗自己吃啊。
4: 威哥，你对我太好了。给，
8: 谢谢你，喜羊羊。
0: 喜羊羊，为什么让我认识你？我只能照顾你到这儿了。
4: 威哥，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啊？
0: 放心吧，这环境我早习惯了，不碍事。
5: 一颗果肉，我们三个怎么分啊？
9: 这就是你们找回来的食物？
0: 是大首领。
9: 你们竟敢拿石头来糊弄我！
10: 首领，这是石头果，里面的果肉是可以吃的。
9: 真的可以吃吗？那就好吧，相信你们一次。
10: 抱歉，首领，那真是石头，这才是石头果呀。
9: 你们想气死我不成？
4: 你平时干活最出力，应该最饿，你先吃吧。
5: 你平时饭量那么大，现在一定早饿了，你先吃吧。
3: 那我不客气了。你平时总动脑筋，现在一定饿了，你先吃吧。
4: 不，你先吃吧。
5: 别争了，还是你吃吧。懒羊羊都怪你，现在谁也别想吃了。
3: 能怪我吗？还不是你没把果子接好啊。
4: 你刚才早点吃了的不就好了吗？
3: 大家都别吵了，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11: 不许吵架，现在是非常时期，应该团结互助。
12: 我知道大家都饿了。我那一颗还没吃，你们拿去吧。
13: 村长。
12: 不过时间已过，明天早餐再分配，现在都睡觉了。
3: 别看了，快睡吧。
12: 顾组长，你们快点带食物回来吧。

0: 这石头果究竟是哪里来的啊？这么硬，扔掉吧。
1: 扔掉？这果子可是我们千辛万苦从羊村里偷出来的。
0: 哎，慢着，你说羊村？
1: 是的。
0: 你们进了羊村，有羊不抓，偷什么石头果呀？
1: 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0: 那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去抓羊啊！

好饿啊！

0: 那么多疑。
1: 要不就是你吃了，果子怎么会不见呢？
0: 你别胡说，说不准就是你自己偷吃了。
1: 我也没偷吃。
0: 我没偷吃，肯定是你。
2: 吃果子啦！我特地把它切成了三小份，你们刚好一人一份。
3: 对不起，竟然怀疑你们。
0: 都怪我没有控制好情绪。
4: 都怪我，连让你们每只羊填饱肚子都做不到。
3: 村长，不关您的事儿。
5: 小羊们见到我惊喜吗？
3: 首领好像气氛不对呀。
5: 怕什么怕，你们都给我上。
3: 灰太狼，你敢踩烂我的早餐。
6: 首领，他们好凶啊。
5: 你们还是不是狼啊，给我上。
7: 大家快走，他们肯定饿坏了。
8: 顾爷爷，你们可回来了。
9: 爷爷买了什么？
10: 我也要。
11: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2: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羊大力的溜溜球。
13: 这是
12: 队长，这是溜溜球，是从现代拿过来的玩具，你要不要玩一下？
0: 队长，我示范给你看。
1: 队长，你也试试。
13: 这有什么难的？你们这么有闲心玩，锻炼任务做完了吗？你们的采石任务完成了吗？还有你们不用巡逻吗？再让我看着你们光顾着玩，不好好完成任务，就罚你们搬100车的石头，还愣着干什么？哎呀，这玩意儿究竟怎么玩啊？
3: 大家来这边玩吧。
0: 喜羊羊，你确定队长不在这里吗？我可不想让队长罚我搬100车石头。
3: 放心吧，我问过好多只羊，都说队长一早就出门了，
14: 我们可以放心的玩溜溜球啦。
0: 还有我，

0: 古组长已经同意我们办溜溜球比赛了，我们加紧练习吧。
1: 原来是这样玩的呀。糟糕，被发现了。
2: 你好眼熟啊，在羊村见过你吗？
1: 还好没认出来是我。其实我叫李洋洋，跟你们是同一个村子的。
3: 这个溜溜球是你的吧？
4: 你也玩溜溜球，到时一起参加溜溜球比赛吧。
1: 好啊。
0: 你要小心练习啊，别让那个凶巴巴的队长发现呢。
1: 他也不算太凶吧？
4: 他不凶，就是爱嫉妒。
0: 他是见不得我们大家玩得这么开心。
1: 他不是这个意思。
4: 那就是他不会玩，怕被我们发现。
0: 我们先回去了，队长布置给我们的训练还没完成呢。
4: 一百车石头啊！李洋洋，我们比赛时再见。
1: 你们居然小看我，哼，我杨大力是不会让你们看扁的。
0: 对不起爸爸。
5: 没关系，你继续玩吧。停！小灰灰，这个是爸爸特地给你做的溜溜球，你试一下这个。儿子玩得开不开心呢？
0: 哼，不好玩，是溜溜球自己在动，不是我在玩。
5: 我的火焰溜溜球啊！
1: 我一定要成功！我苦苦练习了这么久，溜溜球却碎了。一定是老天看我这么努力，奖励一个新的溜溜球给我。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喜羊羊，这次让你们刮目相看。
5: 歪打正着。
6: 最后一组参赛选手出场。
0: 看我的，小狗回家。
4: 小狗回家算什么？看我的大风车！

0: 的螺旋丸。
1: 我宣布，本次溜溜球大赛的冠军是……
2: 等一等。

0: 种。
1: 哼哼。嗯，你们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队长，你为什么要袭击我们呢？
1: 不是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2: 让我解释给你们听吧。
3: 灰太狼，
2: 杨大力，你以为你真的会玩溜溜球吗？是我帮你的。
1: 原来是你。
4: 让我来收拾他。
5: 首领，让我也来试试。
1: 灰太狼，我跟你拼了！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2: 你为什么按甩出剑呀？
6: 我按错了。
2: 快去把杨大力给我抓回来。
3: 是。
7: 首领，
2: 你们解决了杨大力了吗？
6: 我们被他解决了。
1: 大家别怕，我来救你们了。
4: 大力，
1: 灰太狼，快放羊！
2: 哼，就凭你的技术？
4: 队长加油！
2: 是你自己到锅里去，还是让我把你丢进去呢？
1: 还没到大结局呢，看招！
2: 早说过你不是我的对手了。
1: 可是你也跑不掉了。
2: 这下吃你就更方便了。
1: 不见得吧，我还有一招呢。
8: 队长，
1: 你们别光叫我，快帮我解开呀、啊！
4: 看我的，
1: 你们现在知道我不会玩溜溜球了，想笑就笑吧。
9: 溜溜球这种小玩意儿怎么能难得倒我呢？
10: 队长，我们现在流行玩陀螺，要不要也来试一试啊？
1: 你们变得也太快了吧。
4: 队长你看，陀螺比溜溜球好玩多了。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童心烛光，玉向未来。2026年育婴中心小学请61文艺汇演，携手共成长，童心向未来，是第31小学请61游园活动。文化润童心，健康助成长。历城食品第五届鳕鱼文化节圆满举办。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初夏风暖，柳花芬芳，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展现学子的艺术素养与精神风貌，育婴中心小学童心烛光，玉向未来61文艺汇演在学校体育馆举行，全校师生与家长代表欢聚一堂，共享这场充满童真与活力的艺术盛宴。
1: 本次汇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15个节目涵盖古乐、器乐、合唱、非遗表演、走秀、舞蹈等多个类别。汇演在气势恢宏的节令鼓校王行中拉开帷幕，铿锵鼓点点燃全场热情，器乐合奏，弦韵流光，琴声悠扬，勾勒出少年艺术成长的流光岁月。班级合唱池上，以清透和声唱出古典诗意，南音绵达序，浅引低唱，尽显闽南非遗的独特韵味。晋江电视台藏桥小主播班的同学们也带来精彩节目《我们的南海梦》，小主播们用坚定的声音把对南海的信念融进心里，整场汇演精彩纷呈，节目轮番上演，引得同学们阵阵掌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同时，学校也举行培才奖颁奖仪式，为获奖学子授予荣誉，并借此契机勉励全体学子以优秀为标杆，好好读书，以知识赋能成长，用奋斗书写青春。
2: 今天我表演的节目是《我的南海梦》，上台的时候我很开心，也有点小紧张。开心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站在台上，很多人都看着我表演，所以我很高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也祝同学们节日快乐。
3: 今天上舞台我觉得很激动，看到大家都表现得很好，我在这里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1: 本次六一汇演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将传统文化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其中。未来育婴中心小学将继续深耕校园文化建设，不断搭建更多元更包容的成长平台，始终以童心为原点，以热爱为方向，陪伴全体孩子们在阳光下肆意成长，向着未来勇敢逐梦远航。
0: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让同学们在欢乐中感受成长，传递温暖，体验劳动，是第31小学学校精心策划了系列主题活动。从充满童趣的年级特色活动，到形式丰富的爱心义卖，全校师生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1: 本次六一节以年段回单位举行游园会，二年级的疯狂动物城主题游园活力开启，一段活力满满的开场鼓瞬间点燃现场热情，同学们跟着节奏欢呼鼓掌，眼神里满是期待。为了让游园更有序更有趣，二年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提前精心准备了优速通卷和复活卷，大家手持奖卷兴奋地穿梭在各个班级间。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当属疯狂玩偶大战，以班级回单位，同学们相互投掷可爱的动物玩偶，操场上满是欢笑声、加油声，还有玩偶在空中飞过的欢乐轨迹。
4: 今天六一节我很开心，因为我们今天游园了，我所有难题都有闯关完整。游园项目我感受到了每个同学的热爱还有热情，六一是无比快乐的节日。
1: 操场上四年级红领巾爱心义卖集市热闹开市，摊位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有充满童趣的玩具、启迪智慧的图书，还有清凉解渴的四果汤。更吸睛的是丰富的互动玩法，有的摊位设置套圈、抽奖、砸金蛋环节，同学们排着队跃跃欲试，赢到小礼物的孩子脸上笑开了花。五年级丰收节活动同样精彩，同学们带着自己在校园种植采摘的新鲜蔬菜来义卖，摊位上的番茄、黄瓜、青菜等绿意盎然， 仿佛把丰收的田野搬到了校园。更惊喜的是，部分摊位还推出厨艺加工体验，拍黄瓜的清爽，炸地瓜饼的香甜，现做现卖，香气扑鼻。这场丰收加义卖加厨艺的组合活动，让五年级同学在实践中体会付出、收获、分享的美好，也让六一的节日氛围里多了份质朴的烟火气。此外，一年级小小非遗传承人，三年级班级十岁成长礼，六年级主题观影活动也在各自场地有序开展。
4: 今天六一节我很开心，我开心的是因为我跳了开场舞，我觉得我自己跳得很好。
5: 六一节我很开心，因为我收到了我最喜欢的小零食。
1: 全校师生在多样活动中共享节日欢乐，在体验中收获成长。
0: 五月三十号，历城食品第五届鳕鱼文化节暨晋江电视台少儿文化大赛在晋江百杰上月城成功举办。活动以青少年儿童文化才艺比拼为核心，融合美育实践、趣味互动与人文关怀，打造媒体携手、文化惠民、产业赋能的城市文化品牌活动。
1: 本届鳕鱼文化节由晋江市电视台主办，福建省历城食品有限公司承办，晋江市电视台藏桥栏目全程线上直播。活动共设诗歌、舞蹈两大核心组别，涵盖朗诵、故事、唱歌、爵士舞、街舞、独舞、双人舞等多种表演形式，既有童趣盎然的童话寓言故事，温婉雅致的国风古典舞蹈，也有传递正能量的励志主题作品，活力四射的潮流歌舞。四十余组节目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恰逢六一儿童节，本次活动也在比赛间隙设置历城食品品牌与鳕鱼城知识有奖抢答互动，小朋友们踊跃参与，在趣味问答中收获精美礼品与成长乐趣。
6: 我今天表演的舞蹈它名字叫信仰，就是在六一儿童节我能在舞台上面呈现这样的节目，我能感觉到非常荣幸，很开心。
7: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欢迎来到90年代，我对我这次的表演非常满意。六一儿童节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我不仅能收到美味的零食，还能在这大的舞台上表演，我很开心。
1: 历城食品第五届鳕鱼文化节的成功举办，是媒体携手、社会参与的一次有益实践，既丰富了少年儿童节日文化生活，也为城市文化建设、民生服务增添了一抹亮色。未来，历城食品将继续践行社会责任，优化活动形式，让鳕鱼文化节持续走进家庭，陪伴成长，全方位守护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与梦想，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8: 历城食品作为深耕晋江的本土企业，从2022年开始举办鳕鱼文化节。历城食品在举办鳕鱼文化节开始，就秉承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初心。举办四年以来，鳕鱼文化节逐步从商品展示的平台，升级成为励志、关爱、成长的正能量文化平台。今天也有幸与晋江市电视台彩虹桥栏目举办少年文化大赛，也是希望以艺术为平台，为晋江市少年儿童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今天在六一节来临之际，也祝晋江全市少年儿童六一节快乐。
0: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做品牌茶，当行业的领跑者，做生态茶，当健康的创造者，做文化茶，当城市名片的传播者。我这一辈子就做茶，一片叶子，一朵花，一个世界，把我们的福州茉莉花传承下去。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胡天龙。这个创新于1999年，跟蝴蝶结一样叫玉蝴蝶，也是芽头单芽。在2001年中国茶叶农业部的农展会上，福建44个名牌产品，我们村人送了3个茉莉金针、茉莉玉蝴蝶、茉莉白龙珠，都是得为中国农产品的名牌产品。至今将近20年，这一泡茶做的过程定型还得用手工，要捏扁的，还要打结。你看到玉蝴蝶玉蝴蝶，还得结还得打上，跟我们的领结一样。但是泡开完以后，你看啊，它纯粹是一个就是一个芽头单叶。这时候采的也是在3月份，3月20几号，清明前采。所以这种茶制作的工艺8次硬化，是这个8次硬化的话，它的精油含量、花香，让你喝完以后唇齿留香，还有弹性，属于有弹性，而且很光泽、很柔滑。那当时应该是我在2007年，我们作为团队研发创新，叫灰茶六加一，6大茶类：白茶、黄茶、绿茶、黑茶，这个乌龙茶、红茶，都可以加茉莉花。有的人认为拼命的按绿茶那种传统的来加花，但是我们要因地制宜，不同茶味、花香要保持各有的特色。比如说岩茶，它有

霸气吗？浓厚吗？香精啊，我们不要太香。它印制过程，它有个精油含量。哎，有了精油，就把它的苦涩就没有，有甘甜味道就出来。哎，红茶有，比如坦阳功夫、正山小种、金骏眉，花量要合理。这个通过我们研究分析，印制过程是一印、两印还是三印、四印啊？消化量多少啊？哎，你看，哎呀，收尾还是层次留香，最后留了喉甘，到了丹田，这一下子出来，整个气往上走。为什么茉莉花是白色开化呢？在中医中的五行讲，白是理气，所以说一碗气理神，能喝完以后精气神就好。这个也是打开市场，让所有的消费者男女老少皆宜。所以说春轮不光在传统茶的过程中，在茶类上我们可以包容整个茶进行提升，让你新的品种。这就是说我们就在创新中不断发展。

这个泡出来都是单叶单芽嘛。这香气的话，可以说，那人家闻完以后，流连忘返。所以说，茉莉花茶正宗的，就等于说都是鹅黄，这种就发酵。我是在茉莉花中成长出来的，当时的话，良田还是种水稻的，茉莉花还种山上的。我家老家就在山上，走出去屋前屋后都是茉莉花。小学读书回来，一定要十一点以后回来采，中午采完吃完饭再去上学。夏天的时候必须经历这种，采完以后，生产队收走，送到湖州茶厂去加工，加工完茉莉花茶再卖到全国各地去。茉莉花的话是伴随着我们一生，见到茉莉花就感觉很亲切。湖州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就是包容。还有一个湖州茉莉花叫奉献，也是做人要吃亏是福，他不求所得。你看呢、啊？这个有花香，茉莉花茶，但是没有花，这就奉献嘛。但是最宝贵的东西留在茶叶中间，这就是我们做人的，不要去斤斤计较。有你存在，就有认可，证明在哪里？就在融入在血液里面。

过去作为我们传统工艺来讲，就传男不传女，不光是做茶技艺的，这个就等于说武术也是这样，烹饪也是这样，做彩纹也是这样。我在这方面就跟他们讲，不是传男都可以传，有没有秘有秘诀？比如说我们作为福州木的传统工艺的整个技术要领，就是七个字：平斗唐摆烘印提。但是做粗制跟精制的时候，就平斗唐摆；但是做印制的时候，就是说烘印提。可以说传给自己的人，你只是会把这个技术越来越窄。那我们把优秀的人，首先要人品好，有兴趣，有专业，能沉下心来，那我们可以把它就等于说让他来一起把中国的文化传承下去。所以说我现在带的徒弟也有我直系的，也有就等于说外来学生外地的，他每个人的悟性不一样，他的学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说称人在这方面创新要比别人强，因为我们有创新中心，有验尸工作站，这个就是称人的技术团队要比别人多，就等于说不拘一个，有人才，有了人才，优秀人才才能把我们的福州木料茶传统的传承技艺这种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福州木料茶它为什么包容性很强？我们要打造新茶

像我女儿，我女婿回来，就是回国创业嘛，那年轻人喜欢来拥抱中国传统茶。年轻人对我们中国传统茶说太枯燥、太单一，没有故事，没有体验。那我们来一个场景，让他去体验创新，自己来调。我们来一个把个脉方向，哎，就这个怎么调？几个配方放在那，哎，奶茶、新茶，茶中有果味，果中有茶味，茶味中有香气。不光在这里，还做了速溶茶，马上就能用矿泉水茶一摇一泡就能喝。这茉莉花茶品酒，这些还有一个就叫冷萃茶，就是我们用喝酒的方式来喝茶，用喝咖啡的环境来体验茶的空间。这就是说我们春轮在创新过程中，按照整个市场需求，这个客户需求，以人为本，这种来思考，以市场为导向来做这些不断创新。

的茉莉花茶是真正是海上丝绸的见证者、活化石，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花也是来自古罗马，通过阿拉伯国家到印度，漂洋过海到了福州，树根名都。它源于西汉，成于宋朝，兴于明清时代，走向世界。所以说，福州人的智慧的创造，在1000多年，在宋朝的时候，就把花跟茶的结合，也是一种创新产品。对于我们福州的茶人、传承人来讲，叫创造性的传承、创新性的发展，做品牌茶，当行业的领跑者，做生态茶，当健康的创造者，做文化茶，当城市名片的传播者。中国茶叶走向世界，就是我们的一种梦想，跟我们做茶人一生所努力的幻想。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1: 啥路子？
0: 我才投了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2: 200%？
0: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3: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4: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5: 不错，
4: 月利5分。
6: 五分？
7: 这么多吗？
4: 2年回本，
5: 那我们赶紧买嘛！
4: 全国都卖疯了。啊！
3: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8: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9: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0: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2: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3: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14: 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3: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14: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0: 广告
1: 经验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哎，又付费。
2: 妙啊！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横穿马路有危险，行人请走斑马线。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

0: 一位老人，一个意外来电，
1: 有点疑惑，怎么这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来跟我看病呢？
0: 诊断、开药方，三种药就发通治疗多种疾病。
1: 他说他给我开的都是名贵的药，所以要那么贵啊，72000一个。
0: 多种套路，各种名目，背后蕴藏的是一场针对老年人的危难。
2: 150000，他说么子买国车，什么都可以做。
0: 说法，家母的国医大师，正在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说法。78岁的张老太是浙江省宁波市滨海区的一个退休老人。2025年8月初的一日，伊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迄头里说家己是国医大师，要共家己来看病，这是啥实的？接落来啊，张老太又该做有啥物呢？
1: 你就是听过江院长的课的是吧？我说是啊。他说你身体很不好，他说啊，他说让我再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情况。
3: 拍电话来是一个大伯，说家己是江院长的助理小李。对方说江院长张老太啊，知影是一个伫个房顶讲课的专家。即阵张老太啊加入一个养生群，群主经常会伫个群内面啊，放一个养生类的讲课视频。江院长就是其中一个中医专家，听说对方是江院长的助理，张老太就甲对方讲了家己的身体状况。张老太啊，有肺结节、胆结节、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平常时的身体啊就唔是啊好。
1: 我以为他们那边要了解什么，说了以后，他说你身体这么不好，他说我就请那个江院长的老师，他说来帮你看看。
3: 对方说的江院长的老师，张老太也听说的。以前江院长在了讲课的时候，曾经提过伊的老师是国医大师。听说国医大师不敢家己看病，张老太啊有淡薄将信将疑。
1: 那我心里面就有点搞不清，有点疑惑嘛，怎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来跟我看病呢？
3: 电话接通时，张老太啊，无讲这个代志啊，动静。大概2点前后，张老太手机又过来了。
1: 很老头的声音，他自己介绍的，我就是江院长的老师。
3: 对方说家己是江院长的老师，这摆拍电话就是专门啊来讲张老太看病。听到国医大师，啥是来讲家己看病？张老太有淡薄唔敢相信，不过接下来对方的话啊，慢慢啊打消了张老太心中的疑虑。
1: 他说他平时也不跟人家看病的，主要是我是好像里面的那个像粉丝一样的，反正听课的那个里面的人嘛，就是像抽签一样的，正好抽到我了，就来帮我看看，等于是。
3: 听对方安尼解释，张老太感觉家己也是也幸运。之后，对方啊就询问起张老太身体情况。
1: 我就把我的情况，我的生病的那个情况跟他说了嘛。
3: 张老太回忆当时对方讲的说话，为了更加准确了解伊的病情，需要伊照一张自己的相片发给他。
1: 他的助理不是在旁边嘛？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小李，他说，叫张阿姨，他说拍个实态过来，他说。”那我就拍了，就给他传过，就发过去了。
3: 以前伊张老太啊，看过中医，医生哩通常会通过指压来帮助诊断病情。这一摆对方啊，也要看伊个指压的状况，这让张老太感觉对方肯定是国医大师。之后张老太哩加了助理小李的微信，将指压的相片哩发传对方。过了一下久，国医大师啊就开始甲伊看病。
1: 那个老头呢，肯定也是学过医的，肯说出来头头是道的。
3: 张老太回忆，当时关于伊有啥物病啊，对方将病因、治疗方案、平时的注意事项等讲了一头说死。这等于更加相信对方就是国医大师。对方也甲伊讲，伊身顶的这些病例并无排斥。
1: 说了以后，他说：“哦，他说你。”你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好了，他说。 我一定帮你看好。他说。
3: 听说边啊有法通治好，张老太啊有淡仔激动，赶紧问怎法治疗哩？对方说啊，伊会为张老太专门开一个对症的药。
1: 他说三种药，他告诉我，包在他身上三种药肯定给你治好。
3: 这三种药就法通将这些慢性疾病治好。这些是什么药呢？确实有足好的疗效。张老太说啊，当时对方讲伊说，这些药也挺贵，而且哩药也贵。
1: 他说他给我开的都是名贵的药，所以要那么贵啊，72000一个。
4: 那你当时有没有再问一句呢？什么药呢？怎么那么贵呢？
1: 没有问。我想人家是国医大师，你东问西问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没有问。
3: 几年前，张老太做了一摆大手术，术后啊，身体一直比较虚，加上随着年龄哩比较大，各种慢性老年疾病啊随之而来。张老太上年遭受病痛折磨，如今听国医大师说，吃一点仔药就化通治好这些病，伊感觉啊，加开一点仔钱也是值得。之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伊托对方转过去一千块的定金。
1: 他给我开了药以后，等于是呢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再货到付款嘛，人家快递送过来了，你再把那个全部的钱付过去嘛。
3: 三日后，张老太啊收到一个快递，快递员啊佮伊说，这个快递是外地寄来的，因为是货到付款，张老太啊就将存下来71000块交伊个这个款哩寄付到快递公司。之后，张老太拆开快递，里面啊有三种药，详细看每款药的成分，张老太有淡薄疑惑。
1: 等我收到药了，打开一看，什么名贵的药？那我也懂一点的，是不啦？
4: 这些药以前您接触过，您吃过？
1: 吃是没吃过，没接触过，但是看这个那个成分，更没有一个是名贵的嘛，那我知道的嘛，是吧？
3: 张老太收到的这三种药啊，皆是一个补气养心类的中成药。详细看呢，每种药的成分，张老太发现皆是一个上贵的中药材，无啊阿定贵啊。张老太以前做个护士，有一定的医药常识。
1: 那他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我知道的。
3: 之前国医大师说，伊开的皆是阿定贵的药材，张老太啊才愿意开70000多块去买药。无想到收到药啊，皆是一个阿普通的中成药，内面哩也无名贵药材成分。起初张老太以为是不是对方假打了，所以啊，伊赶紧联系迄个国医大师。但是结果哩，等张老太啊意外，
1: 跟对方联系打不通电话了，
3: 国医大师的电话啊拍不通。张老太又阁想起了迄个助理小李，结果这个小李啊。啊，联系不掉。
1: 微信，你叫他也叫不应的。
3: 这是什么情况呢？对方啊，怎啊联系不掉了？代志完全超出了张老太预料。这个时阵，张老太突然间有淡薄反应过来了，伊感觉家己是不是被骗了？张老太每一个月的退休金是6000多块，这摆买药开去72000块，相当于伊近一年的退休金。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讲，哩是一笔未少的钱。记得对方怎啊联系袂得咯？张老太感觉啊，这内面肯定是有问题，所以啊，伊报了警。听了张老太的遭遇，警方感觉这件代志确实有淡薄唔对。因首先啊，对自称是江医张老师的这个国医大师的身份进行调查。
5: 我们当时啊也查过了哦，当时百度百科啊什么上面啊，我们都能够确实是能查得到。
3: 警方调查发现，张老太说的这个国医大师确实啊有这个人，是一个知名的中医专家。不过，因认为，托张老太拍电话这个人是不是专家本人，存在阿大疑问。
6: 这种名医其实一个稀缺资源，往往的话，你线下这种排队啊，包括这种挂号的话，排队都要排很长的时间，不可能说有这种线上问诊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东西基本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名医是没有这个空的。
3: 更加可疑的是，对方病毒一张相片就说，吃伊开的药有法通药到病毒，这种话啊，无可能出自一位中医专家。警方怀疑对方也有可能是假冒这位中医专家，骗取张老太信任来推销药品。 接下来，警方对张老太收到的这些药品啊进行调查，因又发现了问题。
6: 对于这些药，至于是否能对他对真的对症下药，其实后面我们也咨询过医生，这些药属于这种治不好吃不坏的。
3: 经过咨询，警方了解到，对方卖当张老太这些药的阿普通，除了药店内面啊就发通买着，对张老太病理啊起袂到啊大作用。那么张老太开去72000块买的这些药，真实的市场价格是偌济呢？
7: 发现这个实际上这些药品的价格跟老太太付出去的这个70000多了，价格基本上差了将近有几十倍这个样子。实际上这些药品一盒只有20-30块钱，最多的也就50-60块钱一盒。
3: 经过核算，警方发现张老太啊收到的这些药市场价不到2000块，而对方啊说错张老太价去72000块，两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价。经过综合分析，警方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还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5: 我们判断了，应该是有人冒充了这个名医，然后对我们被害人实施了诈骗。
3: 根据张老太提供的线索，犯罪嫌疑人采用的是快递公司代收好款的方式实施作案，也就是张老太在收到药品之后啊，将存下来71000块这个卖药的款寄付等快递公司，再个由快递公司转托发货方。警方决定将资金流来调查。那么快递公司将张老太的代收的这笔钱转到谁那里呢？
6: 从这个资金的话，我们把这个流水从受害人到快递公司再到快递公司后面的一段进行了一个调证啊。
7: 这个钱快递公司代收了以后就打给了这个药房一个药房的老板。
3: 警方调查发现，快递公司啊收了张老太71000块的卖药钱，除了扣除了相应的服务费之后啊，将存下来钱呢，拍到一个姓王的查某的小号顶。
7: 王某，那我们查了一下，他之前可能在一些类似的医药的仓库里面有过工作经验，那后续自己开设了这么一个仓库，来进行这个药品的快递。
3: 王某23岁，经营这间药店。之后啊，警方对王某的银行小号进行了调查，因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7: 然后我们对王某的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了一个分析，发现他这个钱来收过来之后呢，就会打给一个赵某的这么一个收款人。
3: 张老太是85岁，将71000块的卖药钱寄付到快递公司，快递公司当日就将钱拍到王某的小号。第二日啊，就是86号，王某的小号内面有一笔60000多块的款项转出，拍到了一个姓赵的大伯的小号顶。警方认为，这笔60000多块的钱，也有可能就是张老太被骗的卖药的钱。调查当中，警方也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6: 对这个人的话，与药房之间的这种往来的话，基本上也比较频繁的，大概3-4天左右一次，而且是单向的，是从药房向这个赵某进行的一个转账的。

0: 36岁，有医药相随的专业经验。经过分析，警方认为这个赵某啊有重大嫌疑。之后呢，因对赵某进行了重点调查，
1: 发现他有在河北的一些写字楼里面租赁房屋、开办工作室这么一个行为。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蹲点调查，警方发现每一个上下班的时间点嘛，有另外五个大伯进出赵某做的这间办公室。那么赵某跟这些大伯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1: 每个月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15号左右，每个月的15号左右会有一个发放工资的行为。那工资呢，也是不固定的，好的时候可能有上万，差的时候可能只有7000-8000这个样子。
0: 每个15号左右哩，赵某啊会向这个大伯的银行小户转钱。每一个人的金额皆无相款，有时做多，有时做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那这个应该可能跟他们的业绩啦，可能考核业绩啦，可能有关系。可能每个月能够卖出去多少药品，收回来多少钱，根据这个资金量来结算他们的工资。
0: 可是警方怀疑，这可能啊是一个以赵某为首的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之后啊，因对赵某等人实施抓捕。经过审讯，阿健啊跟张老太拍电话，迄个国语大师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这个人是李辉，31岁。
2: 我就说我是这个，国医大师，然后问他的身体哪些地方不舒服，然后我就给他说，医院里还有对你症状的这些药，这些药特别的珍贵难得，然后把这个药上面老板说有功能主治，你给他念一念，是对他症状的，然后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去给他们推荐老板提供的这些药物。
0: 李辉交代，伊是2025年年初加入赵某的这间公司，伊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冒充国语大师跟被害人拍电话，为了让被害人相信家己就是国语大师，李辉啊挑一个模仿老专家的口气，甲被害人沟通。
2: 因为我嗓门也比较大，老板说你说话的声音你就小一点，老板就一个劲儿的在旁边就督促我，就你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太大了，慢慢的去说。
0: 李辉说，作案的时阵，头家赵某啊会共因发一张药品的单，面顶哩有10几种药品名，大多啊是一个治疗慢性老年疾病的中成药，每种药的价格啊几百块到几千块不等。
2: 老板是这么话术上这么培训我们，叫我们去说，就是这个药，比如说你这个身体哪些地方不好，就用上这个药，肯定没问题，放心的去用。
0: 据李辉交代，伊的收入主要靠提成。骗的钱愈多啊，提成就愈贵。伊会记得做做的一个月是赚30000外块，对于家己所做的这一切啊，如今理会啊后悔。
2: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法律意识各方面比较淡薄，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的话，非常的就是沉痛深刻，这个现在是知道了。
0: 据警方调查，以赵某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是2024年顶半年开始从事这个犯罪活动。赵某啊，先是将非法渠道啊卖来一个中老年人的信息，联系哩请人冒充国医大师，跟被害人啊拍个电话，估计推销一个普通的药品。伫卖托被害人的这些药品来源啊，是由赵某甲开药店的王某合作的，由王某发号并代收药款，最后双方分成。据警方查实，这起案发啊，以赵某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
3: 涉案的诈骗资金近100万，
0: 但是案件调查到这搭并无结束，除了后续的调查过程当中，将犯罪嫌疑人迄搭哩警方也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
4: 他们俩也反映到说，除了他们以外，还有类似其他的团伙存在，然后可能啊都跟那个药店啊有联系。
0: 只要警方详细调查了王某的经营小本以及银行小户的传销记录，除了赵某这个团伙之外，对，当地还有另外三个类似的犯罪团伙，只要警方将另外三个团伙的成员也全部抓下。
1: 我们目前总共是打掉了4个类似的诈骗团伙，然后抓获了嫌疑人总共47名，涉案资金加起来总共有2000多万。
0: 之后经过调查，这起案件涉及的被害人一共有700多个，主要啊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而这700多个被害人当中，大部分啊，皆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
5: 受害人其实对网络世界呢，其实并不是很了解，
1: 他们对网络世界的识别能力

0: 伫咧作作被害人当中啊存在一个普遍现象。
1: 很多都是自己单独居住，或者说子女日常跟他沟通交流就偏少的，那么导致他的一些获取的信息没有一个身边亲密的人可以去认真的去沟通或者仔细的帮他分析。
0: 前就这部开始说的张老太，在他后生的时候啊，他就离婚了。离婚了后，唯一的查某啊，甲前翁生活，他已经好几年啊，无查某的消息了。现在他只有一个表小弟在了临盆，平常时里啊阿姐来往。
2: 你叫他了，他才来的，一般都不来的。
3: 平时一般就接触也不多的，
2: 不多。
0: 每一日啊，早起除了在了厝内拍太极拳，伊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在了手机面顶啊，看一个养生类的视频。因为在了这段视频当中，专家给推荐一个保健品。
2: 因为我吃了很多保健品嘞，像我吃到那个肝细胞，肝细胞是人体的肝细胞了，就要将近五万嘞。所以我吃的药都是很名，所以三十多万嘞，我吃了都是很名贵的药。
0: 其实张老太的心里面也清楚，伊身顶的这些病例，皆是老年病，年纪大了，治疗的难度就愈大，也无什么特效药。不过啊，伊内心也阁是希望有通找到一个办法，减轻啊疾病带动伊的痛苦。所以啊，当听到有人介绍说，得了药有法通治伊身顶倒一个病啊，伊通常皆会来试看卖。你对于这摆的做母啊，张老太感觉这个骗子实在是太可恶。
2: 那当然可恶了，怎么不可恶？怎么好这样骗人的？人家本来就是拿钱来卖命的，是吧？你把人家钱都骗走，也没给人家看好，这不是真的是跟凶徒有啥两样？
0: 那么张老太啊，这不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记者随即采访了这位老板。
4: 15000块，他说嘛是没有个菜，做了你修理也会好，什么都可以做。但你吃了一做了也，那人可以年轻，十年、十五年都可以年轻啊。
3: 怎么给你推荐的？
4: 这吃了好啊，什么啊，灯光这还来，你们老年人什么痛啊？再说那治百病啊，的我。
0: 采访当中发现，不少老年人啊，给做不过类似的骗局，有推销药品、保健品的，也有推销免费养老的。也阁有推销理财产品嘞，骗局个形式啊，纷纷百出。针对这种现状啊，宁波滨海警方伫了日常个工作当中，经常通过多种方式甲
5: 途径，
0: 深入过去对老年群体进行反诈算断。
6: 那针对我们老年人，他主要呢就会看中我们口袋里的这个退休金、养老金，是不是啊？哎，他就说他这边有一个神药，哎，吃了之后包治百病的。大家会去相信他吗？不相信。
0: 目前，赵某、李辉等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正伫咧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今仔这个案件也是专门针对老年朋友一个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啊伪造国语大师，向被害人拍去电话。估计贩卖的是普通的药品，苗族啊，目的这个诈骗手法也无啊阿高明，但是仍然啊是有老年朋友被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7: 我们比如说老年人呢，通常的防范意识差一些。那这些老人，你看到，如果你在骗中反映，他往往有些身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啊、疼痛啊、病痛啊这种健康的问题。然后他就自然就关注，比如说一些医疗啊、健康的信息，然后刷刷视频啊，他会看到哦，确实有个专家，甚至有个被视频上称为国医大师的人在那讲养生。那有时候他就对他产生很强的信赖。这时候突然来了个电话，那这来电话的人当然肯定不是这个专家。这时候一来二往，他很容易就很快就建立信任关系，因为他本来原本哎，在视频上见到这个人，了解这个人。所以这个人一来二往就很容易就取得他的完全的信赖，然后就开始给他比如药品啊、保健品啊给他推销了。如果他正常的推销，只是可能有些违规啊和一般的消费者权益的受害，但是问题常常是给一个很普通的药收不可想象的高价，那就是诈骗了。哎，所以老年人的这个特点吧，就容易被这些诈骗分子所利用了。
0: 今仔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有700多人，其中啊大部分是60、70岁的老年人。 被骗的金额，佫还是高达2000万元。

0: 抓起你，这是老年人的养老钱，骗子的行为啊，当然也起火。在此啊，咱也着再一次的提醒即些老年朋友，大家人想要健康，想要搁有质量的生活愿望啊，会做得理解。唔过哩，那是城市破病了，一定着到正规的医院啊去求医问药，唔通凊彩相信网顶即个所谓的专家，信伊包治百病的白贼话。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 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十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5: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2: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汀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6: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机构。

0: 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

0: 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主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3: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4: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7: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6: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8: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9: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6: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 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 7.7 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0: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6: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11: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0: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12: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13: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12: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 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

0: 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 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

0: 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牢记嘱托，福建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将会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明天在厦门举行，相关配套活动陆续登场。实地感受闽宁协作成果，央媒记者来闽开展闽宁协作主题采访活动。闽朝常规赛第7轮本周末开赛。13号到17号，福建新一轮强降雨上线，时间长，范围广。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殷切希望福建建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牢记嘱托，福建坚持把握大局大势，发挥独特优势，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构建福建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海峡论坛子论坛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近日在平潭举办，两岸各界人士及港澳海外侨胞代表360余人参会。扎根平潭15年的台胞杨宗贤带着妻子和儿子上台，分享了自己在平潭工作生活、深耕发展的亲身经历，讲述两岸融合的真切感受。
3: 这是我第6次参加共同家园论坛，对我来说，论坛不仅是交流的平台，更是台胞台企的暖心驿站。这些年，很多台胞关心的政策、创业难题，都在这里找到突破口，让我们在平潭定居创业越来越安心。
2: 推动两岸情感融合迈出新步伐。2025年，福建以海峡论坛、海峡青年会等品牌为龙头，发挥宗亲、乡亲、姻亲、民间信仰等纽带作用，举办各类主要涉台交流活动超390场，台胞参与超4万人次。以通破阻碍，融合发展的基础更坚实，支撑更稳固。厦津大桥厦门段墩台预制任务完成，工程正进入钢箱梁大规模跨海域运输吊装作业的关键阶段。这座大型跨海大桥将于今年底实现海上主线桥梁通车，2027年底全线贯通。
4: 这个构件的预制生产工程中分到好多工序，我们把我们的4大核心工桩分别用于了不同工序的控制当中，实现1000吨级构件、毫米级控制。
2: 厦津大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福州机场2期等项目加快建设，4条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2025年，经黄金水道往返两岸的台胞创历史新高，陆海空立体式综合性对台通道枢纽功能日益凸显，持续打造台胞投资兴业的福地和热土。福建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1176个，合同利用台资20.2亿美元。台创园数量达14个，实现全省91区全覆盖，在大陆占比超1/3。张平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与台湾阿里山接近，被台胞称为大陆阿里山，吸引一批又一批台湾青年在永福镇的茶山上创业安家。
5: 台创园主动地帮我解决了道路狭小、泥巴路以及断头路等等问题，帮我宣传推广，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更有信心地在这边发展。
6: 那依托园区的优质平台，我们直播间订单量相对稳定，能够达到日均单量60到100单。
2: 张平永福台创园还在全国首推台胞就地办理职业资格认证，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为大陆最大

0: 的高山乌龙茶生产基地和台商个体在大陆投资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连续八年在全国台创园建设发展考评中排名第一。
1: 从创业初期的要素保障，到中期的市场拓展的渠道对接，再到目前的职业资格采认，我们坚持台胞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
0: 为让台胞台企融入福建、扎根福建更便捷，福建推出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为台胞提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263项高频涉台政务服务，累计为台胞台企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超2.2万件，基本实现了一网通查和全网通办，建成大陆首个两岸标准共通信息与服务平台，累计发布两岸共通标准344项，收集超30万份标准信息。截至目前，福建先后发布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推动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组织实施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200多个，总投资超1万亿元。从乡村到城市，从线下到线上，闽台社会融合不断实现新拓展，一幅共建共享第一家园的生活画卷正成为两岸同胞触手可及的温暖现实。
2: 今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明天上午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3: 据介绍，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聚焦普通民众日常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开展系列活动，搭建两岸同胞交心交友的平台。
4: 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个板块的58件系列活动。本届论坛采用线下活动为主，集中以分散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活动为期1周，主会场设在厦门，有关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分别举办相关活动。
3: 据介绍，基层交流板块聚焦民生一线，围绕两岸基层民生关切，开展妇女、职工、公益、姓氏宗亲、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等15场交流活动，让两岸交流扎根基层。青年交流板块聚焦成长追梦，助力携手同行，紧扣以赛会友、以义连心，开展15场交流活动，举办电商、篮球、新媒体创作等竞技赛事，开展教育交流、书香共读、音乐舞蹈等互动，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文化交流板块聚焦两岸文化根脉，共化传承发展，持续打造妈祖、关帝、陈靖姑等14场文化品牌活动。经济交流板块聚焦合作共赢、赋能高质量发展，举办金融经贸、科技交流、同城生活等14场活动，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今年还增设了海峡两岸教育论坛、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海峡两岸青年扶贫电商大赛，关注少年儿童未来发展，助力台青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本届论坛持续拓宽台胞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深化参与内涵。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海峡论坛是海峡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自2009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守基层民间交流本色，成为两岸同胞搭建交流、交友、交心的重要平台。
2: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3年来，依托海峡论坛等民间交流平台，福建以先行之姿践行使命，稳步推进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3年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提速，政策会台力度持续加码，厦金福马同城生活圈加速成型，全域融合格局逐步打开。3年来，经福建口岸入境台胞从2023年的57.3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104.2万人次，两岸同胞用脚步冲破人为阻隔，彰显同根同源、交流交往的迫切心愿。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启幕，作为两岸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 福建将继续用好这一交流平台，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增进同胞情谊，必将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汇聚磅礴力量。好，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3: 12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到莆田学院讲授思政课，勉励学校和广大师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11届九次全会精神，牢记嘱托，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苗延宏指出，广大青年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发展大局，用不懈奋斗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在八闽大地绽放青春光彩。莆田学院要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办学治校的质量和水平。苗延宏还来到城乡区调研并接访，他指出，要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信访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信赖。6月11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魏小奎到福州市调研，他来到福清市乡村、学校和福州市社会福利院，查看三资领域监管、校园餐和养老服务专项整治情况，在福清市纪委监委机关看望干部，了解三化建设年行动等情况。魏小奎指出，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要始终不渝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一切工作，坚决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聚焦完成155目标任务、严肃换届纪律等重点，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在潮江楼，他要求纪检监察干部铭记光辉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扎实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2026年邮政业绿色包装推广暨生态环保政策宣贯现场会11号在三明召开。福建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国家邮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廖静荣出席并致辞。本次会议聚焦快递业以逐代速应用推广，既为快递业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提供实践支撑。中国快递协会向全行业发布以逐代速向绿而行倡议，倡议明确2026至2030年以逐代速快递包装以不低于2亿、3亿、4.5亿、6.8亿、10亿个的年使用量及年均50%的增幅，助力绿色发展。
2: 今年是全国东西部协作、闽宁协作30周年。6月7号至12号，农业农村部组织中央相关新闻媒体记者赴福建、宁夏，开展以常态化开展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的集中采访活动。在福建，媒体记者看成果展示，进工厂车间，实地感受闽宁协作成果。
3: 媒体记者来到福州三坊七巷的东西部山海协作馆，这里集中展示了福州鼓楼区、南平武夷山市和宁夏固原圆洲区三地在乡村振兴中取得的成果。
5: 以下的好物给他这个在这个馆展示对接，还有把我们福建的产品也推广全国各地。我们包括线上线下，一年收售额3亿元嘛。
3: 协作管理货通山海，而遍布福建各地的宁夏特产馆则是宁品出塞的大通道。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链接宁夏47家农特企业，近300种宁夏山里的宝贝跨越千里来到八闽。
6: 目前我们在福建开了16家宁夏六盘庄特产馆，累计销售额已经超过4.36亿元。消费协作一头连着厂区，一头连着市场，让两地都受益。
3: 消费带动生产，在飞毛腿福建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来自宁夏固原的陈满库正带着新一批员工熟悉产线。2018年，依托闽宁劳务协作政策，陈满库从西海固来到这里，现在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设备技术员，还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章。 榜样的示范作用，引领了更多宁夏青年来闽就业。
7: 我常跟老乡讲，就是我们从这个西海固到这个

0: 不厌这个，只要你肯学习、肯努力啊，你肯干，那改变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收入，还会对我们自己这个就是往前有那个不难的尽头。
1: 截至目前，飞毛腿集团累计接。

0: 把宁夏优质葡萄原酒运到永泰，同时依托永泰 7.5 万亩国家地理标志青梅资源，开发高端青梅酒和白兰地，构建起跨区域产业链。
1: 我们这个项目一期预计是年产那个白兰地梅子酒1000吨啊，年产值是1.5亿。未来这里还是一个农文旅结合的一个项目，它包括这个生产啊、赏梅啊、采摘啊、酿酒研学啊，让这个东西部产业协作在这酒乡里不断升值。
0: 从产品展销的窗口到消费带动的枢纽，从劳务育人的纽带到产业共兴的融合，闽宁协作常态化、宽领域、深层次的长效机制，让前来采访的央媒记者感触颇深。
2: 不光是农产品，包括人员的一些输出，都对两地的有比较大的帮助。
3: 在30年这个过程中，涌现了非常多的生动的案例，觉得我们福建在这个闽宁协作当中真的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
4: 2026年第三届不锈钢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日前在福安举行，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交流创新实践成果，探讨不锈钢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活动现场举行重点产业项目签约仪式，6个签约项目计划总投资达64.5亿元，主要落地福安市、周宁县和柘榕县，涵盖钛合金材料以及不锈钢下游精深加工等领域。
6: 从高端装备、能源化工、绿色建筑、新能源等应用场景出发，倒推钢材研发、工艺优化和质量提升，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促进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帮助企业进一步呢集聚技术、人才、资本和应用资源。
5: 会议期间，两项不锈钢国家标准正式启动，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控制水平和产业规范化发展能力。
7: 从超薄到超厚的这些就不同的产品尺寸上面，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全覆盖。通过这个更全面的一个产业布局，为中国的这个不锈钢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本周末，闽超常规赛第7轮回归，周六漳州、福州、厦门和泉州主场开赛。南平对三平的比赛因为暴雨天气延期到14号周天晚举行。休赛一周，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前6轮战罢后各队的战绩。厦门队持续零失球领跑，南平队迎来首胜，宁德队痛失不败战绩。当前宁德、福州、泉州和龙岩的积分接近，接下来的每一轮都可能成为分水岭。那么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明晚一支由230多人组成的超大男音方阵将在泉州队主场亮相，一起去提前探探班。
8: 你好，
0: 走进泉州男音医院排练厅，清脆的主板声与童声交织在一起，40多名孩子手持4宝，在老师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百鸟归巢。这批小演员来自泉州市西语中心小学1至4年级，学习男音最短的还不到1个月。
9: 进行这个些动作的细化训练，然后争取让他们在4宝的演奏、演唱这个百鸟归巢的这些谱，都能很好的完成任务。
0: 即将亮相闽超赛场参演的男音方阵多达230余人，将创国内户外男音演出参演人数之最。为了实现整齐划一的表演，导演组筹备了1个多月，将演员分成5组，派老师到各个单位实地教学，
9: 表现出了这个百鸟展翅的这个形象，然后让大家看出在足球场上飞出我们的千年雅乐，然后用我们的千年雅乐呢为我们的足球健儿打气加油，也祝他们能展翅高飞。
5: 昨天莆田队举行球迷开放日活动，队员教练组与100余名球迷代表面对面互动，为赛事蓄力鼓劲儿。
0: 活动中，球队向来自木兰校、濮阳雄风、仙游先锋三大球迷组织的100余名代表赠送了由全体球员亲笔签名的球衣。互动环节中，球迷们与自己喜爱的球员签名合影，球员们积极互动，真诚回馈家乡球迷的热爱与坚守。
10: 每场比赛我们都有去，而且这次能够跟球员亲密接触，很开心啊。
11: 也希望接下来每一场都能够到现场给他们进行加油。
8: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

0: 一起进步。
1: 闽超第七轮比赛即将打响，莆田队将客场挑战漳州队。此前，莆田队刚刚以3-0战胜宁德队，创下赛事最快进球纪录，士气正盛。而漳州队上一轮爆冷失利后换帅调整，也让本场对决悬念拉满。为助力球队征战客场，本轮莆田将有200多名球迷跟随球队奔赴客场助威。
2: 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报，13号到17号，福建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此次过程雨带南北摆动，持续时间长，暴雨范围广，局地累计雨量大，小时雨强强。气象部门提醒，这个周末福建部分县市有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应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3: 第15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11号在霞浦县福宁文化公园启动。本届文化旅游节以“潮起山海，活力宁德”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宁德文旅新产品与霞浦专属文旅 IP， 同步举行宁德文旅宣传大使、文旅推荐官聘任仪式，
4: 让更多的游客跟着我们的镜头，了解宁德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5: 我们在活动前后先后推出沉浸式文化周、闽东之光戏剧季、自然和文化遗产日展示活动，聚力激活消费潜力，招商拓宽发展格局，实现从节庆活动向产业赋能、全域升级的深度跨越。
6: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7: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山海画廊古韵张浦欢迎您。
6: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1: 选购奶类及奶制品时，不能用含乳饮料替代奶。按照国家现行标准，纯牛奶每100克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克，而含乳饮料的蛋白质含量远低于乳制品。
3: 千年万安里，福建省水彩画写生作品展12号在龙岩美术馆开展，展出的110余幅写生佳作，汇集了15位老中青水彩名家的采风成果，展现闽西山河之美、乡土之厚，以艺术赋能古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泉州市近日启动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行动，本次行动聚焦群众停车诉求、民生热点、投诉堵点等关键问题，专班建立健全停车诉求快速闭环处置机制。截至目前，已组织公安警力开展路面巡查1400多次，查处各类违法停车行为超4.7万起。
8: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7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0: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4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1: 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新多元场景正式发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7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大拼经济、大抓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深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机制，做强集成电路、医疗健康等新型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多措并举培育消费新增长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以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为牵引，加快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国潮街区，构筑海内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共同富裕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渔船、校园、防汛等重点领域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五四精神，引领广大劳动者勤勉实干、敬业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汇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主要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严格执行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的若干措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注重强基固本，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精心选优配强村级班子成员，筑牢基层战斗堡垒。要注重融合赋能，统筹推进城市党建，抓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三区联创、基层治理等工作，持续擦亮党建强烈会企、百强村社等特色品牌，打造形成更多标杆样板。
1: 6月1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2: 会上，与会人员专题学习中央及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围绕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15-5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准确把握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15-5规划落地实施，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开展专题交流研讨。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制定实施15-5规划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落地实施15-5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深学习五中把准航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这条主线，推动15-5规划取得扎实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在奋勇争先中推动发展，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议。

0: 和纲要，主动对标、逐项分解、挂图作战，聚焦四个城建设、四个工程等目标抓手，持续谋划一批具有牵引性、标志性的重大工程和改革举措，切实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发展成效。要在凝心聚力中保障落实，发挥头雁效应，带头学习规划、宣传规划、落实规划，充分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
1: 12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64次主席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专题学习重点内容安排，研究市政协党组班子和主要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进展及整改台账更新完善情况，研究市政协相关事项。黄天凯强调，要强化学习引领，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首要位置，确保政协履职始终与党委同心同向，要丰富学习载体，用好晋江政协讲堂、部门说、委员点题协商等年度履职载体，推深做实具有政协辨识度的学习品牌，要提高学习时效，推动理论学习与履职双向赋能，互促共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市重点工作的实际成效。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2: 12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度全市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会议明确本年度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与推进举措，对下一步基层党建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0: 会上，梅岭街道、陵园街道、新塘街道、陈代镇等7个单位分别上台交流发言，围绕支部建在小区上、三区联创、邻里之声、直播治理机制等话题，从工作定位、推进做法、成效及经验启示等方面分享了我市基层党建的好经验、好做法。会议指出，基层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工程。各镇街道要立足自身实际，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典型培育路径，要善于从实践中发现亮点、总结经验，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党建示范点，推动形成一镇一品牌、一域一特色的工作格局。要扛牢主责，抓好主业，着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
1: 为深入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积极引进优质中医药学术资源，12号，晋江市中医院举行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签约仪式，暨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严前林团队义诊活动。
0: 活动现场举行晋江市中医院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签约仪式。此次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落户晋江，既是沪晋中医药协作的又一重要成果，更是我市夯实中医药示范县创建基础、补齐发展弱项、做强中医药品牌的关键抓手，为我市中医药事业提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严前林教授师承国医大师严德新，是海派严氏内科领军人物，在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及各类疑难杂症诊治领域造诣深厚，
3: 采取这个定期的来开专科门诊，另外呢在这里呢带学生，培养市中医院，培养我们严氏内科的传人，总的目标呢就是想搞医院合作呢，就是想在这里呢搞一个中医治疗心血管病的专科门诊，因为心血管病实际上是对人体健康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疾病，而我们严氏内科呢在治疗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后能够在这里能够开展成一个具有特色的中医治疗心血管病的一个专科门诊，为晋江市人民服务，为福建省人民服务，甚至向面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服务。
0: 签约仪式后，严前林教授团队还在晋江市中医院爱国楼门诊部开展义诊。 严勤林教授团队通过望闻问切详细问诊，结合个体体质开具个性化处方，为市民提供专业中医诊疗服务。市领导吴尊义参加活动。
2: 会推进三星消费新场景打造，持续提升超级静香 IP 影响力，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一号下午，我市举办超级静香旗舰店三星消费新场景发布仪式暨超级静香2026首届足球联赛开幕式活动。
0: 仪式上，超级静香旗舰店三星多元场景正式发布，超级静香2026首届足球联赛盛大启幕。此次发布的超级静江旗舰店三星多元场景位于 What's Pop 社界天地商业广场区域，该消费新场景整合运动、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将持续推出多类型全民文体活动，打造全天候城市休闲空间，以赛事活动聚人气，以新场景促消费，持续擦亮超级静江城市品牌。据了解，作为超级静江城市 IP 的核心载体，超级静江旗舰店是陈代产业赋能消费、文旅激活商圈的核心平台。此次发布既是静江激发消费新活力、培育消费新动能的务实之举，也是陈代以产兴城、以文促商、助力晋东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标志着文体赋能、商旅联动、潮流共生的新型消费生态在陈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传统商圈转型升级、晋东新区能级提升注入强劲动力。当天还举行了超级晋江旗舰店品牌入驻及多元场景融合活动合作签约仪式，为合作品牌授予超级晋江时尚运动狂欢季赞助商荣誉牌匾，对外公布全新投用足球场预约方式。此外，发布仪式后还举行了超级晋江时尚运动狂欢季2026首届足球联赛揭幕战，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十一号上午，记者从南桥中学了解到，学校新学生宿舍楼建设已进入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八月底可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极大改善学生住宿条件。
1: 眼前这栋黄白相间的建筑就是南桥中学新学生宿舍楼，目前大楼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外墙装修基本完成，工人们正在进行内部设备安装和收尾工作。
2: 那建成后，我们预计能增加1400多个床位。我们每个宿舍是有两个独立的卫浴，我们最多能容纳10个人，但是具体的安排是看具体的学生情况。
1: 新学生宿舍楼共有7层，其中1层为架空层，占地面积达1298.0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713.18平方米，总投资达4500万元。同时配备有地下人防工程及2部电梯，
2: 预计八月底能投入使用。那本项目投入使用后，将极大改善学校的学生住宿条件，补齐学校的办学短板。
1: 新宿舍楼建成投用后，将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助力学生茁壮成长。
3: 装机林立，机械轰鸣，池峰路南延片区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3期建设正火热进行中。记者从池峰路南延片区改造项目指挥部了解到，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3期正全力推进装机施工。
4: 11号，记者走进项目建设现场，眼前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工地上40多台旋挖机高高耸立，钻头高速旋转着向地下掘进，发出浑厚有力的轰鸣声，泥土随钻杆不断翻涌而出。工程车辆穿梭往来，运送钢筋笼和混凝土的卡车沿着工地道路有序进出。
5: 我们那个池峰小区3期安置房工程呢，总的建筑面积差不多26.7万平米，然后其中住宅我们一共16栋，差不多1620户住宅，其中还有配建的地下停车位有1899个。我们这个小区还配建一个幼儿园一所。
4: 据了解，作为省级重点项目，池峰路南延片区改造项目以城市更新加模式推动区域整体升级。除安置房项目外，片区还同步推进3个交通项目、2个水利项目、2个学校建设项目及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园林绿化项目，均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5: 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装机都进场了，就那个旋挖机台、装机台有40台，好，按原计划2年时间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的安置房工程。
4: 目前池峰路南延片区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1期预计今年8月份组织验收，安置房项目2期也正在加紧建设中。
0: 又是一年毕业季，近日庆阳街道依托超级晋江乐购青阳 IP 推出青春不散场会享毕业季暑期学子专享活动，辖区百家商户联动推出餐饮、娱乐、购物、住宿多重优惠，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即可享受专属福利，点燃暑期消费活力。
4: 本次活动由青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依托超级晋江乐购青阳特色 IP 打造。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2026年10月30日，面向全体持有2026年中考、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准考证原件或电子版均可核验使用。活动集结辖区优质商户成立青阳学子会盟，涵盖餐饮、潮玩娱乐、购物消费、酒店住宿4大业态，福利覆盖面广，优惠力度十足。据了解，本次活动部分商家优惠不可叠加其他活动，具体规则以门店现场公示为准。正值欢乐暑期，有聚餐、购物、观影、出行计划的考生，不妨走进青阳各大商圈，畅享专属优惠，共度惬意夏日。
3: 近日，书海观澜文津十倍第21届文津图书展在晋江市图书馆开展。
4: 本次展览涵盖第21届文津图书奖20种获奖图书及49种提名图书，分社科、科普、少儿3类。展览以图文展板形式集中呈现各书简介与评委推荐语，方便读者了解精品图书的核心价值与阅读魅力。 据了解，文津图书奖设立于2004年，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文津图书奖采用鄱阳图为标识，有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之意。该奖项命名为文津，不仅源起于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寓意文化津粮，彰显了图书馆作为传承文化的桥梁，为促进作者、出版者和读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积极作用的使命。文津图书奖评选每年举办一次，参评图书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人文素养的普及性图书。展览将持续到6月30号，有兴趣的市民读者可以前往参观。
0: 今天的静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走出的木材大王，国难关头振臂而起，并肩携手的恩爱夫妻，异乡土地共同奔走，赤子丹心的华侨群体毁家纾难，前赴后继，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李清泉延赤抗里的革命往事。李清泉从晋江金井走出的菲律宾木材大王，918事变后，他在菲律宾组织华侨救国联合会，捐飞机募巨款，发动抵制日货活动，倾尽所有支援祖国。而他的妻子延赤同样不曾退后半步。
1: 1910年呢，延赤就在我身后的这些房子里面呢和李清泉结婚。那婚后呢，也随着李清泉南渡至吕宋，也就现在的菲律宾。那在李清泉当上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后呢，成为著名的侨领后呢，他也积极的辅佐李清泉，亲自的参与处理各种琐碎的社会工作。那抗战全面爆发后呢，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成立后呢，李清泉便商请延赤主持组建了菲律宾分会，也就是我们现在简称的妇慰会。那延赤呢，欣然的答应。
0: 妇慰会成立时，延赤被推选为主席，积极组织妇慰会的相关活动。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要把菲律宾华侨妇女广泛地动员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延赤呢，先发动菲律宾的上层华侨妇女，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并以身作则投身于华侨抗日救国的运动之中。那在他的感召下呢，菲律宾华侨妇女们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纷纷脱下旗袍和高跟鞋，走出家门，冒着烈日酷暑，筹集捐款，筹集物资，组织义卖。1939年呢，国内为前线战士呢募捐寒衣，延赤的妇慰会呢听说了这个消息呢，一下子就捐献了飞币150,000元。那当他们听说国内抗战的将士呢又急需救伤带和寒衣呢，延赤等人呢又马上组织马尼拉的华侨家庭妇女、中小学生和青年，也是连夜赶至。
0: 妇慰会分成三版，在极短的时间里赶制出100,000个救伤带，寄回祖国前线。而这只是妇慰会多方面的活动之一，他们最主要的任务还包括宣传和劝募，促使侨众踊跃捐书。在延赤的家乡杨下村，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同梳理着关于他的点点滴滴。
2: 延赤呢，除了自己亲自出动之外呢，他还组织了很多的小分队，抬着这个救国箱沿街向各个商铺去募捐。这些救国箱上面就贴着这个
3: 妇慰会的封条，
2: 这种形式叫长月捐，是吗？就是每个月都有捐的。
4: 还有说有卖什么爱国花啦这些啦，当时好像是组织这些妇女也是在街上在义卖。
2: 对对，给这些爱国的有捐钱的人给他们带爱国花，这个活动呢在侨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5: 他们华侨都以佩戴这个爱国花为荣。虽然这个太阳这个花代表我对为祖国尽过一份力，
4: 做点贡献嘛。
5: 对。
0: 延赤和他领导的妇慰会关于救国箱和爱国花的故事逐渐清晰，大家的目光也落在了延赤的故居上。
4: 2年前的话，当时民政的他又开始过来，就是要来调查延赤这边他的一些事迹。结果我们去看的时候，发现那边就剩下一些残垣断壁。那后面的话，村里面有在讨论说，是不是可以说利用他这个空地，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说小微景观。
0: 虽然延赤的故居已经近百年未曾有人居住，只余下残垣断壁，但村里人还是希望能把它留下来，把救国箱和爱国花的故事放进去。
4: 把这个残墙用亚克力板把它裱起来，然后把里面这些杂草、哦、把它清理干净，然后把岩气的一些事迹，尽量多挖掘一点它的事迹写在里面、哦、让更多我们村里面的人了解他的一些爱国主义的一些事迹，也让我们更多的后辈传扬他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0: 往事不能只藏在断墙后面，他们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看见从这里走出的女子当年的一片赤子心。
1: 建议说当时候把 这封信给加到馆里面。1938年3月呢，严次所领导的护卫会获悉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抗敌，浴血交加，条件比较恶劣，以护卫会主席的名义呢，给八路军汇国币10000元，购置雨具。3月10日呢，写了一封慰问信寄给朱德将军，那高度评价八路军战士。
0: 朱德将军勋鉴，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慰。本月6日，特惠中行国币10000元，托为购置雨具，运交将军分发第八路军士兵之用，仅此奉闻，并祝胜利。
1: 那严次的这封信呢？虽然只有几十个字，字里行间都是洋溢着海外的侨胞呢，对我们人民抗日军队的这种信赖跟钦佩的感情。收到严次的信后呢，朱德将军呢非常的重视，他立即就与彭德怀将军呢有了一个联名的复函，表彰严次呢的爱国精神，那同时也表明八路军对抗战到底的这个决心。当此敌焰慌张，民族危急之际，我海外侨胞，
3: 我海外侨胞，本毁家纾难之情，拥护国军，爱极毕露，全体将士皆为之感动，再接再厉，誓昭国仇。德虽不明，唯有率我八路健儿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
0: 收到复函后，这年8月，严次又汇港币10000元交八路军购买医药，10月再汇国币10000元交新四军以救济伤兵难民。
1: 那全面抗战初期呢，中共呢领导的我们的八路军还有新四军，与国民党相比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小的，而且呢经常受到国民党的掣肘还有攻击。那李清泉夫妇呢，为了我们的抗日救国呢，为了民族大义呢，能够旗帜鲜明的支持，那是十分可贵的。那由此严次的行为呢，还被国民党当局呢攻击为受共产党的鼓动，密电驻马尼拉领事馆呢加以制止。但即使是这样呢，严次也不为所动了，仍然按自己心中的意愿去办事。
0: 严次顶着压力一天也没有停下，她的丈夫李清泉同样没有松过一口气。1939年底，南侨总会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陈嘉庚电邀李清泉同行，可那时李清泉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不得不远赴美国就医，而后他一病不起，再也没能踏上牵挂着的那片土地。
6: 我甲这阮阿姐甲用伊去中兴银行下博物馆，我咧看咧现为历史个，我才看到一本册，1940年过身哦，毛泽东、朱德甲周恩来拍电报来咧讲伊有也伟大爱国华侨的代志啊，有公开登报纸上出来。
0: 这份泛黄的报纸上，刊登着共产党领导人发来的唁电：
3: 先生，侨界领袖。国足奇贤，年来领导侨众致力民族解放事业，不遗余力，卓著勋劳。既自国难深重，正乃老成硕王，共济时难，贺其举归岛山，噩耗传来，渤海同悲，所望节哀顺变，继续先生遗志。为国努力。
0: 临终前，这位勋劳卓著的侨领依然挂念着因为战争无依无靠的孩子。
6: 伊只爱个高高一个身哦，个关节8000美金等高利啊，中国嘅高利用嘅好，日本啊害掉嘅在北部嘅老老来怀孕啊，他的太太、他的孩子知道啊，这个他们的父亲啊、他的先生啊，很关注中国的打仗的情况哦，他的太太还有孩子也捐钱。
0: 延迟强忍悲痛，与菲律宾华侨社团继续奔走发动，又筹募到40万美元，加上李清泉临终捐出的10万美元，整整50万美元，全部汇回祖国，用作救助难童。那时的延迟不过40多岁，她接过丈夫魏静的事业，继续奔走在为祖国抗战尽心尽力的第一线。
6: 听说在菲律宾打日本华籍是最勇敢的一个游击队，他有慰问，应该打仗的时候应该也有支持他们的。
0: 厦门鼓浪屿华侨文化展馆内，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旗帜依然鲜红。1945年4月26日，延迟带领华侨各界前线慰劳团走进这支菲律宾华侨华人组成的队伍。就在前一天夜里，支队参谋长陈村生刚刚在战斗中殉职，硝烟未散，人心如绷紧的弦，但延迟没有退缩。他说，既然来了，就应该到前沿去。他就是这样，枪声越近，走得越前。
7: 你是谁？
6: 我是李天阳。
2: 就在上次，你先抓气候，
7: 气候我阿妈，我阿妈
6: 因看手的阿姊。
7: 因为细汉哦，细汉时，因你正在看手是我阿妈给顾大汉的啦。啊，看手也是我阿妈给这个你正在。
0: 眼前的老人是李清月。当年李清泉将鼓浪屿上的荣古别墅送给延迟，也就在别墅旁盖了一栋小楼，赠予李清月的奶奶延雪。李清月从小就在这儿长大，也亲眼看着一箱箱的物资远道而来。
7: 李清泉虽然死了，他的太太可是妇孺救国会主席嘛，所以关钱关门，他的门厅哦。外头有一间厝，内面装装饰，是咧支援咱个抗战的药品、阿司匹林啦、吼罐头啦、像黄桃什么真多。顶摆船运偌紧的吼，菲律宾要来船咯，逐礼拜都真多船咧来。到抗战胜利的时候，遐物件阁真多个。
0: 抗战胜利后，延迟和他所领导的复卫会又马不停蹄投入到筹赈工作中。以这样的方式把丈夫魏静的路走了下去。不只是他，整个家族也都追随着他们的脚步。
6: 我们这个家族啊，李清泉有两个堂弟，也是我的祖父的堂弟哦。有一个是 李福寿，他34岁被日本在马尼拉1942年被暗杀。因为他哦，那个1930年代的时候，跟李清泉在一起哦，有一个说不要买美日本货的运动。李福寿还有一个弟弟，他也是参加游击队哦，去打日本也被杀，找不到身体。我们有一个叔叔哦，20多岁哦，他在那个报纸啊，商报看到中国领事馆哦，宣布说。这个南侨总会啊，是要年轻的华侨开车从缅甸开车到中国。
0: 如今，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内还展示着李天荣叔叔李子文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登记表。爱国在李氏家族中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源头。或许要往前追溯的再早一些。
6: 我们的祖先也这样，第三代的李汉奇，他是他的祖父的第五个哥哥，他是特别很爱家乡的 回来这里盖房屋也捐钱。他说赚钱不重要，最爱国最重要，不但有成就也不忘记家乡，做很多家乡的事情哦。所以李清照说，我长大也要做伟大的事情。
0: 赚钱不重要，爱国最重要，这句话已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中刻进了李氏家族的骨血里。他们跨海谋生，却从未忘记身后那片故土。
6: 这些长辈的爱国的精神啊，很有好的影响。我们不管怎么样哦，永远不忘记祖国还有祖先的地方，要不停的关注，永远记得我们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8: 整个东南亚的华侨呢，它其实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支持祖国的抗日，另外一部分呢，也在他们的东南亚国家在太平洋战争当中呢，划起了各种各样的武装来跟日本人斗争。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些东南亚的华侨呢，不仅仅捐款给祖国抗日，很多的人还回到中国抗日，所以非常让人感动。如果这个中国沦陷了，没有了，他们就无家可归。所以他们华侨呢，一直认为祖国抗日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0: 李清泉和严赤的故事，只是那个时代晋江海外侨胞的一个缩影。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无数背井离乡的晋江儿女毁家纾难，倾囊报国。他们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抗战中最坚实的力量，这份赤子之心跨越百年，至今滚烫。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啊，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陵园小布林道。

0: 该社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动脉，道路沿线涵盖居民区，更途经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大山后小区，早晚高峰人流车流密集。此前该道路因长期使用车辆碾压，部分路面出现龟裂、起沙等问题，不仅影响社区整体颜值，更给居民出行、学生通行带来安全隐患。此次改造项目全长约800米，铺设沥青路面10277平方米，全面完成路面翻新、交通标线重新施化、停车泊位规整优化等配套升级。改造后，整条道路视野通透，通行秩序井然，社区整体人居环境实现了质的提升。
1: 欢喜啊！吼，我让你大家热心啊，大家出钱，吼，啊，这块有钱的出到多，无钱出到少，啊，大家都出钱，吼，大家热心。只要大路小路，给阮修修咧，等阮也方便咧，就给我咯。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二期改造工程延续一期共建模式，项目全部建设资金由社区居民自筹。同时获得陵园街道乡村振兴促进会鼎力支持，邻里同心，乡贤助力，以全民共建模式补齐社区道路基础设施短板。下一步，小布林社区将接续谋划推进道路白改黑三期工程，持续完善辖区道路基础设施配套，常态化优化道路通行环境，紧盯群众身边小事，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擦亮宜居和美社区底色。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池田镇紧抓这一契机，在全镇辖区内全面铺开工贸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旨在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行动中，池田镇组织安办及专职防火队员深入一线，走进辖区各工贸企业，开展常态化日常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对企业的生产车间、仓储库房、消防设施配备以及用电安全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建立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3: 我们组织安办专职防火队员到企业里面开展隐患的日常检查排查，目的是通过常态化检查发现隐患、整改隐患。我们将继续推进安全隐患的检查排查，推动辖区保持安全稳定。
0: 下一步，池田镇将继续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在巩固现有日常检查机制的基础上，该镇将创新监管模式，建立日查加夜查相结合的长效机制，通过措施检查、突击抽查等方式填补监管空白，全力推动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为扎实推进校园安全建设，依托警校联动工作机制，全方位开展反诈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线。10号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民警入校反诈宣讲活动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0: 活动邀请了奋战在反诈一线、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和深厚理论功底的晋江市反诈中心民警进行宣讲。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求职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刷单返利等真实案例，深入剖析当前高发诈骗类型、诈骗手法，并现场为学生们传授实用防骗技巧。
4: 听完反诈讲座，我收获满满，让我认清很多诈骗套路虽然不显眼，但是都在我们身边。其中假冒公检法诈骗最让我警醒，不法分子冒充执法人员恐吓施压，很容易让人在慌忙之下转账。我觉得这场讲座能够显著提升大学生的防骗意识。
0: 当前骗子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场景覆盖求职、社交、金融、电信、线下消费等多个领域，骗局套路更加隐蔽多样，大学生社会经验较少，安全防范思维薄弱，极易成为各类诈骗侵害的重点人群，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持续存在。
5: 本次活动依托警校联动的形式，邀请民警入校宣讲，通过真实案例的剖析，帮助同学们认清诈骗套路，提升防诈意识。本次活动有效补齐了校园反诈宣传的短板，深化了警校协同育人作用，切实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助力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氛围。
2: 初夏时节，绿洲公园内的荷塘悄然焕发生机，洁白与粉嫩的荷花在碧绿荷叶的簇拥下相继绽放，不仅绘就了一幅

0: 动人的夏日画卷，也为市民的休闲生活增添了一抹清凉的色彩。
1: 在绿洲公园，微风拂过，荷香四溢，有的花苞含羞待放，有的已尽情舒展，有的洁白如雪，有的粉嫩娇艳，在层层叠叠的碧叶中若隐若现。遇见荷花绽放场景，市民游客驻足，用镜头捕捉这份美景。美景虽好，亦需呵护。晋江公园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欣赏荷花时请自觉爱护环境，切勿为了追求拍摄角度而踏入泥沼，采摘花蕾或折断荷叶，让文明与花香一同飘散。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内坑亭顶村村民自建博物馆，守护侨运有书相酬，新晋非遗传承人集中充电，共话非遗保护与活化。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在晋江内坑镇亭顶村，有一座由村民自建的博物馆——亭顶村华侨历史博物馆。这座展馆由乡村画家曾群策利用自家后院改造而成。馆内陈列着上百件闽南传统农具、侨坯、古籍、红色史料及生活老物件，成为当地留住乡愁、传承乡土文化的一处独特地标。
1: 内坑镇亭顶村是晋江著名的侨村，也是革命老区。村民曾群策受家族文化影响，从小对老物件感兴趣，走进这座3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从生产工具到生活器具，各类物品琳琅满目。这些由于不够便利而渐渐被淘汰的物件，在这里焕发另一种价值。
2: 我从小我就对这些很感兴趣了，我很早就是受我们家族文化的影响嘛。我们上一辈也都是修族谱的人。
1: 博物馆内的藏品大多与本地文化和华侨文化有关。在曾群策眼中，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尤其是村里华侨的心血。作为著名侨乡，早年家乡不少华侨被迫下南洋，创业后也始终不忘家乡，回乡奉献。村里的小学就是由华侨捐资筹办的。在曾群策看来，留下这段记忆是为了教育下一代。
2: 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的，可能很多都当成垃圾，全部把它扔出去了。但是我们留下这段记忆，教育下一辈，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1: 曾群策尤其喜欢收集古籍以及本地历史名人著作相关的物件，因为很多零散文史并没有系统性的进行整理收录，他希望保留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先辈的探索与智慧。
2: 我就是把这些保留下来，就是今后子孙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祖宗真的这么厉害。
1: 由于收藏年代久远，许多藏品数量已无法具体统计，他只是一点一点经年累月地收集着家乡的记忆，想让这些充满回忆的物件在时间的洪流中留有一席之地。一座小院满屋乡愁，曾群策用自己的方式为亭顶村点亮了一盏文化灯火。
0: 作为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之一，11号我市举办非遗专题讲座，以专业授课赋能非遗活态传承。
1: 活动邀请泉州市非遗专家委员会委员谢万志带来优秀草根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讲座。讲座中，谢万志从民间创造的草根文化视角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价值与传承困境，以泉州丰富非遗实力为依托，结合泉州南音民俗传统技艺等鲜活案例，和与会人员共话本土民间文化的保护与活化之路。据了解，此次讲座面向新获评的第四批晋江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第二批晋江市级非遗传习所负责人。通过此次的学习，与会人员进一步明晰非遗传承人的职责使命与权利义务，深刻领会非遗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更加坚定了守护传统文脉、讲好晋江非遗故事的责任担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培训、交流与展示活动，不断夯实传承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优秀传统民间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
0: 6月12号到7月2号，中国篮球协会将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国家男篮集训。来自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的球员杨希浩入选本次国家男篮集训名单。
1: 本次集训旨在全力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队伍将于6月12日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开始集训，期间中国男篮计划于6月21日、6月23日分别与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进行热身赛，以赛促练，检验集训效果。本次入选国家男篮集训名单的球员共有21人，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杨希浩就是其中一位。作为2025年的选秀状元， 杨希浩代表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场均出战28分钟，贡献7.3分、5.2个篮板、1.7次封盖，投篮命中率47%，三分命中率43.5%，场均盖帽排名本土球员第二。值得一提的是，杨希浩此前曾入选国家男篮短训营大名单。
0: 近日，在西园街道富山路一工厂内，一名女工在操作机台时不慎手掌被卷进机台卷轴中，无法取出。接警后，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只见该名女工脸色苍白，左手手掌被死死卡在机台滚轴缝隙里，一名工友在旁边用铁棍插在滚轴缝隙中，并拼命往上抬。
3: 机器电源门断掉，
4: 断掉。
1: 根据现场情况，一名消防员用液压扩张器顶在滚轴缝隙里，其余消防员则用撬棍、切割机等工具与工厂员工配合破拆滚轴，扩大救援空间。该名女工脱困后，120医护人员对她进行初步处理，再把她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治疗。据了解，该女工因操作机台不当导致手掌被卷。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莹莹，
1: 我叫梁颖。梁颖，你丈夫，那个姓郭的，他为什么打你？你真的想听我亲口说吗？我想听你告诉我。好，那我就告诉你。 很简单，因为我是个靠出卖色相的骗子，我是一个靠给屏幕那端的男人搔首弄姿骗别人打钱的下贱货。别说了，不是你想听的吗？其实我一点都不恨他，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女人干这个职业呢？
0: 我不想听了，别说了。
1: 他骂我的每一个字我都认，他说的对。
0: 这样的女人有太这样的男人愿意要我，我就应该感恩戴德了。我都说我不想听了，别再说了。
1: 我就是个下贱货，这就是我的命。你以为你能救得了我吗？
0: 梁颖，你不是捡骨头，你也不是下贱货，你不是生来就干这个的，你还有的选，你别跟着他了。
1: 我有的什么选？我不跟着他，难道跟着你吗？

你会愿意要我吗？你是个干干净净的人，你不该这样的。有的选的人是你。

0: 今天大部队就来了，他们住在夏日酒店那边，条件比这好，咱们要不要搬过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房间里头没有窃听器。我就不去了吧，我习惯在这办公了。再说这离贫民区比较近。
1: 贫民区？啊，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哦，忘了跟你说，昨天我们见到了前商会的王会长，王会长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前天新犯罪集团的一些情况。 其中就有一对兄弟，一个叫李国勋，一个叫李国权。他们俩之前呢都是在王会长的手下做一些网络主管的工作，但是后来王会长破产之后，就找了新东家钱天心。他们也帮钱天心搭建了一个私人服务器，但是得知钱天心用这个服务器进行诈骗，他们就逃路了。我估计现在这个李国勋已经没钱天心找到了，剩下一个李国权，我们也得尽快找到他。据说他就藏在贫民区。
2: 他可是钱天心跨国网络犯罪集团的关键证人，说不定还有一些核心的证据，能不能引渡钱天心回国，还得在他身上。
0: 哎，我跟你说话呢。这个钱天心还挺热衷于慈善，他今天要办一个慈善晚宴，还要发表演讲呢。
2: 这钱天心把国内那么多人弄得家破人亡，跑到这儿来当大善人了。
0: 哎呀。 你说那些人那么听他的，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有几个打手嘛。不是，他舍得花钱，三教九流的他全结交，大家都念他的好，所以大家不是在听他的命令，而是在心甘情愿的帮他。你知道我们的对手多强大了吗？所以我建议你别去什么贫民区。对于你这个外国的检察官，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钱大就是主。
2: 按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要亲眼见见这个救世主。给我弄张票。疯了吧？这多危险啊！哎，就算我能弄到票，你能进去？你进去能怎么着？我进去是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我就是想要亲眼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也想让那些暗处的人明白，他就算在神坛上再怎么光鲜亮丽，法律终会让他现出原形。
3: No. Drink. No. No. Drink. No. No. No. No. No. No. What do you want? Drink. What do you want? I invite you to drink. What do you want? Huh?

0: 我不记得我之前和你是朋友。何警官，你看，咱俩都是警察，又都是刑警，这是不是缘分？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等我，但是你们不可能成功的。你们不是第一批跟他交手的中国执法人员，但是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是最后一批。我已经厌倦了失败，我是破案率最高的警察。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久还是一个高级督察吗？你想多了，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弄两张钱天心那个慈善晚宴的入场券。
2: 你疯了吗？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们会死的。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们在这儿能做成这件事儿，你不相信你的同事不相信，那些本来可以出来指证钱天心的人也不相信，所以。 我们得让你们有信心，让你们相信我们能干成这件事儿。

0: 378。哪儿来的呀？不是我的呀，这个。
1: 钱天心，很惊喜吧？啊，当初你带给我的也是这种体验。当年你设局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家人。

0: 你没事吧？你刚不是掉到泳池里了吗？没事吧？啊？
1: 没事，我刚才那个。

0: 是踩空了，踩空了。
1: 你就喝酒了？你这会儿还敢喝酒啊？你不知道外面多少人盯着你呢。
0: 谁？我不是弄这个去了吗？我跟你讲，
1: 干嘛？
0: 门票，何塞何塞他喝不过我，今儿的警察喝不过就莫警察。
1: 你可真弄得漂亮。
0: 他喝酒不行，他办事儿还行，他就找个由头抢了一个老板，从一个老板手里抢了张票。哎，
1: 难受。
0: 我陪你一块儿去，我先洗个澡，等我啊。
1: 啊，我扶你过去。
0: 不用，我洗澡，你别。

0: 是是是是。
1: 这位就是钱夫人，她为今天晚上的贫民窟筹款活动捐献了500万。
2: Nice to meet you, madam. Hello. Nice to meet you.
3: 谢谢，谢谢你为挨饿受冻的贫民窟的孩子们做出的努力，愿神保佑你。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也有过饥寒交迫的一些困扰，所以我对这些小孩的苦难是感同身受。我也很希望以后能多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可以为他们做得更多。
3: 我们永远欢迎你这样优良质的企业家，钱女士。三江日报将你评为了三江的慈善之星，他们的记者希望你可以给他们一些拍照的时间，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2: 当然可以了，非常乐意。来来来，大家一起合影。
4: 陈女士，身为一个中国公民，你如此热衷于爱福国的慈善事业，能请你谈谈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5: 中国三江市都在谈论您的慷慨与仁慈，但也有人指责您的财产来源不明。在直播镜头前，您希望怎样向他们做出反驳呢？
6: 钱女士，可以发表一下想法吗？
2: 首先很感谢大家对我司的关注和热情，我可以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如此关注于 F 国的公益事业，所以他们会对我的动机有所怀疑，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有着先入为主的一些恶意，他们认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讨好政府，勾结一些社会人士，其目的只是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儿。说实在的，最近我也听说了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说我司的经济利润是来自于犯罪活动。我在这里想给大家澄清一下，我公司所经营的是完全符合 F 国的法律的。下面有请大家看一下我公司的一个宣传短片。
7: 钱天心，很惊喜啊！当初你带着我的也是这种体验。当年你设局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家人。你用我的土地和财产做了你的嫁衣，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无耻和欺骗就是你们公司最好的宣传图片。但你不必太得意，现在我已经第一个站了出来，我相信还会有很多你不愿意看见的人，他们会像我一样陆续地站出来。钱天心，你的报应快到了。
8: 这是谁弄的？
9: 我不知道。
2: 怎么回事，阿伟？
10: 姐，视频是之前录制好的，人没找到。家里也传来消息了，说昨天跑了两个人，一个是新来的女主播，也是国内业务部的张小北。
2: 这边有人找上门，那边有人跑路，这接二连三的，怎么就这么巧？哼，这三江市的慈善之星，我还没当上20分钟，恐怕这就要下岗了吧。
10: 姐，对不起，是我的错。你放心，我这就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11: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你考虑过后果没有？你知不知道你这边刚闹完，专案组那边驻地就被人扔了2枚燃烧瓶，今天两个燃烧瓶，那以后会扔什么呀？
12: 这我想都不敢想啊！
13: 郭建，我想让这些受害者和证人站出来，我就必须得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这个案子。
14: 如果我们一味的低调，一味的沉默，一味的束手束脚，
15: 面对当地势力如此强大的钱天星，他们又怎么能够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案子，能够扳得倒他呢？
11: 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理由啊，我就问你，
12: 你这么折腾有什么效果吗？有人站出来了吗？自从你公布了工作组的电话，
11: 这一个小时之内进来的全都是恐吓谩骂，你知道你给工作组添了多大麻烦吗？你别挂啊，可能是工作组又来告状了。 喂，是我。
12: 啊，你们辛苦了。
11: 真的。你这样，那个我正跟安妮通电话呢，我马上通知她。好，好，好，好，好。安妮啊，工作组这边刚才热线接到了一个电话。
12: 打电话的人叫李国权，他要求跟国内来的检察官单线联系。
13: 郭姐，您刚才是说李国权吗？你马上把我联系方式告诉他，我得联系到他。
0: 检察官小姐，晚上的直播我看了，你挺幸运的，我相信胆量你是有的，但是你们做事太不小心，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没有能力让我不会重蹈覆辙，落得我哥国勋一样的下场。我没时间陪你们玩，想让我提供证据可以，钱肯定是要的，没钱没有证据。还有，你要亲自到我这里来一趟，你一个人来。
16: 哎，
17: 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把我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你的保安部吗？
16: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走茶凉。我这还没走呢，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啊？西姆斯督察，恐怕这样也让我太难过了吧。
17: 这里是警察局，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来发号施令的地方。
16: 你上个月在长滩岛和我的女主播度假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嗯，
17: 听着，昨天晚上那件事情已经闹得够大了，钱女士，中国司法部门这次是要认真地对付你，我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任何的忙了。
16: 但是吧，我并不是来求你帮忙的，而是过来帮你一个忙的。喏，
17: 拿回去，我不需要这些。
16: 我不是给你的，我是给桑德纳的。
17: 你再说一遍。
16: 桑德纳，你女儿，她最近好像在中学过得不是很顺利吧？四名功课必佳，只有一门是 A 减。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估计她非常难考上她梦想的雅典药大学。以你这个高级督察的薪水，如果能够请得起私人教师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支付在玉城你每个月包养的那两个歌女的费用。
17: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6: 很简单啊，像你这样清廉又正直，反而开销巨大的警官吧，就非常需要像我这样的朋友帮助。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我的朋友，有的人巴不得看我笑话，巴不得像砸了我饭碗。

1: 如果你是让我替你解决中国派来貂蝉你的人，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督察先生，你放心，作为你的朋友，我怎么可能让警察替我去杀人呢？我只是希望。 你只要做好你本职工作分内的事情，帮我清理好非法拘留的害虫，这应该没问题。嗯，
0: 好吧，我会处理好的。
1: Thank you.

0: 行了，你们跟到这就行。有任何情况，我会呼叫你们。
1: 那你自己小心点。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0: 你好，我们之前联系过的。我是江城检察院检察官安妮。
1: 自己找地儿坐吧。
0: 我就不坐了，我站着就行。
1: 随你吧。
0: 你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你没想过要回国吗？
1: 回国？谈何容易？ 没人能从钱天心的手里跑出去，就算跑出去，证件被他们扣了，外面到处都是他的眼线。能去哪儿？这些年我到处东躲西藏，靠捡别人的剩饭续命，差点就累起死了。那老头儿，看见没？
2: 三江要饭的number one，他把我捡回来的，还给我娶了媳妇，我算对得起他了。

0: 其实，这次要跟你们联系，我也是想说这件事情。只要你把你掌握的前天星犯罪集团的证据交给我，并且答应出庭作证，我保证能够让你回到以前的生活。
1: 以前的生活，你们来的太晚了，我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0: 你以为你们是第一批来找我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们当官的合作吗？是，你们把钱那些抓回去了，送上法庭了，他稍微一运作，就可以重获自由。你们立功受奖，我呢？我除了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一身烂疮，然后被他们报复，我还能得到什么？
2: 安检察官，求求你告诉我，我凭什么要为了你们的仕途而去冒生命危险出庭作证？凭什么？
3: 我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到这里来解救你们。许多像你一样的人。 现在还在过着跟你一样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相信我们，相信中国检察机关，我们一定说得到做得到。你愿不愿意相信我？
0: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得了艾滋病，我全家都得了艾滋病，你还愿意和我握手吗？

0: 我知道，我想回国。
1: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0: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们，
1: 林肯。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来人，带走他，该上手铐。哎，
2: 为什么要抓他？
3: 我知道你们考不出，我就知道你们考不出。
1: 雷瓦德浪，雷瓦德浪，雷瓦德浪，
2: 陆源，你在哪儿？赶紧联系老费啊！
4: 赶紧联系司法高层。
2: 雷瓦德浪，雷瓦德浪。
5: 我没有接到抓捕非法拘留人员的任务，我正在执行的是阻止平民跟警官发生冲突的任务。

0: 赵总，真的是你啊，这么巧？哼，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打算去
1: F
2: 国玩几天？您呢？您这是去哪儿？啊，出去随便转转，度个假。哎，我帮你拿。啊，不用不用。2017年3月，我和我哥哥李国勋，受前雇主王会长的推荐，为钱天心。 组装搭建服务器，并为他设计了全套的账号系统、框架和数据库。后来我们发现，钱天心想利用这套私人服务器，绕开法律监管，进行线上非法赌博、网络贷款、网络洗钱等业务，而且资金流动特别巨大。我们就想离开他。 向警方自首，谁知他提前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想派人把我们灭口。这些年，我们到处东躲西藏，这是我第一次走出贫民窟，坐在这里。何才先生，
3: 你问一下李国权。
2: 他愿不愿意提供参渡人员、代理人员、赌金以及非法资金的信息数据？嗯，你能做到吗，李国权？能。钱天心专门请别的黑客设计了服务器的主动防御系统，从外部很难攻破。但是只要我能接触到服务器。
4: 我就能把里面的数据全部搞出来，这些证据足够钱天心坐几辈子牢。非常谢谢你。先别谢我，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通过你们国内的司法部门协调我们的上级警察部门，下达搜查令，我们才能上门检查他们的服务器，动作一定要快。
3: 职责生变，我马上就会联系郭检察。
4: 为什么你这么愁眉苦脸？我们总算是看到曙光了，不是吗？
5: 我认为这只是个开始。

0: 行了，再睡会儿吧，大使馆还没开门呢。
1: 我好像有点饿了，
0: 出去给你找东西吃。

这里是三江市华语电台，我是主持人 Tina。 昨天发生在慈善晚宴的事件，今天已经在三江市当地的华语圈内闹得沸沸扬扬。著名华人女企业家钱天心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出现一段揭露他们公司内幕的视频，直指他的巨额收入来源于犯罪活动。此后不到半小时，据称是中方工作组下榻的假日酒店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燃烧瓶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还不明确这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

0: 放开我！放开！
1: 胆子不小啊，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2: 张小北在哪？
3: 无论什么张小北，
1: 带走。

0: 你别整那没有用的！你知道你自杀这一出触动多少警察吗？找人丢人直接！你爸绝食，要不是你啊，你姐的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但是我求求你，现在救救莹莹好不好？谁是莹莹啊？
1: 我女人，
0: 你他妈还有女人呢？你哪有女人？我们俩一块儿被骗到这儿的。
2: 起来说，
0: 不起！
2: 你起来说！
3: 别这样，你干什么？
0: 我不起！你不折腾，我就不起来。
2: 何洛阳，冷静一点，快起来，小北，起来，你起来，好好说。来，站起来啊！
0: 坐着坐着。
2: 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还直播，你教坏多少人，你知道吗？
3: 我们来这儿不就是来救人的吗？
2: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国家，没有执法权，抓人救人都得是人家的警方来办。
3: 放心吧，那个什么莹莹交给我们了。你说吧，你怎么跑这儿来的？哎，
1: 小北，这样，你呢？先到我们大部队的酒店，咱们这边不太安全。更何况你是本案重要的证人，
3: 一会儿让你莹莹姐送你过去，好吗？
2: 哦，你说完了吗？你说。
3: 怎么来的？行了行了，我打我弟弟，他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说招来人。先别着急，小北，来，你先吃点东西啊，慢慢吃，不着急，一会儿有机会慢慢说。你跟我去趟你房间。啊。

0: 吃了，别捏着，我去给你莲姐去准备车去了啊。
1: 小北，慢点吃，多吃点儿。

0: 当地的警方已经拒绝要搜查前面进的公司了，而且国财委员会已经向他们发出警告了。你知道这个国财委员会在当地他们势力有多大吗？
1: 不是，他凭什么不让搜查呀？让钱天心继续干坏事啊？你看看张伟被祸害成什么样了？不，那个李国权口供不能说明问题吗？
0: 你先冷静，我查过当地的法律和规定，也问过移民局和大使馆，他们都说他们这么做确实是合乎法律的。国财委员会只要有他们的执照，那么他们对这个公司他们的业务内容都是无权干涉的。而且就算现在李国权他拿出铁证，我们也没有办法搜查钱天心的公司，除非我们现在有其他犯罪证据。
1: 我们有张小北和李国权当人证啊。
0: 不行，他们需要的是其他的犯罪证据，仅凭这两个人的口供是不足以让国财委员会取消对钱天心的执照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

0: 先生，你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吗？上我们的车去岛上潜水怎么样？
1: 我只想去海滩上看日出。
0: 明天是阴天，在海滩上看不到日出。
1: 那好啊，带我去岛上吧。
0: 我们的车在这里，请跟我来。

0: 请你尽快相处。好久不见。在来的路上，我想了100种见面的方式，每一种都是为了跟你吵架而准备的。可真等到见面了，我却连一点吵架的欲望都没有。静阳。
1: 真是太擅长玩弄人心了。我曾经玩弄过100个男人的心，唯独只有你，我并没有。那些男人只不过是我的手段，而你，
0: 我是你的工具。你是我最特殊的存在。说实在的。
1: 我曾经也想过，要不我们各自分开，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但是就像执念一样，我做不到，逃也逃不了，放也放不下。你对老爷也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是不愿意销毁证据，离开这里？为什么？
2: 为什么你每一次见我总要提他？为什么开开心心的非要弄得那么不开心？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那行我告诉你，因为他是对的，因为我们离开了他什么都不是，明白了吗？
1: 等你被安妮他们带回国进行审判，等你被关进防犯最严密的看守所的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他是如何一点点的把我们卖了的。等你被关进防犯最严密的看守所的时候。
2: 你就会亲眼看到，他是如何一点点的把我们卖了的。
1: 你觉得你说的这些他想不到吗？他之前已经见过我了，他早就料到了一切，早已经安排好了，用得着你操心吗？啊！再说了，那个安妮，她别想踏入我集团公司的大楼一步。
2: 哼，真的吗？
1: 不是吗？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算我犒赏手铐，亲自把自己交到那个安妮手里面，他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因为这里的世界是我自己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两只手自己打造出来的。在我没有实现老爷的目标之前，我是不会放手的，并且谁也不能把它毁了，绝不。
0: 那行，那我就留在这儿。 陪着你。

0: 那行。
1: 老板，威哥来电话了，说他们找到最后一个人了。知道了，您先去吧。好的。小北，车准备好了。
2: 人呢？
3: 人呢？你快通知我师傅。
4: 哦，
5: 姐，何队。

0: Ready?
1: Go!
2: 师傅，你说这人属兔子的呀，屁股还没坐着就跑了，那也不能把他绑起来，
3: 24小时找人看着他呀。
0: 姐，
2: 我知道我是个垃圾，但是在这世界上也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情。我要回到适合我待着的地方。
3: 他不会是回去了吧？
1: 他是不是有病？
2: 他要是回去的话，我们赶紧联系何塞，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搜查钱天庆的公司。
1: 赶紧的吧，
2: 走走。

0: 你干嘛？还想跑是吧？老子现在就把你的脚卸下！别再想骗我了，就你这点小心思，实在是太好猜了。不就是做工作组的卧底吗？
1: 老子是工作组的卧底啊！你们呢？你们就是一群猪啊！
2: 你们把老子从中国抓回来当员工，我好不容易逃出去了，你们又把我抓回来，
1: 之前老子窝的还不够是吗？
2: 身上都已经搜过了，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兜里只剩下10块钱了。10块钱？就10块钱就想拐个女人跟你跑啊？怎么，你想让那个女人跟着你喝西北风吗？ 就你这种既没本事又想谈情说爱的男人，真的是太可怜了。姐，他怎么办？今儿姐的心情特别好，就暂时先留下吧。你们先打，然后扔在水里面再泡两天，其他的随便看着办吧。
3: 一会儿我还有别的事儿，咱们开始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张小北这会儿应该在里面接受严刑拷打了吧？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去把他救出来。

0: 别着急，我的兄弟，这是在 F 国，在 F 国有 F 国做事的方法。
1: 何塞督察，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进去搜查？
0: 目前还没有理由。啊？
2: 不是，那咱们这一大帮人过来示威啊？
3: 你真的不应该留着那小子，留着他始终是个祸害。
4: 那又怎么了？猫捉老鼠还得玩腻了才能吃掉呢，我还没玩够呢。

0: 喂，什么？
1: 我可是有 F 国博彩委员会给我发的证书，他们有什么理由上门搜查？知道了，又是这个安妮，她可真让人讨厌。
2: 这个安妮是李一堂的闺蜜，
1: 那你能不能去问一下你们家一堂？我想让她的闺蜜去死，可以吗？
2: 安妮是中国前方的人，你别乱来。
3: 喂，那是什么？
2: 姐、啊，
3: 是烟头吗？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在当地的法律里，
5: 在当地的法律里，在工厂里吸烟属于违法行为，可能会坐牢。
3: 你们可能会坐牢的。
2: 这也行、啊？
3: 你们工厂的公共区域，怎么会有烟头啊？
6: 着火了！着火了！
3: 着火了！
6: 快！
3: 快！我们进去查查，看看他们有没有人违反吸烟规
7: 定。灭火！
3: 我们进去。
5: 走。
8: 妈，想还手？
9: 海哥，

0: 老板已经下来了，他让你别玩了，和他一起出去看看。今天就玩到这儿，把它扔水里，别放在这儿，太臭了。
1: 何塞，你的确是一个让人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人。26岁就当上了高级督察，是整个三江市最年轻的。不过余下的15年就没有任何的升迁，就你这行事风格来看，一点都不意外。

0: 夫人，您对我的简历比我自己都熟悉。嗯哼，
1: 过奖了。我这人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记忆力好。我是非常清楚的，能够记得哪些人是帮过我，哪些人陷害过我，这些我都不会忘。

0: 你上去看一下。好。是福气是吗？
1: 对，果然跟李国学说的一样。
2: 我恰巧与您相反，想伤害我和我朋友的人，我一般都会尽快处置妥当，免得日后忘了。看来你是不愿意让我们上去了，没关系，我们尊重您的隐私，何况上面也许还藏着什么不该让我们看到的男人呢。
0: 是卡巴的锁。
3: Sir， 门口有人等你。
2: OK， 夫人，相信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我们走。放心吧，再也不会见了。
4: 何警官，安检长官，我充分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本来已经签发搜查令，派人协助你们进行调查，但是 F 国有 F 国的情况，钱天星所拥有的博彩执照是符合法律规定，且受博彩委员会保护的，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的经营内容进行监察。
2: 但是，如果你们有新的证据证明千田心在从事其他违反 F 国法律的活动，可以随时向博彩委员会申请撤销他们的许可证。
5: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Thank you.
1: Thank you. Thank you.
5: 郭姐。 经过我们前期的走访和调查，这个钱天心就是我们要找的国内系列网络案件的幕后黑手。现在也有证人愿意出来指证他，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1: 郭姐，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他手中那张博彩执照，这个博彩执照也成为了钱天心最后的救命稻草。我们现在必须得找到钱天心他的犯罪证据，才可以请当地的警方实施追捕行动。
6: 对了，郭姐，还有一个事儿，他那个服务器室的门锁也特别复杂，我仔细看了一下，是瑞士卡巴的锁。如果要强行破除的话，至少需要十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钱天心完全可以在四分钟之内删除自己的所有证据和犯罪记录。
7: 到时定罪的话会十分困难，
6: 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如何远程取证。
7: 同志们，我简单说几句啊。
6: 我知道，这次出国办案，大家在缺乏执法权的情况下。
7: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
6: 遇到了很多我们事先无法预料的问题，你们辛苦了。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的是，钱天心跨国网络犯罪集团对社会的危害正在日益扩大。
7: 他们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在派出工作组的这几天，他们不但没有收敛，还在继续扩大他们的犯罪目标群体。 还在持续发展更多的网站和应用，向我们国内渗透。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话的此时此刻，他们还在继续伤害着更多的人。同志们，扫除这个毒瘤，解救我们受困的公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我仅代表工作组的领导向你们下令。
6: 我们的行动正式开始。
7: 这次无论如何。
2: 都要把这个荼毒群众、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境外毒瘤连根拔起，彻底铲除。
8: 何塞警官，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帮助。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些人在我的国家的土地上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允许。或早或晚，我一定要让这些犯罪永远的从整个 F 国消失。
8: 后续还需要你的支持，等博彩委员会吊销钱天心的执照，我们就立即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2: 我随时准备着。
5: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拜拜。
1: Bye.

不许动！打开车门！ 不许动！快叫救护车！

0: 你好，我是何塞 ，F 国的高级督察。贺警官，你会后悔的。
1: 走着瞧。
2: 同样的事情，以同样的方式，又同样出现在我面前。在我们来之前，郭简就跟我说过，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第二次。
3: 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
1: 安妮，你没事吧？我问你话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报纸、电台都登了，手机上一刷就能刷到，已经不是什么机密了。你说的是为什么你能出现在这儿？我问的是你为什么会来 F
2: 国。何队，你怎么这种眼神？我刚好休年假，就来这片旅游了。安妮，我给你带一些零食。何队，也给你们带了。
1: 大家不安辛苦了，全且代表我个人对大家的一点敬意。当然我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大家都没心思。可是我还是没心思。
3: 你要有事儿找安妮，可以打电话说。
2: 何队，我知道你们有原则，要保密，没人给我透露什么消息。
3: 难道我连自费来 F 国旅游都不行吗？您放心，我不会打扰你们的工作节奏，也不会去了解。
4: 你们的工作内容，原本我计划呢是看一眼安妮就走的，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留下来陪陪安妮，帮她舒缓一下工作上的压力。
2: 肖总，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如果你是来过来跟我聊聊天，
4: 我们最近都没有这个时间，我连觉都不能睡，更何况刚才还发生了核酸那种事情，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思。
2: 听到了吧，安妮。
5: 我知道特别唐突，可就是因为出了这么大事儿，你才需要有人陪啊。
2: 有我在呢，我陪他呢。你有话跟他说吗？来，我送送你呢，肖总。
5: 哎，何队，还有一件事情，特别抱歉，这酒店的房间太满了，我为了能够留下来离安妮近一点，就跟酒店出了两倍的价格。
2: 订了他旁边的房间，你旁边呢？好像你旁边不是我房间吗？我就住一晚就走，
5: 不是，那房间我们四间房订了半个月的，你说订就订啊？酒店你们家开的？不对，先别生气，你听我说，是这样的，这边吧，只要有钱，所以他们就把房间让给我了。
2: 当然，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理亏，是我太想离安妮近了，没有顾及到您的感受，所以呢，我在旁边的五星级酒店订了个套房。
4: 今天晚上就请您将就一下，去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住一晚。真的，我明天一早就走。哎，
5: 怎么着？你也想下去啊？
4: 哎，肖总，我知道你大老远过来不容易，但是我们确实有自己的纪律。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等我们回去以后再说吧。
5: 明白，明白，走吧。
6: 东西都拿着。

0: 需要客房服务吗？
1: 没吓着你吧？
2: 肖梦啊，你没回去吗？你住哪儿啊？
1: 被你们赶走之后呢，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问题：
0: 这地球啊，它是圆的，虽然核队占领了其中的一侧，
1: 可上天还为我留下了另外一侧，所以我呢就找到了另外一侧的房客。哎，人家很支持我，兴高采烈的就搬去了总统套间。
2: 你真的是锲而不舍啊，肖总。
1: 不这么锲而不舍，怎么能化解你的铁石心肠呢？
0: 都说你们学法律的人啊是理性派，甚至有点丧失人性。你说说你啊。
1: 我大老远的从国内跑来，你们倒好，尤其是你，还帮着何队欺负我，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2: 我可不觉得残忍。对一个什么状况都不了解的人，就把他放在这儿，我觉得才是残忍。
3: 你们这些搞 IT 的人，思维模式也不比我们好到哪儿去。
2: 你说你大老远的费尽心思到这儿来找我，最后还不是在这儿跟我电话交流？
1: 哎，难道你不觉得像我们现在这样，隔着一堵墙打电话，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吗？
0: 你想想啊，我们俩离着这
1: 么近，却始终有一堵墙横亘在你我之间。当然，我是不会被吓到地。不管我们之间立着是一堵墙，还是山和海的距离，我的心始终和你在一起。
2: 向文，你这大老远的过来跟我在这打电话，你是想在我这儿当诗人啊？
1: 安妮啊，反正我是破罐子破摔了啊，我人都来了，我今天有句话我想跟你说。
2: 这样，肖总，我先打断你一下啊，
3: 你
2: 能不能搬去别的酒店？你在这儿不安全。
1: 安妮，你听我说啊，安妮，我先向你道歉啊，这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工作忙，危险大，我没跟你打声招呼就跑来找你，确实是我不对，是我太任性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从小到大都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怎么就会脑子一热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或许是，这是我眼下最想做的事儿吧。
0: 自从上次我们见完面之后，我这心里啊，
1: 憋着一肚子的话。我想跟你继续讨论关于网络问题。
0: 我希望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你，
2: 肖梦恩。我现在没跟你开玩笑，
3: 你知不知道我们工作有自己的规定？你现在已经破坏了
2: 我们的纪律。你知不知道刚才就在咫尺之遥的地方，有人在我面前牺牲啊？
3: 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的
2: 处境是什么样的？你就这么乱来？
1: 安妮，这些我都知道。
3: 那你还是没有
2: 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尽管你们在国内没有告知任何人，包括我，你们的任何行踪，可是对于本地人来说，你们的出现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0: 自从你们来到这里，网络上到处都充斥着关于你们的消息。
1: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看到这些之后，我是心急火燎，我立马请了假就飞了过来。
0: 直到飞机落地的那一瞬间，
1: 我才知道我有多么的可笑。这里有上千万人，就算你我近在咫尺，我们也不可能找到对方。
0: 就在我心灰意冷，
1: 打算回去的时候，突然在电视上看到钱天星公司事件的相关报道，于是我在网上查到了你们工作组的电话，我是一家一家酒店的排查追问，
0: 可是费尽了心机才赶到这里。
1: 安妮，我突破了我的软弱，我来到了你面前，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做我的女朋友吧。安妮。
2: 我很感激你对我另眼相看，你人很好，
3: 也很讨人喜欢。
2: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不适合谈这些儿女心肠的事情，我也没有这个心思。更何况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还干扰到我们工作这个行为，我真的很失望。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国，等我们这里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后，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一聊，好吗？
1: 好，
2: 那我继续工作了。哎，你注意安全啊！
1: 早点休息啊！

0: 你这是怎么了？你别忘了，自从你在赌场第一次为我拿刀砍人的那一刻开始，我不就已经疯了吗？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从那一刻开始，我干的一切都在为你考虑。你为自己考虑过吗？
1: 你这么肆无忌惮的挑衅F国的警察，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退路？
0: 你说，如果把他们都给处理掉了，你会不会心里好受点儿？就不用这么跟我发脾气了。嗯，
1: 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是怎么教导我的啊？遇到了事情一定要冷静，没有什么事情是挺不过去的。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永远保持理智。可你看看现在的你。
0: 你变成什么样了？我变成什么样了？我哪儿变了吗？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一双手一砖一瓦打拼出来的，都是属于我的。他们凭什么闯到我家里来插手我的事儿？小凯，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目标。 如果谁是真的想要妨碍我。

0: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很快就知道了。大哥，小镇子好像说好热啊，跳的。哎，上上，你们走一走啊！走一走，走一走，走一走。
1: 老板，老板又下命令了。 让咱们暂时先不要发展用户，抓紧收割那批现成的肥猪，等钱一到，直接水房洗出去，账上不留活钱，两天之内必须全部弄完。
2: 两天，两天的时间怎么来得及呀？我能用的人都用上了，连厨子都用上了。
3: 对了，水牢和禁闭室的人还在吧？
1: 有几个，他们没干完活，正受罚呢。
2: 给我提出来啊！老子忙到脚后跟都砸屁股了。 这帮懒鬼也别想给我躲清静，
1: 去，好，马上去，快去！
4: 看啥看？上班呀！谢谢。来嘛，谢谢。再刷点小火酱。

0: 老板，你可以出来了，还有你，都给我出来！出来！ 快点！快点！快点！都扣上正好，快点！
1: 快点！
0: 我告诉你们。 我们公司现在上上下下忙得很，我可以给你们出去工作的机会，但是谁要是他们干得不好，就给我泼水吧！带走，带他们换衣服去。
2: 姐，
3: 去拿出来吧。

0: 你知道，在 F 国，如果找人帮你杀一个人，需要多少钱？500美元实在是太公道了，只是需要500美金，在马路边上就有无数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替你去杀人。不过，我也知道，咱们的同胞不止这个数，所以我就想，我提升10倍的价格，5000美元。阿威，你去地下社群给我发个消息。就说我悬赏5000美元，专门杀来自中国工作组的人员，只要干掉一个，就立刻过来找我领赏。
1: 知道了。
0: 啊，对了，只要杀掉安妮和何路远，我就奖励他们1万美元，无论他们是在机场、车站、公墓还是大使馆，只要看见他们，就当场给我杀了。
1: 是。

干嘛？我不需要你去，咱俩都不年轻了，别脏了你辉全集团总裁的手。以前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但是今天不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毁了自己。

0: 水里泡久了，有点想吐。
1: 事儿真多，快点！

0: 你出去。
1: 小凯，你别这样！你让开！
2: 我不，这都是罪证，不能落入警察的手里。
1: 小凯，你要知道，我们这批猪已经养了两三个月了，就差最后三四天，马上就能收割了，难道你不懂吗？
2: 你还嫌我们赚的不够多吗？
1: 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了，就差这一波了，只要完成这一波，我们就能挣十个亿，十个亿呀，小凯！ 是多少代人花多少时间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换来的？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梦寐以求的一切，马上就能实现了。而且，我答应过老 A 的事情，也马上能够完成了。又是他，他到底是谁？老
0: A 到底是谁？为什么你只知道你一个人呢？啊，那我算什么？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1: 你在我心里算什么？你应该最清楚，不是吗？原谅我。

0: 这是我最后一次，好吗？一定是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好吗？小哥，
1: 你会毁了自己的。
2: 大哥，怎么了，哥哥？继续啊，啥意思啊，妈？左边走一走。嗯。哇，两个火箭，谢谢大哥。对。坏哥哥，不理你了。想你了。哎，我这个吹大哥巧啊，别人不说嘛，我这不关掉啊。嗯。你都没有乖乖听人家话，人家上次给你发的链接，你都没有点开陪我一起玩。不会啦。 我都说了，哥哥你这么优秀，你做什么东西做的都得好的。答应你的，你一定会给你看的。评论啊，给他发出来啊！哼，想你想你，
1: 哥哥最好了。那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哦，坏哥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7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0: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4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1: 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新多元场景正式发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7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大拼经济、大抓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深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机制，做强集成电路、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多措并举培育消费新增长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

0: 致行动，以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为牵引，加快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国潮街区，构筑海内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共同富裕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渔船、校园、防汛等重点领域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五四精神，引领广大劳动者勤勉实干、敬业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汇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主要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严格执行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的若干措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注重强基固本，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精心选优配强村级班子成员，筑牢基层战斗堡垒。要注重融合赋能，统筹推进城市党建，抓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三区联创、基层治理等工作，持续擦亮党建强烈会企、百强村社等特色品牌，打造形成更多标杆样板。
1: 6月1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0: 会上，与会人员专题学习中央及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围绕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15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准确把握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15五规划落地实施，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开展专题交流研讨。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制定实施15五规划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落地实施15五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深学习五中把准航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这条主线，推动15五规划取得扎实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奋勇争先中推动发展，紧扣15五规划建议和纲要，主动对标、逐项分解、挂图作战，聚焦四个城建设、四个工程等目标抓手，持续谋划一批具有牵引性、标志性的重大工程和改革举措，切实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发展成效。要在凝心聚力中保障落实，发挥头雁效应，带头学习规划、宣传规划、落实规划，充分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
2: 12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4次主席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专题学习重点内容安排，研究市政协党组班子和主要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进展及整改台账更新完善情况，研究市政协相关事项。黄天凯强调，要强化学习引领，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首要位置，确保政协履职始终与党委同心同向，要丰富学习载体，用好晋江政协讲堂、部门说、委员点题协商等年度履职载体，推深做实具有政协辨识度。

0: 度的学习品牌，要提高学习时效，推动理论学习与履职双向赋能，互促共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市重点工作的实际成效。市政协领导吴丽萍、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1: 十二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度全市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会议明确本年度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与推进举措，对下一步基层党建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0: 会上，梅岭街道、陵园街道、新塘街道、陈代镇等7个单位分别上台交流发言，围绕支部建在小区上、三区联创、邻里之声、直播治理机制等话题，从工作定位、推进做法、成效及经验启示等方面分享了我市基层党建的好经验、好做法。会议指出，基层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工程。各镇街道要立足自身实际，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典型培育路径，要善于从实践中发现亮点、总结经验，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党建示范点，推动形成一镇一品牌、一域一特色的工作格局。要扛牢主责，抓好主业，着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
2: 为深入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积极引进优质中医药学术资源，十二号，晋江市中医院举行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签约仪式，暨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严前林团队义诊活动。
0: 活动现场举行晋江市中医院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签约仪式。此次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落户晋江，既是沪晋中医药协作的又一重要成果，更是我市夯实中医药示范县创建基础、补齐发展弱项、做强中医药品牌的关键抓手，为我市中医药事业提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严前林教授师承国医大师严德新，是海派严氏内科领军人物，在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及各类疑难杂症诊治领域造诣深厚，
3: 采取这个定期的来开专科门诊，另外呢在这里呢带学生，培养市中医院培养我们严氏内科的传人，总的目标呢就是想搞医院合作呢，就是想在这里呢搞一个中医治疗心血管病的专科门诊，因为心血管病实际上是对人体健康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疾病，而我们严氏内科呢在治疗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后能够在这里能够开展成一个具有特色的中医治疗心血管病的一个专科门诊，为晋江市人民服务，为福建省人民服务，甚至向面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服务。
0: 签约仪式后，严前林教授团队还在晋江市中医院爱国楼门诊部开展义诊。严前林教授团队通过望闻问切详细问诊，结合个体体质开具个性化处方，为市民提供专业中医诊疗服务。市领导吴尊义参加活动。
1: 会推进三星消费新场景打造，持续提升超级晋江 IP 影响力，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一号下午，我市举办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星消费新场景发布仪式，暨超级晋江2026首届足球联赛开幕式活动。
0: 仪式上，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星多元场景正式发布，超级晋江2026首届足球联赛盛大启幕。此次发布的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星多元场景位于 What's Pop 社界天地商业广场区域，该消费新场景整合运动、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将持续推出多类型全民文体活动，打造全天候城市休闲空间，以赛事活动聚人气，以新场景促消费，持续擦亮超级晋江城市品牌。据了解，作为超级晋江城市 IP 的核心载体，超级晋江旗舰店是陈代产业赋能消费、文旅激活商圈的核心平台。此次发布既是晋江激发消费新活力、培育消费新动能的务实之举，也是陈代以产兴城、以文促商、助力晋东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标志着文体赋能、商旅联动、潮流共生的新型消费生态在陈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传统商圈转型升级、晋东新区能级提升注入强劲动力。当天还举行了超级晋江旗舰店品牌入驻及多元场景融合活动合作签约仪式，为合作品牌授予超级晋江时尚运动狂欢季赞助商荣誉牌匾，对外公布全新投用足球场预约方式。此外，发布仪式后还举行了超级晋江时尚运动狂欢季2026首届足球联赛揭幕战，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十一号上午，记者从南桥中学了解到，学校新学生宿舍楼建设已进入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八月底可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极大改善学生住宿条件。
1: 眼前这栋黄白相间的建筑就是南桥中学新学生宿舍楼，目前大楼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外墙装修基本完成，工人们正在进行内部设备安装和收尾工作。
2: 那建成后，我们预计能增加1400多个床位。我们每个宿舍是有两个独立的卫浴，我们最多能容纳10个人，但是具体的安排是看具体的学生情况。
1: 新学生宿舍楼共有7层，其中1层为架空层，占地面积达1298.0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713.18平方米，总投资达4500万元。同时配备有地下人防工程及2部电梯，
2: 预计八月底能投入使用。那本项目投入使用后，将极大改善学校的学生住宿条件，补齐学校的办学短板。
1: 新宿舍楼建成投用后，将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助力学生茁壮成长。
3: 装机林立，机械轰鸣，池峰路南延片区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3期建设正火热进行中。记者从池峰路南延片区改造项目指挥部了解到，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3期正全力推进装机施工。
4: 11号，记者走进项目建设现场，眼前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工地上40多台旋挖机高高耸立，钻头高速旋转着向地下掘进，发出浑厚有力的轰鸣声，泥土随钻杆不断翻涌而出。工程车辆穿梭往来，运送钢筋笼和混凝土的卡车沿着工地道路有序进出。
5: 我们那个池峰小区3期安置房工程呢，总的建筑面积差不多26.7万平米，然后其中住宅我们一共16栋，差1620户住宅，其中还有配建的地下停车位有1899个。我们这个小区还配建一个那幼儿园一所。
4: 据了解，作为省级重点项目，池峰路南延片区改造项目以城市更新加模式推动区域整体升级。除安置房项目外，片区还同步推进3个交通项目、2个水利项目、2个学校建设项目及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园林绿化项目，均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5: 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装机都进场了，就那个旋挖机台、装机台有40台，好，按原计划2年时间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的安置房工程。
4: 目前池峰路南延片区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1期预计今年8月份组织验收，安置房项目2期也正在加紧建设中。
0: 又是一年毕业季，近日庆阳街道依托超级晋江乐购青阳 IP 推出青春不散场会享毕业季暑期学子专享活动，辖区100家商户联动推出餐饮、娱乐、购物、住宿多重优惠，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即可享受专属福利，点燃暑期消费活力。
4: 本次活动由青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依托超级晋江乐购青阳特色 IP 打造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2026年10月30日，面向全体持有2026年中考、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准考证原件或电子版均可核验使用。活动集结辖区优质商户成立青阳学子会盟，涵盖餐饮、潮玩娱乐、购物消费、酒店住宿4大业态，福利覆盖面广，优惠力度十足。据了解，本次活动部分商家优惠不可叠加其他活动，具体规则以门店现场公示为准。正值欢乐暑期，有聚餐、购物、观影、出行计划的考生，不妨走进青阳各大商圈，畅享专属优惠，共度惬意夏日。
3: 近日，书海观澜文津十倍第21届文津图书展在晋江市图书馆开展。
4: 本次展览涵盖第21届文津图书奖20种获奖图书及49种提名图书，分社科、科普、少儿3类。展览以图文展板形式集中呈现各书简介与评委推荐语，方便读者了解精品图书的核心价值与阅读魅力。 据了解，文津图书奖设立于2004年，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文津图书奖采用鄱阳图为标识，有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之意。该奖项命名为文津，不仅源起于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寓意文化津粮，彰显了图书馆作为传承文化的桥梁，为促进作者、出版者和读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积极作用的使命。文津图书奖评选每年举办一次，参评图书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人文素养的普及性图书。展览将持续到6月30号，有兴趣的市民读者可以前往参观。
0: 今天的静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沙东部的虎头，沙东部的虎头，沙东部的。

0: 儿子死了，朕要你干什么？养你们这群狗干什么？臣以为，二殿下跟楚国人最有嫌疑，前者是利用倒脱靴的法，借着明显的破绽脱罪。毕竟事发之地有二皇子所属沙东部的虎头标志。
1: 大殿下一死，二殿下的太子之位自然稳固。后者，则可能是楚国人报复圣上的新兵之举。至于吴国人，他们的国主还被关在永安塔上，臣以为他们没这个胆。很好，斗走了老大还不算，还想要再斩草除根？朕还没老呢，这不止他一个皇子。 他还要大逆不道，继续对付朕。给朕去查，将那畜生立刻收拾，报复滚去天门关。
2: 是。
1: 等等。

0: 你去告诉李王，让吴国再加3万两黄金，否则朕绝不放人。朕的儿子死了，他凭什么过得那么好？
1: 明白，遵旨。
0: 去吧。
1: 孙尚，圣上怎么说？我已经提到陶魏了，可他还是没什么反应。罢了，一个治修的官员，就像他多半也想不起来朱一卫还有一个从未失手过的刺客，深得先皇后的爱重，甚至不惜为他独闯邀月楼的左使人心。
2: 这次动手的，真是人做事吗？
1: 虽然我没有证据，但自从知道大皇子汪国公逃位死的那一刻，我心中就已经有了答案。除了他，谁还会记得已经崩逝5年的先皇后？除了他，谁有如此大的胆量，如此厉害的手段？
3: 邓指挥使留步。邓指挥使，圣上有口谕。
4: 圣上口谕：朱一卫奉主不力，擢选妃丹子衣使各2人，位重14人。今日酉时，于宫城南门外赐役，钦此。

0: 既然圣上有诏，我选谁，对其他人都不公平。不如我们把他交给老天，生死由命，红生黑死。
1: 什么？

0: 我来！凭什么？凭什么是我？凭什么？尊上，尊上，我才21，尊上，
1: 尊上，
0: 我不想死，
1: 尊上。

0: 我要把抽到黑签的带下去。带走，
1: 自杀！
2: 带走，
1: 不想死！
2: 自杀！
1: 自杀！
2: 自杀！

0: 宁头，如意姐，安帝在城门，要无端处死朱一位。
1: 尊上，时辰快到了。

0: 有位好心人让我告诉你，易杀时贡献往软骨下一尺用力，有七成的人或能侥幸不死。
1: 亲自主刑，
2: 贡献往人骨下一指，很

我知道你心情很糟，但如果你想安静的待着，我就安静的陪着你；如果你想找人说说话，我就好好听着。

0: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糟糕，我其实远远不如媚娘。她一旦深得自由，就会尽自己所能，用她的金沙炉去帮助旧时的同僚，而我呢，虽然深恨朱一薇那种不把女子当人的制度，可即使我做到了左使之位，却仍然没为他们做过什么。就连今天看着他们被安迪无辜枉杀，还是不能做什么。
1: 但你说过，你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0: 对，一定会。可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动手的最佳时机，所以我才只能一直等。我还想再多帮帮魏主，想再多弥补一点那些我本该做的事情。可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到。
1: 不着急，我们慢慢想。又或者可以直接找金媚娘问问，她这几年跟朱一薇打交道比较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到时候我陪你一块完成。

想哭就哭吧，我会一直陪着你。

0: 您是怎么知道，在软骨之下，一指用线，就能有活命的机会？
1: 我们六道堂的人道，之前经常负责处死官员。这么多年下来，总会有点不为人知的秘密。
0: 谢谢，今天救下了七成主意了。来，坐一会儿。

0: 那就好。对了，您刚刚在干什么？
1: 刚才内监过来传旨了，说安国国主把赎金上涨到了13万两黄金。儿子死了，他还那么贪心？谁能想到呢？ 阿英和杜大人已经写信回吴都了，但如今吴国国库空虚，这张松是不可能再多拿出3万两来的，所以大家决定不给钱了，直接上打救人。这阵子还得让阿英到各个官员那拜访，装出一副想要让安国国主收回成命的样子，这样让他们放松警惕。
0: 今天朱翼卫乱成这样，永安塔那边的防守有没有松一点？
1: 反而更紧了。你想想，死了这么多人，塔外的那些守卫也好，朱翼卫也好，更不敢掉以轻心了。他们今日还点燃了塔内所有的灯烛，通宵在塔下巡逻呢。
0: 那你们吴地岂不是整晚都无法睡觉？
1: 这安迪肯定会怀疑我们，但他找不到证据，只好想出这种刑讯犯人的手法折腾人。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明日就是阿英上塔探望的日子，就怕他大概要折腾阿英。

阿莹，带哥哥离开这里好不好？哥哥在这儿一天都待不下去了，现在立刻。

0: 马上带哥哥离开这里好不好？阿莹，
1: 皇兄稍安。
0: 哥不起来，你不带哥哥离开这里，哥不起来。
1: 臣弟这几日都在安国朝臣中疏通，但是安帝却突然把赎金提到了13万两黄金。
0: 那就去筹啊，这难道还不值区区13万两黄金吗？阿莹，朕只想离开这里回到吴都。
1: 一场战事已经耗干了大吴所有的国力，想要再筹集3万两黄金谈何容易。还请皇兄暂且忍耐一下，臣弟已经尽全力在内。
2: 那边看看，走。
1: 宁大人已经在安排救宁下榻的事了。
0: 什么时候？
1: 还是要等合适的时机。之前臣弟不是已经把机关盒给您了吗？到时候依据六道堂的指令来就可以。
0: 等，又要等，等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你现在一口一个宁大人，一口一个宁大人，你们两个就是串通好来骗朕的。欺君罔上，罪不可恕，你知不知道？
1: 那就请皇兄现在就治孤的罪吧，再找别的能臣干将来救你。
0: 你又敢对朕无礼？
1: 我只是想请皇兄能认清现实，害您落到现在这般田地的不是臣弟，不是宁大人，而是您自己。
0: 朕现在就杀了你。
1: 可惜你杀不了，这上头有剧毒。在您掐死臣妹之前，臣妹只需稍稍一用力，

0: 那你就回去跟宁远州说，若七日之内，朕还离不开这个破永安塔，朕就把你是女子的消息告诉安帝。朕还可以把你献给安帝，当他的宫女。怎么样？既然不离开，要留大家一起留，要死大家一起死。
1: 你疯了？
0: 对了，朕就是疯了。只要能让朕。
2: 活着离开这儿回到雾都，这什么都能做。陛下既然疯了，那臣就有必要让你清醒清醒。
0: 宁远州，你是怎么上来的？
2: 莫非陛下认为我们每天在司仪馆无所事事吗？若非臣等一心想救你出去，今日又何必冒险至此，亲自勘察地形？
3: 今天天气不错啊，是不是啊？
4: 朱一位，都老实点，
3: 有人别怪我们不客气。
4: 王队，啊，坐，王队，
3: 干嘛你们？快说，
4: 再
5: 说一次。
4: 坐下。
5: 王队，
3: 哎，拔刀了，他拔刀，我都没拔刀，他敢拔刀？
4: 看看，
3: 我看你们朱一位就是想挑事儿。
4: 动一下试试。
3: 我玩刀的时候，你们毛都还没长齐呢。
4: 挑事儿呢你？
3: 是不是？袁璐，
4: 哎，
3: 站住！
4: 站住！

0: 无礼之罪，谢主隆恩。年轻，不必多礼。其实，朕最信任的就是你，朕绝对相信你不会去弄一个假的许愿诏，因为朕在出征之前已经跟大臣们商量好了，只要出京之后，朕的每一份诏书上。
1: 都会有朕的秘密花押，否则将视为伪诏，概不封职啊！陛下思虑果然周全，但可惜，如果这份周全能放在行军大帐上，那大吴的数万将士又怎会成了冤死鬼？ 这个是为你战死的柴明临终前还放在怀里的吴国残旗。如果下一次，陛下还想发疯或是耍什么帝王脾气的时候，不妨就看看这个，扪心自问。 该走了，但走之前呢，给您一句忠告：我此番前来，是受张相所托，殿下所托，为国，为兄弟，但不是为你。

0: 当真？大殿下之死，圣上严令外泄，贵妃娘娘好不容易探听到消息，才令奴婢拼死报给您。啊，贵妃娘娘还说，圣上虽无证据，但也迁怒二殿下。二殿下这次去天门关，怕是想回京，已不容易了，所以娘娘想尽快将江才女生下的三皇子归到他的名下。
1: 相信过不了多久，小旭就会向您证明自己的实力。快去，把阿月叫过来。阿月，明日你见长庆侯的时候，把这个礼物送给他。
2: 封人的物宝、布曲、马匹，全都送给他。
1: 这是祖母陪嫁里最重的那一份。这之前大哥向你要了好几回，你都不肯给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出家对他的诚意。还有，从今以后，沙西部所有物事，包括奇奴，分为两半，你大哥一半，长庆侯一半。因为长庆侯。

0: 你会比阿爹爬得更高。爬得更高是什么意思？
1: 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刚刚你姑姑从宫中传来消息，大皇子暴亡于流放途中，而圣上认为是二皇子动的手。其实是李同光干的，他想要扶植宫仁生的三皇子。 自己做辅政大臣，不行，这种事稍有不慎，那就是灭族之危啊！我必须现在马上跟他解除这个婚约，我要不毁了我的脸吧？
2: 阿月，
1: 阿爹，这种时候你千万不能犯糊涂啊！
2: 我没有犯糊涂，我比任何时候 都更清醒。你把沙希布看得比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更重要，爹很欣慰。但自从圣上赐婚那一刻起，沙希布就和长庆侯绑在了一起。圣上多以寡恩，又恰逢两个皇子双双出世，朝中一定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李同光一出手，便干净利落地同时收拾了两位皇子。这种手段和心机，就算当年的圣上，也不遑多让。你大哥资质平庸，将来能守城已实属不易。为了沙希布的未来，阿爹不得不动。阿月，
1: 答应爹，你借着送礼的机会见到他之后，一定要跟他好好相处，千万不要再闹了。你是斗不过他的。好，这乌棒、马匹都可以先给他，但不取。 要留在我的手上。阿爹，如果把这桩婚约当成一个合作，那我的手上就必须要有什么东西能够制衡住他。
2: 你想的比阿爹周全。不过，你和他见面之时，千万别一副强硬的口吻，啊，言辞 一定要柔和，只有这样，你今后的日子才能安康平顺，知道吗？阿爹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你能幸福。
3: 你胡说！
4: 都说了，我不懂什么金啊玉啊，只知道这个。
3: 其实他最近待我还不错。当真？这。这。县主见谅，最近京城四处都是朱衣卫。 过府相见，只怕是人多眼杂，此处马场倒是颇为清静。
1: 带路吧。
3: 是。
1: 驾。
3: 驾。

0: 令尊果然大气，部曲有上千人，要是一下子都给了你，难免会走漏风声，所以先放在我这儿，听我替你管着。反正我训练骑奴的事情，在圣上面前是过了名录的，你想要怎么练他们都可以告诉我，不管是战术、剑术还是结阵攻城，我都学过。你贵为县主，为什么要学这些？
1: 怎么，只许你一个人有通天之志啊？我自小就不服气。我们沙西部第一位出国公就是一位女将军，只是阿爹跟爷爷总是觉得，这部落首领之位，就只能由大哥来继承。我从小学这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证明，我不比我大哥差。
0: 我跟你大哥打过交道，你比他强。哼，竟然能听到你夸我，还真是破天荒了。怎么，你今天信心又很好？我斗倒了欺负我十几年的人，又在户部安插了我的亲信，还得到了贵部这么大一个人情，自然得对我们财主好一些。
1: 一匹黑马，
0: 怎么还叫踏雪啊？怎么不行啊？你一匹白马不也叫乌云吗？你怎么知道我的马叫乌云？
1: 我
0: 也不知道谁的马更厉害一些。比一场，
1: 比就比。走，我们今天就公公平平的赛一场。

0: 我知道你最后收了手，不过在战场上，就算是有人相让，一个好将军也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1: 说的好像你上过战场一样。
0: 以前是没有，以后可未必不会，而且未必会比你差。
1: 那就祝县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承你吉言。
1: 你说，我们要是能一直这样相处多好。
0: 我会尽全力和县主相敬如宾的，请回去转告楚国公，就说多谢他的信任，我一定小心行事，不辜负他的嘱托。好。
1: 宫里还没有公布大皇子死的事情，把我给你的那些猎物带回去，就说出来打猎了，没人会怀疑。
0: 你想得可真周到，谢了，再会。
1: 等会儿，还有这个。

0: 我很喜欢这儿，我以后能常来吗？
1: 县主要是喜欢，随时光临。

0: 现煮的脸跟这袋子一样红，该不会是对侯爷？
1: 我没有，你别乱讲啊。可是我娘说了，不吵闹不成夫妻，其实有些缘分就得慢慢的才能处出来。你瞧，这又是陪你朋友买，又是送野味的，多贴心啊！
0: 多嘴，
1: 我才没有喜欢他呢，我只是不想跟他做一辈子的仇人。
0: 那人家都说了。 要跟我相敬如宾、长长久久，我自然也是不能无动于衷的吧？对吧？走了，走。既然你们吴地用他的花押把伪造雪原罩的事情堵死了，那现在只剩下公塔一条路，你觉得有几成把握？
2: 最多三成。这玉兰塔内外的戒备。
3: 要比我们想象的严得多。塔外处处悬丝，上挂铃铛，从塔外上去的话，很难不触碰到。而且，这塔内每一层都布满机关，上次殿下之所以能够安全上去，是因为他们预先把机关关闭了。但如果外人上去，那就难上加难。我们随时可能触碰到悬丝，还有飞剑。
4: 别说圣上了，就连我都要万分小心，才能勉强通过它。
5: 塔内每一层都有机关，那我们要是把负责机关的这些诸医卫迷晕，可行吗？
4: 哎，这事之前可能还行，但是现在整个塔的守卫要比之前严了数倍。
5: 哎呀，不就是床塔吗？这不行那不行，干脆就硬闯，大不了赔了我们这条命。
4: 对不起，冲动了。没关系，现在想不出法子，那就先放一放，回头再想。我这边已经联系几名娘，看看能不能收买几个守塔的侍卫。月露，
6: 嗯，
4: 你也琢磨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那种既能剪断细丝又不触发铃铛的东西。
6: 嗯，
4: 十三，你继续去永安塔附近探查。
0: 找出一条最完美的撤离路线。
6: 好，
0: 你跟着十三一块行动，最好在寺旁多设几个接应点。
6: 明白。
4: 老钱，多备点迷药，咱们以备不时之需。
6: 好。
4: 如意，
0: 我需要你这边。安都这边我比你们熟，我去找李腾光商量，从永安塔到城门。
6: 找一条可以让大家快速安全撤离的路线出来。好，好什么好呀？心真大，
4: 送美人去见情敌，
6: 知不知道一出戏叫《大禹失荆州》？我倒是听说过一出戏，叫《金媚娘棒打薄情郎》。
4: 过了，日子没法过了。看什么看？别劝我，劝我也没有用。本来就他一个人欺负我，现在两个人合起伙来欺负我。
6: 怎么了？
4: 说错了。现在是三个人。
6: 14个人，还有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怎么了？昨晚没睡好吗？
1: 一直梦到那五个朱一伟。之前我也杀过很多人，但从来没有做过噩梦。我真不喜欢自己变得这么优柔寡断。
0: 有悲悯之心，不代表优柔寡断。可能你们朱一伟认为，悲悯别人也是一种罪过。再加上你本人性格又比较要强，认为刺客就不该有任何的心绪波动。但是如意啊，你是人，你不是木偶。这么多年，你已经帮朱一伟收拾了很多贪官污吏以及无数暴虐政客，哪怕多是出于公益，哪怕昨天安迪处死的那五个人和你无关，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日积月累下来， 你心头的负担自然越来越重。
1: 感觉要被压得喘不过气了。
0: 我有个办法可以解决。走。小时候我娘告诉我，心里如果有遗憾和难过的事儿，就一定要写出来，写出来就舒坦多了。
1: 对朱一卫下属的歉疚，对安迪的恨，没能早些发现二皇子的真面目，除了这几个，我没有别的遗憾了。
0: 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一直恨着你爹吗？要不，也写上吧。

无地不可以写血缘诏，没能保护好兄弟。还有，没见过娘最后一面。

0: 我突然想通了，我如果想知道自己还能为朱一卫在做些什么，就应该亲自去找他们，请媚娘帮个忙，弄清他们到底想要些什么。
1: 好，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一直陪着你。

0: 最想要什么？大人，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她才16岁，就被人拉去做了白雀。我想救她，可是她在名册里逃不掉，也离不开。
1: 那前辈，您在胃里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想做的吗？
2: 能够活到现在，35。

0: 这是万幸，哪敢想别的呀？
1: 媚娘，你能再帮我一回？我需要500斤大黄，100斤白术，100斤醉生草。
2: 你要这么多的药？
1: 想起来了，我以前给你用过这个方子。

0: 加急。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绑住，啊不，绑住他们的名册。没错，只有毁掉他们的名册，他们才能真正的自由。
2: 接到传讯说您会来找我，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0: 这儿清静，朱一卫的暗哨也进不来。听说现在这片地归你了。
2: 对，我软硬兼施，把这里买下来了。哦，对了，师傅，这次您来是有什么吩咐吗？
0: 这是吴国使团的撤离路线，出你了三条，你帮着参详一下，看看哪一条更妥当。到时候还需要你手下的羽林卫配合。
2: 好，
3: 你们不能进去。
4: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县主是遵我们出国公的吩咐给你们家侯爷送信来的。
3: 侯爷不在，县主可以将信交给小的。
5: 我刚才分明就看他往这边来了，难道我会看错？那天就在这里，你家主人是不是说过只要我想来，我随时都可以进这个马场？
4: 我们家县主没多久就是你们侯府的女主人了。
3: 县主，请恕小的无礼。
4: 县主，你回去吧。叫。
0: 好，就选这条。这图你收着，到时候六道堂会通知你。
2: 好。可是师父，这次你会和宁远舟一起离开吗？
0: 这跟你无关。
2: 你能不能别错？上一回你就是在这儿抛下我，然后再也没有回来。师父，娟儿已经长大了，你能不能再多等我几年？等我成了辅政大臣，我就把这世间所有最好的一切全都给你。
0: 我相信你说的这一切都很不错，可是你觉得这世间最好的东西我就一定会喜欢吗？
2: 可宁远舟给您的，你又一定喜欢吗？
0: 当然，因为他是宁远舟，他是我喜欢的人，所以舅儿，你也是如此。以后你若是遇到与你彼此喜欢的人，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这世间最好的东西，那才是你的夙愿。
2: 可您就是我一生的夙愿啊。要是没有了你，我这些努力还有什么意义？我只是喜欢您，爱您，我有错吗？
0: 你爱的只是你以为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心，但我只是人如影。

0: 你曾是孤苦伶仃，傻孩子，你以后要和金陵县主成婚的，你们会有很多的孩子，你会有很多的家人，你怎么会是孤苦伶仃？
1: 想清楚了，您现在不爱我没关系，我可以等，我可以一直等。毕竟我比宁远川年轻，比他痴情，还比他位高权重。只要您一觉得厌烦了宁远川，亦或者是记起了我的好，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您一招手，我都会来到你身边。
0: 他是谁啊？
1: 师傅。

0: 他跟踪我，说自己是金明县主的侍女，看样子刚才是看到我来找你。你这边的事，你自己处置好。是。
1: 谁让你来的？你不用管。我是你未过门的妻子，我为什么不能管？要想成大事，光靠你们杀西部的人还不够。他是杀东部的人。
2: 你撒谎！杀东部的姑娘才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武功呢。
1: 她是朱一卫的。
0: 他不是。总之，你要是不想出事，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见过，也别跟你爹提一个字。
1: 我都可以不管，但我就是要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喜欢他？
0: 喜欢，喜欢到骨头里的那种喜欢。
1: 宁愿我死了也要喜欢的喜欢。你满意了吗？你既然喜欢他的话，你前两天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啊？
0: 我跟你说过，我愿意和你好好相处，是因为我们有合作的关系，相敬如宾，对你我都好。 你要是喜欢上别的男子，我也不会介意啊。

0: 以后的日子，最好是面子上和走愉快，私底下相安无事即可。我相信，只要你我找到了正确的相处方式，以后我们也可以相敬如宾。
1: 我很喜欢这儿，我以后能常来吗？
0: 县主要是喜欢，随时光临。
1: 合作，相敬如宾，原来是这个。

0: 上风有令，封锁四塔。
1: 快走，出去，快走，出去，快走，出去，快走，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走，大山。
1: 啊啊！

0: 今日封塔，还不走？
1: 哦，封塔呀，那我下午再来，告辞。
2: 哎呀，好可惜啊，那么好的风景竟然封塔了。

你谁啊？

0: 怎么，我是侵犯？那是不是我整个出国功夫都是从犯啊？搜啊，竟然搜啊！
1: 去其他地方找找。
2: 是。

0: 你真是侵犯！嗯，我还在想编个理由，编什么好呢？你都已经帮我编完了。哦，对了，刚才你说你是出国公府家的精明县主，叫什么来着？初月。
1: 你怎么知道？
0: 知道我是什么类型的侵犯吗？
1: 采花贼，
0: 京城里大户人家小娘子的芳名我都清清楚楚。我不信，你还知道我什么？你叫初月，你母亲生你的时候梦到了头顶星月的女战神，所以给你起了这个名字。你呢，说不定也觉得自己真的是女战神转世。 成天不服你哥哥舞刀弄枪，做着光大杀西部的美梦，对不对？啊，平时听人说你这个人不拘小节，今日，哎呀，涂了胭脂，会请郎去了？不对呀，天才刚黑，你就一个人来到酒楼，还不点灯？
1: 好大的酒味，喝了不少啊！借酒消愁，被情郎伤了心。你到底是谁啊？
0: 刚才不跟你说过了，侵犯，采花贼呀！我才不信，
1: 哪有采花贼自己说自己是采花贼的？
0: 那金尊玉贵的精明县主都帮我抖出一位了，那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
1: 也不知道怎么，就鬼使神差的帮了你。我今天就是跟他吵了一架，心情不好，想说找个地方喝点酒。刚刚进来，老板娘说没有雅间了，我又不愿意在外面跟别人挤，想说随便找个地方待一会儿。这不是喝着喝着睡着了吗？而且，我就是讨厌祝一位。
0: 我说呢，早就订好的雅间，怎么突然多了个小仙女？
1: 你这个人讲话倒是挺有趣的。嗯，正好今天闷得慌，要不这样，你陪我多喝几杯吧。
0: 哎，这怎么能劳烦县主亲自来呢？是不是？玉儿妹妹啊，此时风清月朗，酒香人美。 我呢有几句金玉良言，你务必要听进去啊。第一，伤心的时候，小娘子千万不要一个人出来喝酒，容易出事。第二，不要主动拉着陌生男子喝酒，无论这个男子有多玉树临风、温柔讨喜，那更容易出事。第三。 下次再有找得像我那么好看的侵犯找你帮忙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了。万一他翻你不认人呢？万一他劫财劫色，是不是？那是真真的要出事啊！好了，酒留给你，房间也留给你。一会儿我差人去出国公府捎信，让他们一个时辰以后来接你，怎么样？啊，告辞。 舍不得我，所以看在见面皆是友人的份上，我求你帮我最后一个忙。今天，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0: 哦，我不会说的。你要对着初月发誓，我才信。
1: 我发誓。

0: 你不会武功，最要紧的是刺伤对方。这下还不错，先给我。嗯，
1: 如懿姐，你两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7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0: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4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1: 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新多元场景正式发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7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大拼经济、大抓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深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机制，做强集成电路、医疗健康等新型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多措并举培育消费新增长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以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为牵引，加快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国潮街区，构筑海内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共同富裕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渔船、校园、防汛等重点领域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五四精神，引领广大劳动者勤勉实干、敬业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汇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主要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严格执行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的若干措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注重强基固本，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精心选优配强村级班子成员，筑牢基层战斗堡垒。要注重融合赋能，统筹推进城市党建，抓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三区联创、基层治理等工作，持续擦亮党建强烈会企、百强村社等特色品牌，打造形成更多标杆样板。
1: 6月1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2: 会上，与会人员专题学习中央及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围绕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开展专题交流研讨。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落地实施“十五五”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深学习五中把准航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这条主线，推动“十五五”规划取得扎实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在奋勇争先中推动发展，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主动对标、逐项分解、挂图作战，聚焦四个城建设、四个工程等目标抓手，持续谋划一批具有牵引性、标志性的重大工程和改革举措，切实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发展成效。要在凝心聚力中保障落实，发挥头雁效应，带头学习规划、宣传规划、落实规划，充分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
0: 十二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十四届市政协第64次主席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专题学习重点内容安排，研究市政协党组班子和主要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进展及整改台账更新完善情况，研究市政协相关事项。黄天凯强调，要强化学习引领，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首要位置，确保政协履职始终与党委同心同向，要丰富学习载体，用好晋江政协讲堂、部门说、委员点题协商等年度履职载体，推身做实具有政协辨识度的学习品牌，要提高学习时效，推动理论学习与履职双向赋能，互促共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市重点工作的实际成效。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1: 十二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度全市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会议明确本年度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与推进举措，对下一步基层党建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 会上，梅岭街道、陵园街道、新塘街道、陈代镇等七个单位分别上台交流发言，围绕支部建在小区上、三区联创、邻里之声、直播治理机制等话题，从工作定位、推进做法、成效及经验启示等方面分享了我市基层党建的好经验、好做法。会议指出，基层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工程。各镇街道要立足自身实际，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典型培育路径，要善于从实践中发现亮点、总结经验，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党建示范点，推动形成一镇一品牌、一域一特色的工作格局。要扛牢主责，抓好主业，着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
0: 为深入推动中医药传

0: 程创新发展，积极引进优质中医药学术资源。十二号，晋江市中医院举行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签约仪式，暨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严前林团队义诊活动。
1: 活动现场举行晋江市中医院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签约仪式。此次严前林名中医工作室落户晋江，既是沪晋中医药协作的又一重要成果，更是我市夯实中医药示范县创建基础、补齐发展弱项、做强中医药品牌的关键抓手，为我市中医药事业提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严前林教授师承国医大师严德新，是海派严氏内科领军人物，在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及各类疑难杂症诊治领域造诣深厚，
2: 采取这个定期的来开专科门诊，另外呢在这里呢带学生，培养市中医院培养我们严氏内科的传人，总的目标呢就是想搞医院合作呢，就是想在这里呢搞一个中医治疗心血管病的专科门诊，因为心血管病实际上是对人体健康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疾病，而我们严氏内科呢在治疗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后能够在这里能够开展成一个具有特色的中医治疗心血管病的一个专科门诊，为晋江市人民服务，为福建省人民服务，甚至向面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服务。
1: 签约仪式后，严前林教授团队还在晋江市中医院爱国楼门诊部开展义诊。严前林教授团队通过望闻问切详细问诊，结合个体体质开具个性化处方，为市民提供专业中医诊疗服务。市领导吴尊义参加活动。
3: 会推进三星消费新场景打造，持续提升超级晋江 IP 影响力，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一号下午，我市举办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星消费新场景发布仪式暨超级晋江2026首届足球联赛开幕式活动。
1: 仪式上，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星多元场景正式发布，超级晋江2026首届足球联赛盛大启幕。此次发布的超级晋江旗舰店三星多元场景位于 What's Pop 社界天地商业广场区域，该消费新场景整合运动、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将持续推出多类型全民文体活动，打造全天候城市休闲空间，以赛事活动聚人气，以新场景促消费，持续擦亮超级晋江城市品牌。据了解，作为超级晋江城市 IP 的核心载体，超级晋江旗舰店是陈代产业赋能消费、文旅激活商圈的核心平台。此次发布既是晋江激发消费新活力、培育消费新动能的务实之举，也是陈代以产兴城、以文促商、助力晋东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标志着文体赋能、商旅联动、潮流共生的新型消费生态在陈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传统商圈转型升级、晋东新区能级提升注入强劲动力。当天还举行了超级晋江旗舰店品牌入驻及多元场景融合活动合作签约仪式，为合作品牌授予超级晋江时尚运动狂欢季赞助商荣誉牌匾，对外公布全新投用足球场预约方式。此外，发布仪式后还举行了超级晋江时尚运动狂欢季2026首届足球联赛揭幕战，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十一号上午，记者从南桥中学了解到，学校新学生宿舍楼建设已进入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八月底可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极大改善学生住宿条件。
1: 眼前这栋黄白相间的建筑就是南桥中学新学生宿舍楼，目前大楼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外墙装修基本完成，工人们正在进行内部设备安装和收尾工作。
2: 那建成后，我们预计能增加1400多个床位。我们每个宿舍是有两个独立的卫浴，我们最多能容纳10个人，但是具体的安排是看具体的学生情况。
1: 新学生宿舍楼共有7层，其中1层为架空层，占地面积达1298.0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713.18平方米，总投资达4500万元。同时配备有地下人防工程及2部电梯，
2: 预计八月底能投入使用。那本项目投入使用后，将极大改善学校的学生住宿条件，补齐学校的办学短板。
1: 新宿舍楼建成投用后，将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助力学生茁壮成长。
3: 装机林立，机械轰鸣，池峰路南沿片区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3期建设正火热进行中。记者从池峰路南沿片区改造项目指挥部了解到，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3期正全力推进装机施工。
4: 11号，记者走进项目建设现场，眼前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工地上40多台旋挖机高高耸立，钻头高速旋转着向地下掘进，发出浑厚有力的轰鸣声，泥土随钻杆不断翻涌而出。工程车辆穿梭往来，运送钢筋笼和混凝土的卡车沿着工地道路有序进出。
5: 我们那个池峰小区3期安置房工程呢，总的建筑面积差不多26.7万平米，然后其中住宅我们一共16栋，差1620户住宅，其中还有配建的地下停车位有1899个。我们这个小区还配建一个幼儿园一所。
4: 据了解，作为省级重点项目，池峰路南沿片区改造项目以城市更新加模式推动区域整体升级。除安置房项目外，片区还同步推进3个交通项目、2个水利项目、2个学校建设项目及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园林绿化项目，均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5: 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装机都进场了，就那个旋挖机台、装机台有40台，好，按原计划2年时间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的安置房工程。
4: 目前池峰路南沿片区池峰小区安置房项目1期预计今年8月份组织验收，安置房项目2期也正在加紧建设中。
0: 又是一年毕业季，近日庆阳街道依托超级庆乡乐购青阳 IP 推出青春不散场会享毕业季暑期学子专享活动，辖区百家商户联动推出餐饮、娱乐、购物、住宿多重优惠，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即可享受专属福利，点燃暑期消费活力。
4: 本次活动由青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依托超级进乡乐购青阳特色 IP 打造。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2026年10月30日，面向全体持有2026年中考、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准考证原件或电子版均可核验使用。活动集结辖区优质商户成立青阳学子会盟，涵盖餐饮、潮玩娱乐、购物消费、酒店住宿4大业态，福利覆盖面广，优惠力度十足。据了解，本次活动部分商家优惠不可叠加其他活动，具体规则以门店现场公示为准。正值欢乐暑期，有聚餐、购物、观影、出行计划的考生，不妨走进青阳各大商圈，畅享专属优惠，共度惬意夏日。
3: 近日，书海观澜文津十倍第21届文津图书展在晋江市图书馆开展。
4: 本次展览涵盖第21届文津图书奖20种获奖图书及49种提名图书，分社科、科普、少儿3类。展览以图文展板形式集中呈现各书简介与评委推荐语，方便读者了解精品图书的核心价值与阅读魅力。 据了解，文津图书奖设立于2004年，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文津图书奖采用鄱阳图为标识，有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之意。该奖项命名为文津，不仅源起于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寓意文化津粮，彰显了图书馆作为传承文化的桥梁，为促进作者、出版者和读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积极作用的使命。文津图书奖评选每年举办一次，参评图书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人文素养的普及性图书。展览将持续到6月30号，有兴趣的市民读者可以前往参观。
0: 今天的静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的土地里面，到底我强一些，还是李同光强一些？
1: 一样的聪明，也一样的爱吃醋。
2: 你说你呀，
3: 屋里有个人都不知道，
4: 放开，越活越回去。
5: 我这是越活越年轻。哎呀，你就放心吧，我最懂小娘子了。我只要一看她的眼神，我就知道她绝绝对对不会说出去。跟你说一声，就是让你放心嘛。哦，对了，撤离路线的事，我心里已经有数了。不过塔那边看的是真的紧，从今天开始，所有的香客一律不准去上香。我担心，
6: 要是这样的话，这事就更麻烦了。

0: 如意，还在为公塔的事情发愁啊？
1: 是啊。这什么？
0: 我从街上回来的时候，看到有卖桃李炊饼的，想着你爱吃甜的，就买了一些。
1: 桃李炊饼，这名字可真好听。
0: 灶房刚热过，这东西啊就得热的才好吃。是桃花蜜和李花蜜做的，仔细闻有花香。
1: 好香，这个味道一般。没有，逗你呢。
0: 拿走。
1: 看你今天心情不错，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我想明白朱一卫的事情该怎么解决了。
1: 怎么解决啊？
0: 毁掉朱一卫的名册，再给白雀们解药。那天邓辉竟然听了你的话，在安帝的眼皮子底下冒险放了自己的手下。我想，他肯定没有嘉玲说的那么坏。只要他肯稍作配合，上千名朱一卫说不定就能重获自由。
1: 我家如意，真是意气肃泥声，五岳倒为青。
0: 那就把我的好运分你一半，祝你禀到功成。禀到功成。那就你一个人去啊？媚娘会帮我。
1: 什么时候动手？我想在你们公塔前后，如果到时候朱一卫大乱，你们那边的压力也会小一点。但现在。 攻塔的方法还没想到，你说怎么能有一种把伤亡减到最小，还能成功上塔的方法？桃李炊饼，桃李，李代桃僵。
0: 你想找人假扮吴帝？
1: 不是，等一下。我记得你跟我说过，除了永安塔以外，所有大佬你都了如指掌。
0: 你想佯攻永安塔，让他们主动给你们国主换个地方。

0: 别录，钱钟，十三，你们跟我夜袭玩打。孙老，你和如意定会他们，扮作我们四人的样子，陪殿下照常出宫。
1: 行不行？照，话别再笑了。
2: 怎么样？像老于吗？嗯。

真的来救朕了。

0: 主长，刺客撤了。冯特总。
1: 年纪大了，找个地方好好休息啊！哎，客官里边请。啊，正好鲤鱼放下了。哎，
2: 好嘞，
3: 来
1: 了。
2: 哇，好香啊！
0: 算了，我请你喝酒呀！哎，快，快，这边！队长，吴迪没有死，刺客已经全都找不到了，他们射上来的箭里面有毒烟。 不过是他那边也查过了，六道堂的人今晚都陪着李王在城国府赴宴。
4: 这不像是来救人，倒像是来杀人。看这剑上的血槽，倒像是军中之物。
0: 查。

0: 尊上，查清了，箭头是吴国北仓军城的怎么样？果然不是六道堂，我就说六道堂没这么蠢吧。陛下可否提醒一下邓某，北仓军在贵国是谁的势力？
1: 炸不倒塔就用毒烟，还真是兄弟情深啊！陛下刚才是不是还很高兴，以为有人来救你？结果看来，有人并不想让你回去。
2: 统计一下伤亡人数，我要进宫向圣上禀报。尊上，今日是大殿下的头七，宫中只怕正在做法事。

看看吧，看看吧。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又来采花？我采不采花关你什么事啊？但你老跟着我就关我的事了。哎，
1: 不是，你再陪我喝喝酒吧，我请你喝酒。哎呀，
0: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青帆，是不是采花贼，我就想让你陪我喝会酒，就一会儿。
1: 我是真的会害死你的。
0: 你就算要害我，你也先把我醉死呀！
1: 不行，没得商量。
0: 哎呦，我求你了！我那天听你的话回家了，但我回了家我还是觉得难受。我这几天晚上都睡不着，今晚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来这儿了。我刚走到那个门口我就看到你了。 求你了，我真的就是觉得心里难受，想喝点酒，你就陪我一会儿吧。

这边走。这么和你说吧，其实那家的酒一般般。如果你真的想醉死，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天上萧金窟，人间金沙楼，月儿妹妹。 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走，哥哥带你下去转转。楼上是雅间，楼下是瓦子。嗯，真新鲜。你们安国的舞女不止舞跳得好，长得也很漂亮。哥哥今天带你好好玩玩，那边可以赌钱，那边的那边呀，哎。 有很多不能看的，小娘子看了就会犯错的玩意儿。你经常来这儿？那是，全天下最好玩的地方，最好吃的东西，最好喝的酒，我都如数家珍。
1: 全天下被他伤过心的女人，也数不胜数。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这儿的老板娘，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小姑娘，别怪我不提醒你，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这个人更不是什么好人，他连我都骗过，是个大淫贼。
2: 我知道啊，他说过的，他是个钦犯，又是个采花贼。
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月儿姑娘就喜欢我这种调调。一间上房，三坛醉月，有劳。月儿姑娘，请。
4: 请。
3: 今日邓指挥使邀我前来，有何贵干？
4: 宁大人何必装傻呢？那日在攻城外指点我们救下一行下属的，就是你。在总部有几个从吴国回来的卫众，据他们说，赐死官员时以功嫌一人而不死，这不正是六道堂的活计吗？再说了，宁大人的身高加上风度翩翩。
3: 实在是太好辨认了。原来是这儿露馅了。朱一卫和六道堂是死敌，为什么要帮我？我是六道堂堂主，你是朱一卫指挥使。我明白你心里有多么不希望自己的手下枉死。
4: 既然得到宁大人仗义相助，那我邓某便是欠了一份人情。永安塔今日遭袭，刺客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塔内受损，不日圣上便会把吴地转移到其他地方，到时候我会向圣上禀报。朱一卫人员折损，已无力看管，请圣上派其他禁军看守吴地。我相信，没有朱一卫碍事。 如果宁大人再有什么行动，应该能方便许多吧？这算不算还一个人情啊？
3: 多谢。
4: 如此说来，宁大人默认了今日刺客之事，与六大。

0: 课堂有关。
1: 邓大人说没有，那就是没有。邓大人说有，那便是有。
0: 好，邓某还有一事不解：和县北盘人秘密入关是真是假？
1: 这事儿倒是确凿无疑。
0: 如此说来，今后有机会与宁大人一起抗击北盘人。为这事儿，我们得喝一杯。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

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信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意

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